老匡，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这帮混蛋！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星二团，孔团长的部队。
2: 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我们打开。
1: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怕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
2: 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1: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2: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1: 李团长。
2: 你要三思啊！给老子打！听见声音，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
3: 政委，你回来了。回来了。
4: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什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3: 政委，孩子，你去吧。
4: 团长的脾气我知道，
3: 他那气嘴朝我撒，不是大嘴巴才怪呢。
4: 团长去哪儿了？
3: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4: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3: 是。

0: 团长，谢我姓司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
1: 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
0: 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十分马六剁下来的。谁是二爷？马六是谁？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
2: 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谢谢团长。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0: 认识这衣服吗？
2: 认认认。

0: 你这是在搞什么？
1: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2: 老李，你惹大祸了！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4: 9块9，抢购36味生津丸9块9，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生津丸9块9，市值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
5: 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
4: 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每天一丸，
8: 每天一丸，
9: 吃36味生津丸。
2: 君如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 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1亿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你看这君如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1丸。君如堂36味生津丸。
5: 36味大组方，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咱们君如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 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5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 还加入上等牧粒，富含牧粒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 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生津丸的神。

0: 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俊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

0: 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2: 9.9元，赶紧抢！
3: 9.9元，抓紧抢！
4: 9.9元，现在抢！
2: 9.9元，马上抢！
6: 喜讯，特大喜讯！郡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郡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3: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郡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6: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的

0: 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俊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俊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俊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俊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

0: 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8: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叔叔。啊，
1: 小豪，把眼镜还给我！来人呐！
0: 给我点时间，这次我一定要控制谢总瘫痪。
2: 完了，我妈他们回来了，还有多久啊？阿志，
1: 臭小鬼，快住手！
0: 快锁门！
1: 喂，你们在干嘛？
0: 妈！哇！
1: 是什么东西啊？
3: 你们弄够了没有？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0: 韩先生，你先前的话让我思考起了原因，我那么向我爱上的原因，我终于想明白了。你知道吗？佳佳没有回来。
1: 佳佳，你在说什么？
0: 不是因为想吃饱饭，也不是因为想穿漂亮的衣服，也不是因为想住宽敞的房子，我只是不想一觉醒来

这是怎么回事？

0: 是台风。
1: 月儿，月儿，快醒醒！这样下去你会淹死的。
2: 在你没办法回家之前，就在我家待着吧。圆圆，别怕，我拉着你呢。圆圆，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3: 喂，那是什么？
4: 那是月儿。
2: 你是圆圆？
1: 没错，月儿，正是本小姐。别怕，月儿，抓紧我。多亏了你，月儿，我恢复了一些力量，因为我想起了关于家最美好的事物，那就是家人。你就是我的家人。让你看看本小姐的本事吧。

0: 回事？生物装置被破坏了，刚刚那个到底是什么？海先生，收手吧！
1: 收手？
0: 机器坏了可以修，大黄鱼跑了可以再补，我为什么要收手？
2: 月儿，
3: 开饭！
2: 阿寒，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0: 那是。
2: 是第一位人工孵化的大黄鱼鱼苗，终于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只要能人工养殖大黄鱼，大家上岸后就有了谋生的手段。
0: 不，我们不需要搞养殖，水要捕捞。
4: 你错了，海先生。海洋资源在枯竭已是公认的事实。
3: 海先生，再试着去岸上吧。阿富叔、阿志和阿勇叔，还有许多许多的岸上人。大家都和我们和船民站在一起，我们一定能成功的。
5: 爸，事到如今好像确实不用执着于捕捞了。
0: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不好，台风逼近了，大家快走，否则就来不及了。
2: 不行，跑不过台风的。
0: 别放弃，拼命滑！愣着干嘛？快上来！
6: 韩先生，所有人都上来了。全速前进，让大家见识下海猎人号的实力。
7: 全速前进。
1: 海先生，船上人太多了，这样下去会被台风追上的。
3: 月儿，我也来帮忙。
1: 海猎人号的速度突然增加了。

0: 前面怎么一直不出现？是佳佳，
1: 佳佳！
2: 柱子，你们居然活下来了！
3: 是啊，海水突然变了方向，将我家的船带了回来。
4: 是本小姐送你们回来的。
0: 圆圆，
5: 圆圆哪儿呢？
4: 月儿，我得回去休养生息了。等大黄鱼再次变多之后，我会回来的。这次本小姐可没撒谎啊。
0: 好，我们拉钩。
4: 好呀。
6: 是圆圆。
7: 在宁德地委的支持下，阿富叔攻克了人工养殖大黄鱼的技术，大家都养起了大黄鱼。不仅如此，宁德地委还给我们船民批了地，整个下岐村都搬上了岸。再后来，台湾的教授也来和我们交流大黄鱼养殖技术了，小小的大黄鱼成了联系两岸的纽带之一。不过，随着养殖业的发展，海上的垃圾变多了。于是青海行动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3: 青海行动，你俩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有什么目的？
8: 其实我们是想推广青海行动，你家可是生意做到了台湾的养殖大户。
7: 小豪，我们希望你家可以站出来做个表率。
3: 好，可以是可以了，不过最近的海洋环境有那么糟糕吗？
0: 圆圆，
9: 月儿，救命！海上垃圾变得好多呀。
7: 怎么说？
3: 好吧，那么
10: 行动起来。

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爷爷，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我堂堂3万粉丝的女 UP 主，怎么让我去拍个小村子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李翔，那个村子肯定不简单。根据我得到的情报，那个有300多万粉丝的美食 UP 主话语，也要去那里做一期视频呢。
0: 你是说那个扣着张小白脸、吸引花痴女粉、整天一脸拽样的 UP 主话语？
1: 总之那个村子肯定有故事，不然人家干嘛跑这么远赶过去啊？

0: 好啦好啦，我会好好拍摄的。对了，那个村子叫什么来着？
1: 下江村、我们要去的村子叫下江村。你前期准备工作严重不足啊。
0: 那个你是哪位啊？
1: 我就是你说的靠着张小白脸吸引花痴女粉，还整天一脸拽样的美食 UP 主话语。
0: 就这么巧啊，幸会幸会。
1: 接着
2: 地处浙西大山深处的下江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近几十年来，作为六任省委书记的联系点，下江村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臭小子，给我站住！
1: 借过，借过！
0: 站住！哎呀，不好意思。

0: 大爷爷，我救我！爷爷和爸爸要打我！
1: 别走！
2: 你个臭小子！
3: 老伙计，小孙子刚回来两天，又怎么惹着你了？
4: 今早上这小伢子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非说我那沼气池原迹不实上，要做什么改造，在沼气池的井盖上画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玩意儿，要不是我及时看到啊，护栏都要被他给拆了。
0: 就是又旧又怪又丑的，我把它美化一下有什么不对？
4: 住口，还敢和爷爷顶嘴？
0: 就是嘛，
4: 你乱七八糟的改一通，把原迹都破坏了，还有什么纪念意义啊？
0: 不就一个破井盖吗？有什么好纪念的？
4: 你说什么？
3: 好了好了，你们爷孙俩别争了。老伙计，还是把这小伢子交给我吧，让他跟着我在村里走一圈。
4: 哎呀，好吧，就让他跟着你，也好好受受教育。
0: 爸爸，爷爷，有大爷爷教育我，您两位就请回吧。
5: 哟，老支书，又要去当导游了？
3: 是啊，这不今天还找了个小助手吗？
5: 小家伙，那你可要多跟老支书学习学习。老支书他可是当了近30年村支书，亲自接待过6人到下江村调研的省委书记，是货真价实的明星导游。

0: 应祥啊，村口又到了一车游客，该不会是在等你吧？
1: 是啊，这不正赶过去吗？
0: 你这当

0: 期满的都快赶上明星了。哎呦，
1: 道爷爷，你怎么成了这么有名的道友了？
2: 哎，没什么厉害的，我只是喜欢跟来到下江村的人讲讲我所知道的下江故事罢了。
1: 这样啊。哇，没见过的小鸟。
3: 不等导游过来一个人瞎逛，这样没问题吗？
1: 这位知名 UP 主，你是不是怕我先你一步拍到好的素材？
3: 你想多了，我专攻美食领域，除非我想把那几只鸟做成料理，否则咱俩不存在竞争。

0: 道爷爷，那你知不知道沼气池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爷爷要那么看重它。
1: 新牙子，咱们下江这山水不赖吧？
0: 在城里根本看不到这么清的水，这么大的树。
1: 可你知道吗？以前那山上的树差点就快让村里人给砍光了。
0: 那你和爷爷怎么不管呢？
1: 你爷爷自己就曾砍过树去换粮食呢。
0: 不可能不可能，爷爷他爱树超过爱我。小时候我撞上小树摔倒在地，爷爷不来扶我，先去扶被撞歪的树。这样的爷爷怎么可能去砍树呢？
1: 你不相信也正常，毕竟那时候别说是你了，连你爸都还没出生呢。
0: 哦，我还没出生啊。哦，等等，当爷爷，说了半天你压根没回答我的问题啊。你说的这些跟沼气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问你爷爷呢？
0: 切，故弄玄虚，没劲。
2: 哎，箱子，当心！
1: 新牙子，还有这位小姑娘，你俩没事吧？
3: 我没事儿。
4: 小朋友，你没受伤吧？
0: 我也没事儿。
3: 啊，那就好，那就好。刚刚姐姐光顾着拍东西，我。

0: 他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老伙计，你孙子和这位理想姑娘撞了个满怀，一起掉进了河里。结果我一问，没想到这位理想姑娘就是订了你家的民宿，我就把她领过来了，真是缘分呐！
2: 这算什么孽缘啊？相机报废了，包里的衣服也湿透了，视频更是拍不成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0: 小姑娘啊，别难过了，快去房间洗洗，换身衣服吧，啊，不然得感冒了。孟海啊，赶紧给小姑娘找点干净衣服来。哦，好，理想姑娘，你别担心啊，我让媳妇儿拿几件她的衣服给你。臭小子又闯祸！
1: 好了，老伙计，我得先去村口接待旅游团了。新阿子的下江一日游就推迟到明天吧。
0: 嗯，你赶紧过去吧。
1: 嗯。
2: 哦。
0: 哎呀，

0: 那些涂鸦是你的杰作？小朋友，是不是在犹豫要不要上去道歉啊？
1: 才不道歉，我又没做错什么。还有，我不叫小朋友，我叫江红心。
0: 呵，江红心小朋友，你倒是很有个性啊。那你一直待在这儿看什么？
1: 我只是好奇，爷爷和爸爸为什么这么重视沼气池？
0: 小笨蛋，好奇的话就上去问啊！
1: 都说了我叫江红星，不是小笨蛋，也不是小朋友。
2: 开饭喽！
3: 小姑娘，今天客人不多，晚饭就和我们一家子吃吧，粗茶淡饭不要嫌弃。
0: 哇，这么丰盛的饭菜怎么会嫌弃？
3: 哎呀，
0: 江爷爷，能给我说说外面那口沼气池的故事吗？
3: 好啊，要说这沼气池啊，故事可就多了。爸，要说这沼气池啊，还是得从老底子的时候说起吧。我记得那时候全村只有90多户人家，那时候啊，村里人虽少，但却有100多个露天茅厕，再加上家家户户都在养猪养鸡，村子里河道里到处都是污水垃圾，那臭味啊，一年365天熏得人吃不香睡不好。我记得那时候为了烧炭和修桥，村子附近山上的树啊，差不多都已经被砍光了，只有到更远的山上去才能找到烧火做饭的柴火。哎，没办法，那时候啊，大家都缺乏环保意识。
0: 原来风景如画的下乡村曾经这么可怕啊。
1: 爷爷，那你以前砍树去换粮食也是真的？
3: 是啊，那时候太穷了，为了换取一点果腹的粮食，我不得不这么做。那时候在衢州啊，100斤的木头可以换到80斤的米，所以我悄悄在家里留下张纸条，就上山砍树去了。一根100多斤的木头，我就这么徒步背到了衢州。
4: 还好后来习总书记来村里调研时提出啊，要把下乡村建设成沼气生态示范村，从根本上解决了村里的能源问题，这才让下乡村周围的山恢复了绿色。
3: 是啊，村里推广沼气池以后，不仅解决了烧火做饭的问题，保住了周围山上的数千亩山林，还解决了困扰村里人多年的垃圾污水处理问题，彻底改善了村里的卫生和环境状况。

0: 我来帮你吧。
1: 有这么好心？
0: 当然是有代价的啦。江红心小朋友，我帮你擦沼气池，明天你得协助我拍摄视频。
1: 要是我不肯嘞？
0: 那我就告诉你爸和你爷爷，是你把我撞进河里，害得我设备全报废，明天只能靠手机拍摄视频。
1: 你这个阿姨太卑鄙了。
0: 我叫卑鄙怎么啦？等等，你刚刚叫谁阿姨啊？
2: 走啊，老伙计。咦，干净了。
3: 可不是嘛，奇了怪了。
4: 小李，星牙子，你们的导游到喽。
0: 来了来了，各位，今天我要在当地明星导游的带领下。

0: 老支书，我们先去哪个景点？
1: 小李，别着急，我们先去村口接其他游客。
0: 江红星小朋友，打起精神来，你还要帮我拍摄视频呢。
2: 知道了。话说不许叫我小朋友，我已经十一岁了。
0: 好好好，小星星，来拿好。哦，对了，高爷爷，昨天爷爷跟我讲了他以前砍树换米的事儿，可我想不通为什么以前我家会穷得没有粮食吃啊。
1: 嘿，新牙子，以前不只是你们家穷，那时候下江村一直是方圆几十里最贫困的村子。当年人们曾用民谣土墙房半年粮，有女莫嫁下江郎来形容下江村的贫困。
0: 哇，那不得成光棍村了，为什么下江村当时那么穷啊？
1: 我们下江村世代以耕种务农为生，但可以供我们种粮食的耕地却少得可怜，人均只有几分地，收过的粮食当然不够吃了。
0: 老支书，粮食不够吃，这不是还可以捕鱼吗？
1: 哎，恰恰相反，当年这条河只让我们村的生存环境愈加恶劣，拜这条河所赐，我们这儿春夏两季常有洪灾，每每给村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除了洪灾还有旱灾，所以多少年以来下江村就一直没能摆脱饥饿和贫困的阴影。哎，新牙子，小李，你们看，前面就是村里的磨坊体验项目。
0: 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石磨。
2: 啊，活的石磨是什么鬼？
0: 哎呀，你懂我的意思，来，快拍我推石磨的样子。

0: 儿子，今天在学校乖吗？
1: 嗯。

0: 爷爷，道爷爷。
1: 啊？怎么了，新鸭子？
0: 道爷爷，您刚刚在想什么呢？叫您半天没反应。
1: 没什么，看到这盘石墨，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儿。
0: 啊，老支书，您想起了什么事儿啊？
1: 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0: 哦，大爷爷，你说的是不是用这盘石磨磨出来的豆腐？
1: 嗯，不对。
0: 不是哦，你看着石磨才想起来的，我还以为肯定是跟这石磨有关的。
2: 小星星，你还是太年轻啊，不要被眼前的假象蒙蔽双眼，要学会分析和推理。老支书小的时候，下江村有的肯定是一些原生态的食品，比如树上的果子，比如水里的鱼，比如自家养的鸡鸭，所以你看那是什么？
1: 小李，琵琶也不是正确答案哦。
0: 啊，不是吗？那是不是水蜜桃、蜜枣、山核桃、叶子？
1: 不对，都不是。而且咱们下江村可长不出椰子啊，答案不是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
0: 你这个刚来下江村的菜鸟，怎么可能猜得到？大爷爷，答案到底是什么？米缸、鲍鲁克、油墩、鱼干等都不是答案，这些已经是我在下江村吃到的所有特色美食了。
1: 是我这问题太刁钻了，答案是土面。
0: 啊，土面？
1: 嗯。那是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在磨坊为集体磨玉米面。有一次我在磨坊陪我母亲，当时我实在是饿了。
3: 儿子，住手。
4: 妈，我实在是好饿，我就想烤个饼吃，一小块就好。
3: 儿啊，妈知道你饿。

0: 可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碰。
1: 老支书，你小时候好可怜啊。
2: 请你不要打断老支书的话，正要讲到关键时刻呢。
1: 啊！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2: 我刚刚在附近寻找素材，听到有人说最好吃的东西，便过来了。
1: 你耳朵这么灵，你该不会是担心我和小星星的无敌组合拍出的视频赢过你，所以一直跟踪我们吧？
2: 你们赢过我？捡漏到只有手机的设备，平均年龄未满18岁的团队。李小姐，你确实是很强劲的对手呢。
1: 你，
2: 老支书，还请您接着往下讲。
3: 好啊，不过还得去接游客呢，咱们边走边聊。
0: 儿子，别难过，妈给你做好吃的。
4: 哦，

0: 那种带土的面怎么能吃啊？
1: 那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那是我小时候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0: 原来土面是那样的东西啊！这土面真的能好吃吗？
2: 谢谢您，老支书。不管怎么说，这土面值得讲一讲。
3: 老支书，您的母亲公私分明，是位了不起的人。
1: 是啊，公家的东西不能碰。我母亲的这句话让我牢记了一辈子。放心，新伢子。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自从改革开放开始，尤其是省委书记把我们下乡村当作联系点后，在政策和科学的引领下，下乡村人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已经彻底摆脱了贫穷和落后。现在的下乡村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明星村、示范村，你们再也不会经历那些苦难了。真好，游客们到了。
3: 怎么样，导游助理，准备好接待游客了吗？
0: 那是自然。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继大国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官候校。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你他娘的疯了！干大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又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

0: 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脑子大，能不能找一块石头搬到三回是不是？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3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 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老李，对不起，老赵，班长。
1: 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儿。
2: 我是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1: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
2: 正宗的老道碗。
1: 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2: 不早拿出来了？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1: 是团长。
2: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1: 是。

0: 报告团长，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

0: 你拿好。
1: 宁老师，你叫的，啊？你个新闻蛋子！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的娘的是市长呢。

0: 你成绩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笑>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豆呢？
2: 报告，进来。
3: 报告，代理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2: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的鹰啊？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0: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2: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0: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2: 老李，你装什么蒜啊？有话说，有屁放。<笑>
0: 首长，有酒吗？
2: 没有。
0: 首长不行，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2: 来来来来来。 满上！
1: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了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笑>

0: 差不多了，有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老李，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 就放心了。<笑>咱老李是谁呀？<笑>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十个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
0: 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这小子还挺够意思的。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你们倒是惺惺相惜。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2: 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此话怎讲？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哎，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 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嘿嘿，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嗯，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
0: 和咱们较上劲了，这楚云飞现在还雇点朋友。

0: 没有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1: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2: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
0: 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1: 老李，你别胡来啊。
2: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
0: 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1: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0: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1: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2: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1: 那就更不能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同意。
2: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1: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2: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1: 老子还不认你呢。
2: 哎。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驴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3: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
4: 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啊，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0: 怎么哭什么？啊，就你就像什么？哎呀，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 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吗？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
1: 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团座，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龙怎么样。
1: 为什么？
0: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李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呀，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俺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2: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

0: 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1: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将，将。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3: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

0: 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1: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1: 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3: 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2: 对，
3: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2: 揉一下，
3: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2: 哇，
3: 你闻闻。
2: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3: 对，
2: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3: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2: 还可以消臭。
3: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2: 对，
3: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2: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抑菌率是达到了99%以上，
3: 没错，
2: 驱蚊率超过97.6%。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1: 今天扫码，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0: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皇家树冰丝凉席的活动，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 目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

0: 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1: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比我以前花200多买的席子都好，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0: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省了不少电费，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2: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0: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不领白不领。
1: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0: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

0: 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1: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1: 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3: 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2: 对，
3: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2: 揉一下，
3: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2: 哇，
3: 你闻闻。
2: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3: 对，
2: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3: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2: 还可以消臭，
3: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2: 对，
3: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2: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抑菌率是达到了99%以上，
3: 没错，
2: 驱蚊率超过97.6%。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1: 今天扫码，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0: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皇家树冰丝凉席的活动，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

0: 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1: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比我以前花200多买的席子都好，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0: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省了不少电费，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2: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二维皇家冰丝用内用的保护窝一铺，亲自试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大便干结费力，
4: 时间长
3: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楚兄，楚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简约，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行，行。
1: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 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2: 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1: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2: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哎，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3: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1: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
4: 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3: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5: 孙副官，动手吗？
6: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3: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1: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3: 这就好了。来，楚兄，干杯。
1: 云龙兄，

0: 闲话一会儿再叙，咱们先说点正事。
1: 楚兄有话尽管讲。
0: 您说吧。楚母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0: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啊，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编筐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

0: 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0: 云龙兄，你是海量。
1: 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呵呵，我不会委屈你的。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 不许这个，
0: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 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我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墨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有
0: 送客，
3: 请。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

0: 少佐说，他的军队愿向八路军独立团缴械。
1: 早知道如此，咱也省得脱裤子放屁了。
2: 李云龙的队伍再次设伏，缴了兄弟们的信。
3: 你们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吃的？看你们这一个个，像被褪了毛的猪，成什么体统？
2: 八路的动作太快，他们根本不打招呼，从路边窜出来，我们来不及任何反应。
3: 八路哪去了？
2: 向西去了，好像去了马关据点。
3: 马关据点，目标马关据点，跑步前进。
2: 快，站！快！快！

0: 主任们的部队和三连叫上火了，兵里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0: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2: 到，
0: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预案给我分开来打。是。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0: 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只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败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
5: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

0: 龙摆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稀有银元蚕豆价，
1: 一只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财富银元蚕豆价，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取到。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蚕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币、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5: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

0: 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遭到国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双方激战一夜，均伤亡惨重。天亮时，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军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误会。
1: 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0: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老首长啊，我们是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是，服从命令。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 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中野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

0: 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2: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2: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呀、啊！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啊！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3: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呐。
0: 嘿嘿，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2: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4: 师长，
5: 师长，
4: 你上来。
0: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4: 记得，咱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0: 你娘还好吗？
4: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通知，放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
0: 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吧？
4: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俺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0: 邓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4: 师长，你张安是不是有任务？
0: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了，
4: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0: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4: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0: 好，有种。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4: 师长，您放心，

0: 保证完成任务，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这事你是不是在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1: 打仗能不冒险吗？嗯，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2: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1: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
2: 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3: 是啊，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1: 对。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4: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
2: 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0: 是。
2: 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5: 政委，政委，听说你又调回二师了。
6: 师长呢？去前沿了。
5: 去前沿了？谁要去的？
6: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呀？
5: 这仗打得不对呀！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 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呀？
6: 张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司首长汇报。
5: 别！
6: 赵政委，你听我说，
7: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蛇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6: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跟我抢，快，快！
5: 为什么不早说呀？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
6: 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特李云龙想得出来。
8: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
5: 他能听得进去吗？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战机师的结合部，3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交出嘴撕，咬过撕水口子来。
9: 上。
5: 是。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迫降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0: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2: 师座，孙团，现在的作战报告，共军造炮掩护下全线收军，研制已经配合四架救护车，四十段停车队。
1: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让他按原制定的路线撤退。
3: 师座，那这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离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
1: 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
3: 其实是佯攻。
1: 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

0: 想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1: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2: 冲上去！

石柱，石柱，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石柱，石柱，宋晓军心者，杀无赦。

0: 快快！师长，楚云飞跑了，
1: 他娘的！
2: 华野司令部，
0: 啊，池令安你好。
2: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0: 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战士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2: 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由赵立英龙讲话。
0: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3: 这仗怎么打的？打的这么快？好，就这样吧。
2: 好，再见，司令员。
4: 通知二团、三团，我要滩涂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而准。
2: 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0: 谁？出来！
3: 不出来就毙了你！你可真行啊，顾头不顾腾的。这什么玩意儿？
2: 说，我们收战俸你呢？
3: 我说，这……
0: 不，
3: 长官，
0: 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3: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4: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3: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来，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听。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

0: 好了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呢。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1: 老李，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信息不错呀。 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0: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李正的，他是我们前任政委，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1: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的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哎，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
0: 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1: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0: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笑>
1: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3: 到马，
1: 到。
3: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1: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仔细想想，
4: 确实没听说。
1: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啊。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4: 不知道？那好办呐。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1: 哎，别老赵啊，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师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1: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5: 师长，
1: 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他娘的，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啊！都站起来，站起来！
5: 站起来！
6: 是。
1: 列队，围着操场跑，没有5公里，谁不许停下来？
6: 向左转。
1: 跟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再快点，再快点！
7: 老赵，
1: 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 我就不信了，斩七师的头他都哪去了？接着跑，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
7: 就你老李眼贼啊！<笑>
1: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 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哎，老赵，
0: 嗯，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啊，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
1: 什么意思？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了，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0: 哎，老李，老李，
1: 老姜，
0: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8: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
0: 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

0: 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
2: 一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是吃1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1年。1块钱是吃1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3: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到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热水一冲就能喝。方便又省心，如果整箱购买，试试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让你真正售后无忧，仅限前2百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1袋，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把惊喜福利带回家。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
0: 藻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一块钱拿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一块钱拿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一块钱，只要一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是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0: 一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2: 一块钱是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现在立即拨打电话，一块钱就能把原价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热水一冲就能喝，方便又省心。如果整箱购买，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让你真正售后无忧。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

0: 限领一袋，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把惊喜福利带回家。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如果叔叔阿姨拿回去啊，您觉得不太满意啊，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谁说黄芪、党参、豆浆粉只能冲豆浆？加面粉做成黄芪、党参馒头、黄芪、党参大饼，加小米南瓜做成黄芪、党参小米南瓜粥，加鸡蛋做成黄芪、党参蛋花豆浆，一包豆浆粉，千万种吃法，天天换花样，顿顿不重样。老人爱喝，全家都爱吃。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0: 一块钱，只要一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一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3: 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0: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现在立即拨打电话，一块钱就能把原价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热水一冲就能喝，方便又省心。如果整箱购买，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让你真正售后无忧。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把惊喜福利带回家。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5: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我喝了3个月，太好了，这不又订了一箱。
2: 说实话呀，一开始我是冲着体验一袋的活动来的，没想到喝着还真好，现在啊早餐喝一杯已经成习惯了，所以这次啊我又订了一箱。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5: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我喝了3个月，太好了，这不又订了一箱。
2: 说实话呀，一开始我是冲着体验一袋的活动来的，没想到喝着

0: 它正好。现在啊，早餐喝一杯已经成习惯了，所以这次啊，我又订了一箱。
1: 一块钱，只要一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一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3: 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现在立即拨打电话，一块钱就能把原价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热水一冲就能喝，方便又省心。如果整箱购买，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让你真正售后无忧。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把惊喜福利带回家。一块钱，只要一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一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3: 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现在立即拨打电话，一块钱就能把原价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热水一冲就能喝，方便又省心。如果整箱购买，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让你真正售后无忧。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把惊喜福利带回家。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里面加了大量的党参、黄芪，还有桂圆、红枣、枸杞，比我喝普通豆浆好多了。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一块钱拿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一块钱拿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一块钱，只要一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一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3: 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现在立即拨打电话，一块钱就能把原价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热水一冲就能喝，方便又省心。如果整箱购买，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让你真正售后无忧。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

0: 员限领一袋，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把惊喜福利带回家。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如果叔叔阿姨拿回去啊，您觉得不太满意啊，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谁说黄芪、党参、豆浆粉只能冲豆浆？加面粉做成黄芪、党参馒头、黄芪、党参大饼，加小米南瓜做成黄芪、党参小米南瓜粥，加鸡蛋做成黄芪、党参蛋花豆浆，一包豆浆粉，千万种吃法，天天换花样，顿顿不重样。老人爱喝，全家都爱吃。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0: 一块钱，只要一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一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3: 一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0: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六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现在立即拨打电话，一块钱就能把原价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热水一冲就能喝，方便又省心。如果整箱购买，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让你真正售后无忧。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一袋，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把惊喜福利带回家。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5: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我喝了3个月，太好了，这不又订了一箱。
6: 说实话呀，一开始我是冲着体验一袋的活动来的，没想到喝着还真好，现在啊早餐喝一杯已经成习惯了，所以这次啊我又订了一箱。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5: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我喝了3个月，太好了，这不又订了一箱。
6: 说实话呀，一开始我是冲着体验一袋的活动来的，没想到喝着

0: 它蒸好，现在啊早餐喝一杯已经成习惯了，所以这次啊我又订了一箱。
1: 1块钱，只要1块钱，老字号品牌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活动开始了，错过这一次，你可能真的要再等一年。
2: 1块钱一大袋，给你试吃，你还犹豫啥？
3: 1块钱试吃一大袋的机会，我抢到了。
1: 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东北的黄豆，6种道地食材破壁研磨，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现在立即拨打电话，1块钱就能把原价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热水一冲就能喝，方便又省心。如果整箱购买，试吃不满意，其余的别拆封，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让你真正售后无忧。仅限前200位拨打电话的观众才能报名，每人限领1袋，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正在飞速减少中。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把惊喜福利带回家。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1: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0: 你别先入为主啊。
2: 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
0: 刀子嘴豆腐心，新政委来了你穿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1: 老赵，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
0: 老李，不要说这种违情违义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死。
1: 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0: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3: 师长，你的法子还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4: 鄙人不善于奔跑。
0: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也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毕竟是暂期是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啊。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火炮。 还未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2: 有，把枪给他，听见没有？把枪给他，顶上膛火。
0: 不服气是不是？拿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2: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你草地了吧？
0: 你枪毙我好了！
2: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3: 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2: 走，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3: 你给我冷静点儿！

0: 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1: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2: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啊，可是野村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1: 正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
2: 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
1: 老赵啊，你去搞真功，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2: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1: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2: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2: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3: 报告，
4: 李司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2: 什么事儿？
4: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 该轮到我了吧？
5: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6: 李师长，司令急着要见你，请。

0: 报告司令员。
1: 哈哈哈，事隔三日，咱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0: 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的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1: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0: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部队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0: 我看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3: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市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坐着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3: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4: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在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3: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4: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3: 那又怎么样？
4: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啊？

0: 看不见弹着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取，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
1: 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0: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了。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3: 长官，这么冷炮火咱再冲上去那不成收拾队了？
4: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3: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5: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6: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7: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0: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

0: 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1: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0: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埔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1: 谢谢将军。
2: 来，麦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收玉米。
1: 参战到，
2: 敌人的三班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
2: 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3: 是，
1: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3: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23000人吧。不对，你们一团还有800人。
4: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3: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数长车队吗？张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带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4: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下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他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3: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的，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 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泛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会是谁呢？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九二式步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儿。
1: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十38大盖，就美的不行。 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M3、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子。

0: 装备啊，
1: 咱是看不上了。
2: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0: 目的是什么？
2: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3: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2: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3: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2: 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3: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2: 就这么办。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一间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4: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不领白不领。
5: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4: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2: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一间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6: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2: 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7: 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

0: 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1: 对，
0: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1: 揉一下，
0: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1: 哇，
0: 你闻闻。
1: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0: 对，
1: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场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0: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1: 还可以消臭。
0: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1: 对，
0: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1: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抑菌率是达到了99%以上，
0: 没错，
1: 驱蚊率超过97.6%。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2: 今天扫码，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皇家树冰丝凉席的活动，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3: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比我以前花200多买的席子都好，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 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订完立马回。

0: 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省了不少电费，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程，不领白不领。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

0: 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1: 对，
0: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1: 揉一下，
0: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1: 哇，
0: 你闻闻。
1: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0: 对，
1: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0: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1: 还可以消臭。
0: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

0: 孙女儿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其实对异物酸超过了85%。
1: 对，
0: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1: 嗯，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抑菌力是达到了99%以上。
0: 没错，
1: 驱蚊率超过97.6%，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2: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皇家树冰丝凉席的活动，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0: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比我以前花200多买的席子都好，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省了不少电费，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2: 今天扫码，商场价998元的出口级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上等天丝纤维编织，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 上等天丝纤维编织，

0: 躺上去瞬间降温，凉而不冰，洗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皇家树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1: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2: 把老百姓的艰难筹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0: 把信仰刻进年轮。
3: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4: 永远听党的话，
0: 把理想写进长空。
5: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6: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0: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0: 石总，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
3: 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4: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5: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

0: 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1: 师座，前沿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2: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1: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2: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1: 是。
2: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3: 你属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4: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5: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它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3: 走吧，走吧，走吧。
5: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6: 喂。

0: 这首曲子就是20师长李云龙俘虏的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20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 哦，
2: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头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2: 司令员，10:31。
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2: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1: 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2: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1: 开句玩笑吧，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3: 是。

0: 我们这儿还有几箱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的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顾上办事儿。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1: 快。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捎给师座。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四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1: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忽的一阵风吹过来，阳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2: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
1: 坐坐坐。哎呀，
0: 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3: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0: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呐，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蒙了，哈哈，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哼，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笑>
4: 哎，师长。 那后来呢？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的？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5兵炮似的。呵呵，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
0: 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笑>
4: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0: 发个屁财呀！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
4: 哎呀，可惜了，
0: 可惜，可不是嘛！ 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笑>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

0: 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三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四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报告师长，报告我可以现身。
1: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口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0: 是。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哦，哎，你呢？
6: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7: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刚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十三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8: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4: 不光我记得，

0: 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固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1: 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0: 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2: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八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0: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了，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2: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3: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着共产党干。
4: 报告，少将，云长人。
0: 好，你继续说吧。

0: 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两千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
0: 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哎呀，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五分之一。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好吧，也就是你老李。 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教一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2: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的吗？
2: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2: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
3: 拖出去。
4: 是。
2: 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1: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5: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嘛，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

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

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

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

0: 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

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黑吉良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1: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认生。
0: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1: 是组长。
0: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1: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0: 那你领2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2: 说完了？
1: 说完了。
3: 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2: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3: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2: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3: 恐怕得有30-40万。
2: 小家子气，30-40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每线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3: 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2: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3: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2: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3: 是。
4: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5: 还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胆战见识，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之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0: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5: 可以这么理解。
0: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点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5: 是啊。
0: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定点去。
6: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0: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

0: 石总，石总，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1: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
2: 三军之灾，起于狐疫。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2: 李云龙，鹿死谁手？ 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0: 是。

老弟，借个火。谢谢。

0: 我们这边有敌人，
1: 警察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不对呀，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3: 师长，你看，
2: 三台那边打起来了，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3: 全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

0: 赵主任。
1: 翟部长。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3: 是。
2: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2: 陈少游？
0: 对。
2: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2: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2: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2: 好。
1: 呵，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2: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2: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7纵10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2纵队被他撑腰。
2: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2: 走走走走。
4: 站站，
5: 快上，给我冲。
4: 走，你叫杨波。走。

情况下可以捞到大侠啦？

0: 这是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
2: 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3: 好，
2: 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1: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2: 是。
0: 咱不能让这些小田子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捞上来了。
2: 捞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0: 走
3: 走走。

0: 哪部分呢？
1: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2: 哎哎，这可不行。哎，同志，这
0: 看一下。
2: 哎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3: 我们公司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扛一箱。快，
2: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4: 你们人呢？
2: 我们前面有，后面还有。
0: 去去去，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给我扛。
2: 看谁敢。
0: 嘿，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十也不是吃素的。滚开，快！
2: 哎哎哎，你不能抢东西啊！哎，不能抢东西，是我们的，
0: 快点，快，快快！
5: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快点，快点，非得打着，非得占领着。抢我们的战利品，
0: 叫
6: 什么人呢？
0: 赶快，赶快，快速！
6: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快，放下，快点！
6: 我抢我们东西，妈呀，我不要脸！你也打着！
0: 快点，
6: 抢我东西！给我放着点！快点，
0: 快，
6: 给我放着点！
0: 快点，
6: 快点！我不要脸的玩意儿！

0: 是啊，
1: 不干不干，
0: 师长，师长，师长，
2: 怎么回事？
0: 他们五十人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2: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
3: 放下，放下！
2: 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元胜，谁打了你？
0: 就他。
2: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0: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0: 抓起来！别动！
2: 是王让打的，20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2: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0: 是，
2: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0: 是，
2: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十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0: 是。
2: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0: 是。
3: 东西放下，
4: 都给我走。
5: 是。是
6: 走两队，小卡军，小片跟，小座军，跑步走。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是少游兄吗？少游兄，幸亏了。要是长期遥遥临时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呢。
1: 少游兄，燕云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
2: 这儿不便久留，走啊，走！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3: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2: 别打了，
4: 老王，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5: 师长，
4: 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
2: 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好，赶紧师长，快点打！
6: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2: 有没有弹用品？
6: 没有。
2: 都给我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0: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1: 你是哪部分的？
0: 74军22师的。
1: 74军，50000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0000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0: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1: 赶！都站住！营长，你们74军，跟我89师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0: 走！
2: 娘的，乱了，
3: 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
4: 老毛啊，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5: 是啊，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3: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5: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做进缺兵。
3: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0: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8: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

0: 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津小精灵，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易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 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氏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让订了十瓶，还送了我五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氏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

0: 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世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世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世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

0: 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4: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4: 量是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十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

0: 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火速，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6: 你想干啥呀？
7: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8: 宇宙飞船！
9: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0: 完胜了，思考，了解。
6: 你展开说说。
7: 哎，时机，哎，未到。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大官，叫刘振，是个大官，是个大官。
1: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二十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0: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
1: 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2: 是，
3: 叶排长，
0: 带几个人给我来。
3: 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 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不对吧？十八军少将前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师长官不可能认识。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0: 你实权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3: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4: 不要乱。不要当你小怪子，
3: 带走。对，赶快带走。快。
4: 师长，又抓了个小盗，你审问吧。
3: 姓名：
4: 蒋玉明，部队番号，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3: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4: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3: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4: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3: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处于飞在哪儿？
4: 这我不太清楚。别，长官饶命，处长就在前面。
3: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4: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3: 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5: 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天的空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
3: 好，
5: 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3: 站住！何小璐。

0: 们是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我们是八十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3: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飞。

0: 说什么？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
2: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
0: 重傷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1: うん。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2: 干什么？
1: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身上做手术。
2: 武田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学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把他往商业抬进去。
3: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4: 这次多亏你了。
1: 哪里哪里，
4: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1: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4: 夏丽，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1: 是。再见啊。
4: 再见。
1: 再见。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希林送过去。
4: 先送赵主任。
1: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4: 哪个理事长？
1: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欧行行，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0: 院長、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啊，吴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3: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他妈疯了他！
4: 哎，住手！你干什么？
5: 大鹏，你干什么？
6: 是啊，
5: 你混蛋！
6: 救我！
5: 大鹏，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

0: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我滚！你们都给
1: 哎，你这是？
2: 我是段鹏，你是我们前世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前世向您磕头了。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0: 位谁是八十九师厨师长的部下？
1: 我们都是八十九师的。厨师长怎么样了？
0: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1: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1: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2: 李云龙还活着。
1: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惨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哎，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1、2、3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的。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嗯，好，睡吧。

0: 我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
1: 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呢，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呐，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所以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

0: 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啊！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啊，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2: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是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3: 有李云龙的消息吗？
2: 没有。
3: 但愿他还活着。
2: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3: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首长，
1: 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线呢，小心崩了伤口。
2: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3: 小田，啊，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1: 现在吗？
3: 对呀，
1: 什么事儿啊？
3: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3: 行，没问题，
1: 谢谢啊。
4: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5: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

0: 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

0: 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

0: 展、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

0: 你说做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儿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

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谢天谢地，师祖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浙江上。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1: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
0: 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1: 这事谁说得清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不去想，只管打。 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仅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 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呐，12万大军顷刻间。 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胆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0: 目前，共军正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 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祖，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1: 天若灭曹。

0: 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1: 罗主任，
2: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一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政事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2: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2: 小田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3: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0: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以除我之剑，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4: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0: 我等待

0: 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1: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2: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3: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4: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3: 当然。
4: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3: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上的答复？
4: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3: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4: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5: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
3: 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4: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样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6: 小田，
7: 罗主任，
3: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
7: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3: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下。
7: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3: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3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儿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

0: 要说我挨锅配个撬锅盖得了，那呀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1: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谁说不是呢？哎，
1: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0: 啊，
1: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0: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2: 吴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0: 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1: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花风。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0: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用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合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啊，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雨。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之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哼。
2: 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3: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2: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3: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2: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3: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2: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的，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3: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2: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3: 其目的是什么？
2: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

0: 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1: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款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8: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9: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啊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0: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6: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0: 价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

0: 为民革霸。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4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周，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人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0: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的？
1: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例。成吉思汗

0: 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河南宋。
1: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政变，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2: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好，不换就不换了，那咱们吃早饭。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
0: 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
3: 阿娟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哎，别哭，慢慢说啊！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的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 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哎，老罗啊，哎，你怎么让他走了？

0: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长？
1: 为什么？
0: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她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她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1: 换人还不简单？嗨，
0: 那得看换谁了。
1: 有那么严重吗？哎，
0: 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1: 我还是不明白。哎呀，
0: 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2: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0: 李师长，你好啊。
1: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2: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0: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1: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0: 我听懂了，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了。
1: 老主任，你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1: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你该不会是当院长的吧？俺不和你说了，敬男人开心。
0: 俺找你们领导说。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少时间了？3个月。哼，
1: 新兵蛋子。
0: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
1: 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0: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1: 俺叫陈小春。
0: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怎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
1: 一个丫头片子！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
0: 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1: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你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0: 就欺负你怎么了？
1: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0: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1: 你才是小狗呢！
0: 你小狗，
2: 就是小狗，小狗。哎，小田，小田，
3: 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0: 谁叫他是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1: 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田，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

0: 妈，赶快回去，去。你是谁？
1: 俺叫陈小川。
0: 哦，陈小川。好了，你跟我来吧。
1: 是。
2: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
1: 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你好。
2: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道的。
3: 市长好。
0: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2: 不知道。
1: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2: 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
2: 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2: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1: 首长，

0: 您真狡猾。
1: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0: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1: 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0: 好啊，背。
1: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旋翻塞外声。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
0: 沙场秋点兵。
2: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您好啊。
3: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2: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3: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
2: 哦，明白了。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
2: 这
1: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0: 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
1: 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0: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1: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3: 那政治条件怎么样啊？
2: 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3: 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2: 首长，您说的对，田宇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3: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2: 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一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1: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0: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1: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
0: 嗯。
1: 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嗯，
0: 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1: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
0: 哦。哎呀，
1: 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0: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
1: 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2: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86军129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3: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2: 首长。

0: 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1: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0: 哎呀，首长啊，

0: 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呐，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1: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理事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沈干事，去请一下李云龙市长。
1: 是。
2: 哎，罗主任，
0: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呀，罗主任，
0: 都准备好了，来了。
2: 你真是个活菩萨啊！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0: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啊，我让小田再给您。
2: 哎，别别别别别，就这点就行了。
0: 真那么好喝呀？
2: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0: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这镇灵有急事。李市长，你在这边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2: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0: 我就说李市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2: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0: 你李市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2: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0: 李市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这个罗主任弄这么多王老五干什么啊？
1: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2: 哎，小田儿，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了。
1: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几只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2: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1: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2: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1: 罗主任，
2: 嘿嘿，你小田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0: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个食养方，把身子啊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

0: 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路，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号》《百岁食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呀、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

0: 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路，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路，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啊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身上史诗号百岁食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

0: 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路，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啊、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身上《史诗号》《百岁食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呀、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呀、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

0: 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2: 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4: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 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
1: 咋样？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了，你别说了，这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着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 让我教教你，首长。
2: 喂，
1: 签字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笑>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 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墅，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好，喂。 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前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 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嘛，知道吗？啊？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行了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
0: 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喂喂喂，李师长，不是不让你乱饭吗？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3: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红娘？
0: 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上哪
3: 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0: 首长，没什么情况吧？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她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她上哪知道去？再说了，她知道了又咋地？她还敢管咱首长？借她两个胆！<笑>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
4: 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

0: 一转脸就说我坏话，处长，你的酒在哪儿呢？叫出来吧。哎呀，对不起啊，小田，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 是消毒用的，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不信，不信你就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不信你问罗主任。好吧，
1: 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一次错误。 也是应该原谅的。哎，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应该原谅啊。那我就相信你一次。我保证，最后一次。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
0: 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工，我绝不掖着藏着。
1: 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0: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啊，请你原谅啊。
1: 这还差不多。
0: 犯了错误不要紧，
1: 改了就是好同志嘛。首长，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0: 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
1: 那我叫你什么？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0: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嘿嘿，咱们应该是平辈儿。嘿，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1: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哈哈哈哈哈！
0: 老李呀，哎，小田儿，
1: 真好玩。 老李呀，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0: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腔的。
1: 老李呀，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0: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1: 老李呀，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 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0: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1: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再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
0: 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岂有此理！这事儿还有强迫的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1: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这可难办了，
0: 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你看。
1: 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
0: 办法嘛，倒是有。

0: 算了，不说了。
1: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0: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0: 李长官好，
1: 您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那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
0: 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在下前年由楚长官提携，任务是八团上校团长。
0: 许豹会战后期在陈冠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2: 啊，
0: 我们是朋友了。
2: 那好。
0: 好，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2: 嗯。
0: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1: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0: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1: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0: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一鸣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上第五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五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3: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2: 哦，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拦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2: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3: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2: 请坐。请直言无妨。
3: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2: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3: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2: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3: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想。

0: 哎，老首长好！好
1: 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2: 是。
0: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2: 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0: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3: 那就是田雨，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4: 哎，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0: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市长。
5: 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6: 好，
5: 我在特护区。
6: 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
3: 小罗，哎，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6: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3: 哎，首长，
5: 走吧。
3: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
5: 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 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

0: 仗仗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1: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2: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既然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还是
0: 先送李师长吧，我这儿不着急。
2: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
1: 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好，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首长，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3: 首长好，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4: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3: 啊，应该的，应该的。
1: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
3: 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4: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2: 罗主任，你过来。哎，
4: 李师长，你找我？
2: 你搞什么名堂？
1: 那人是谁？王副军长。
2: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啊？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1: 是这样。
2: 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
1: 由父母包办再嫁接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2: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1: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2: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都不耽误，抗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的好听，他封建婚姻，糟蹋娘的干啥了？
1: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
5: 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家在中间不好办呐。
6: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哦，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5: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6: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 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7: 益安宁丸。

0: 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用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

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

0: 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

0: 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民行洪方向好，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

0: 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1: 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地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0: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1: 这我同意，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2: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欠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
3: 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理事长，

0: 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就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落骂名。李师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1: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学里活里滚三回。
0: 光会说没拉气儿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2: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3: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首长，
0: 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啊？
3: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 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4: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5: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贾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好，走吧。
3: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4: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3: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4: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
3: 田雨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2: 你说说。
4: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雨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3: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4: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2: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4: 这倒是实话。
2: 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4: 是这个意思。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笑>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
3: 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4: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3: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4: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
3: 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疏散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结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犯历史的旧账了嘛。
4: 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 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3: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啊。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

0: 那你当时有危险吗？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区打城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那后来呢？后来在松林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2天2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 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又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1: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0: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 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1: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0: 他找你谈什么？
1: 我不告诉你。
2: 政委，有您的信。啊？谁的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
3: 老赵。 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嘿嘿，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 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 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咱心里急呀！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 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儿，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0: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首先
1: 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 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 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

还粗话连篇的，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太多。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 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 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 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三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0: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怎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1: 哎，小声点，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咱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磨蹭啥呀？滚，跟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
1: 啊？哦，老罗啊，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警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1: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呢？
2: 我这个老上级啊，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1: 王副警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2: 嗨，还不是看上田宇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警长再也不来了。
1: 哦，是这样。
3: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1: 真的？
3: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0: 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1: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0: 小田啊，哎，小田，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1: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0: 小田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
2: 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呐！
3: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0: 当然。
3: 第三是什么？
2: 我不告诉你。<笑>
3: 我听说李市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4: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
2: 听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市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0: 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啊，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4: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市长盘交情呢。
0: 老罗。
2: 我倒希望李市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演参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
0: 要小田和李市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3: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田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哦，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
2: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0: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2: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0: 那太好了，老罗，你有加把火呀？
2: 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李市长肯定心里有数。
5: 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嗯，这放这，这，哎，我放，
2: 这放，
5: 对吧？
2: 不对，
5: 啊？
0: 对了，
5: 嗯，哎，还有一个错了，对了。
0: 你头怎么了？我挠挠，这头有点痒。你
5: 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立立头吧。
0: 再说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5: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笑>
0: 当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5: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0: 我先吃了你的炮。
5: 老李，你那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
5: 是你的车？
0: 哎，别注意，别注意。
5: 不是说好不许毁棋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
0: 哎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悔过。
5: 不行，李师长，电话。
0: 哎，来了。
6: 喂，哈哈哈哈，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不对到哪儿了？金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是不是用美人牌的？乐不思蜀啊！哈哈，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7: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人都知道了。
6: 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7: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笑>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 哎，老李啊，事情进展怎么样了？

0: 拉开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1: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明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容易，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2: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1: 照着规定，还有仗打。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0: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2: 好，再见。
3: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2: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3: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4: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5: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4: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5: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儿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天说了吗？
4: 说过了。
5: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了。
3: 老李，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6: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3: 这还差不多。
6: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3: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6: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3: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6: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
3: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6: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3: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片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张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6: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6: 那我可就说了。
3: 嗯，
6: 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儿，哎，你在干什么？
1: 罗主任，
0: 听说李师长要走，
1: 嘘，小心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身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落赚点钱。

0: 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信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子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见。

0: 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个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

0: 行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

0: 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部署美国导弹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伊朗官员称，美国干涉地区事务的时代已结束。欧洲热浪持续，葡萄牙最高气温或达47摄氏度。龙江夏运相约新凯湖，旅发再启程。王楚钦、孙颖莎晋级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四强。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东雷。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昨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方面加速再军事化的各类举措。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并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

0: случа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редостерегали япон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от такого рода деструктивных решений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ынуждены предупредить, что они не останутся без наших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мер,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ряду с этим также мы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м усилия п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с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в вопро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мира 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и эта кооперация, эти усилия, конечно, будут еще и укрепляться.
1: 据外媒报道，美国、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
2: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6月30号报道，一名伊朗官员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要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就应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而不是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美军在中东地区拥有多个军事基地，在美以伊冲突中，美军基地作为美国针对伊朗军事部署的支点之一，成为伊朗还击美国的重要目标。6月30号，伊朗首席谈判代表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美国封锁伊朗港口期间，伊朗无法出口石油，但自封锁解除以来，伊朗石油出口量已大幅增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正在寻求对话，但如果对话无法进行，伊朗也做好了面对战事的准备。
2: 昨天，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墨西哥方面当天则表示，美方并不想退出该协定。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声明中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议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议终止前，美墨加协议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中下旬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议联合审查相关事宜。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当天表示，尽管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但美方并不想退出该协议。
3: El tratado sigue vigente hasta 2036. Nos vamos a un proceso de revisión anual. Si Estados Unidos se quisiera salir, pues ya lo habría hecho. No hay ningún impedimento. Entonces no quiere salirse. Por eso estamos en conversaciones. Ellos quisieran reducir el déficit.
1: 美墨加协议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就该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议，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昨天，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超过11260人受伤。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点起，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10%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诈骗，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1.86亿美元。调查还发现，许多诈骗受害者没有报案，58%表示不知道如何报案，75%认为报案也无助于追回损失。值得注意的是，诈骗得手的案件中，12%涉及人工智能或深度伪造技术。自当地时间7月1号起，日本正式上调签证费用和国际观光旅客税及离境税，签证费统一提高至现行标准的5倍，单次入境涨至人民币约630元，多次入境涨至人民币约1260元。

0: 净税则从1000日元上调至3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25元。旅游业界担忧此举或将削弱日本长期以来的高性价比吸引力。美国科罗拉多州一男子近日打开自家皮卡车门时，发现一只熊正坐在副驾驶座上，整个过程被家庭安防摄像头记录下来。这只熊似乎是通过敞开的车窗爬进车内寻找食物。该男子打开车门后与熊正面对上，最终他找来一块木板，成功将熊吓出车外。2026阿布扎比夏季体育节正在阿布扎比展览中心举行，吸引大量民众参与。活动涵盖个人及团体体育项目、传统活动项目及家庭儿童专区，旨在为各年龄段人群提供全面的体育活动选择。田径、足球、篮球、羽毛球及传统游戏等多种活动同步开展。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16决赛，比利时3-2击败塞内加尔。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成功晋级16强。英格兰队下一场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双方将争夺一个8强席位。美国队主场以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他们的下一个对手将是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月30号，在美国纽约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中，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晋级16强。
0: 本场比赛，法国主帅德尚派出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与巴黎圣日耳曼左边锋巴尔克拉组成攻击4人组。姆巴佩上下半场各进一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阶段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与此同时，在本场比赛独中2元后，姆巴佩在世界杯上的个人总进球数达到18个，位列历史射手榜第2。
2: On est satisfait. On a passé une nouvelle étape dans la compétition. On savait que c'était une nouvelle compétition qui commençait, la phase d'élimination directe. Donc, c'est sûr que c'est bien de commencer de cette manière.
0: 法国球迷赛后表示，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姆巴佩依旧稳定发挥，表现出色。他们希望将这场胜利献给主教练德尚和他的母亲。此前，法国队主帅德尚因母亲去世暂时离队，缺席了小组赛最后一战。本场淘汰赛也是他归队后重掌教鞭的首场比赛。本届世界杯，法国队以小组赛3战全胜的成绩强势晋级，他们将在1/8决赛中迎战巴拉圭队。
1: 葡萄牙政府昨天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
0: 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今天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昨天说，未来几天温度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包括农田烧荒、露天焚烧、户外烧烤等活动。同一天，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市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以便在必要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庇护。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自1号起已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鉴于未来几天葡萄牙野火风险加剧，葡萄牙民防部门已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较高等级预警。随着欧洲热浪向东移动，乌克兰西部地区气温可能攀升至38摄氏度，不少居民涌向第聂伯河以应对不断上升的气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言人称，过去一个月，全国已有123人溺水身亡，呼吁民众注意安全。在第聂伯河岸边，救援人员利用人群聚集的机会，宣传水上安全知识，以防溺水。
1: 前不久，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

0: 完工，倒影池重新蓄水。据法新社路透社16号报道，林肯纪念堂倒影池藻类泛滥，池水已经变成绿色。
1: 藻类泛滥的主要原因是水体富营养化，水体中氮、磷、钾过高，导致藻类过度增殖。美国内政部发言人表示，正在利用高科技纳米气泡臭氧技术清除藻类，该技术还能消灭大肠杆菌等病原体和其他污染物。他们还在水中投放过氧化氢，用于除藻。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可清晰倒映华盛顿纪念碑，是华盛顿特区的标志性景点之一，初建于20世纪20年代。在最近的翻修工程中，工人们为池体涂刷了防护涂层，修补漏水区域，并升级了泵房和过滤系统，耗资1420万美元。
0: 近日，有目击者在巴西一处居民区发现一只美洲豹在街头游荡，随即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在野生动物专家的通力协作下，美洲豹已被安全捕获。
2: 据报道，这是一只年龄在4到5岁之间的雄性美洲豹，体重约为75公斤。有目击者在福斯杜伊瓜苏的街道、人行道和公园等地发现它在游荡。出于安全考虑，有关部门封锁了部分区域。专业兽医团队对美洲豹实施麻醉后，成功将其捕获。目前，兽医已对它进行了 X 光和血液检查，并采集了生物样本。除了背部有伤口外，兽医尚未发现它存在其他健康问题。等这只美洲豹康复后，工作人员会将它放归野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过几天，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在鸡西市盛装启幕。本届旅发大会都策划了哪些活动，又具备哪些特色亮点呢？那接下来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1: 本届旅发大会以融合、创新、机遇为主题，期间将举办文旅项目推介、业态场景观摩、产业发展推进会议等活动。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同步启动，通过一场高规格推介、一次沉浸式体验、一系列惠民活动，全景呈现黑龙江的生态之美、工业之魂、舌尖之味。
3: 以融合为牵引，联动东北超赛事，创新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特色 IP， 游客可以在新凯湖上泛舟吹风，可以在乌苏里江边聆听赫哲渔歌，在足球场内呐喊助威。以创新为驱动，在主会场设立智慧文旅展示专区，集中呈现人工智能加文旅、元宇宙沉浸漫游、数字非遗体验等前沿应用。以机遇为桥梁，邀请俄罗斯、韩国、泰国、缅甸等13个国家和地区政商界嘉宾共襄盛会。
1: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惠一方民。历届旅发大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认识了热情好客的大美龙江。今年，鸡西市将持续升级文旅软硬件配套，拿出诚意满满的福利，迎接八方来客。
4: 我们统筹实施7项旅游公路项目，打通了 G331 边境观光廊道，串联全域核心的旅游资源，大幅压缩景区间的通行时长，同步升级了高速服务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公厕等公共服务的配套，全市全域开展城市环境的综合整治。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在离境退税、对俄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政策带动下，哈尔滨入境旅游持续升温，离境退税业务量显著增长。据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统计，今年1月至5月，累计核验离境退税申请单金额639.2万元，同比增长265.6%。为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从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并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 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等32所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物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目前爱宠行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

0: 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四个正赛日的争夺，在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战满五局3-2逆转跨国组合艾里克斯、勒布伦大鹏沙月，成功晋级混双四强。
1: 想要科学养生、掌握长寿食疗方法的朋友别错过。养生讲究七分养三分治，这本百岁食录汇集了日常食疗调养良方，简单好操作，现在现场扫码就能领取，居家调理、日常保养都适用，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扫码领取。
2: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3: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2: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你看人家写上史志浩《百岁食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4: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2: 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史诗浩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鱼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鱼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子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3: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2: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4: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浩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领取史诗浩百岁食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9: 哇！

0: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东磊，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五天，黑龙江的天气关键词就两个字：多雨。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黑河南部、伊春、齐齐哈尔北部、大庆北部、绥化、哈尔滨阴有中雨，其中哈尔滨东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大兴安岭东部、黑河东部、伊春、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哈尔滨东部、鹤岗西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阴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降水过程频繁，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是50到100毫米，南部部分地区100到140毫米。降雨同时亦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我们再来关注温度。未来五天全省气温小幅波动，体感较为平稳。白天最高气温呢，中西部大部地区维持在28到30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在16到21度之间。虽然数字看着不算太高，但由于空气湿度较大，白天时段会有闷热感，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我省降雨频繁，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驾车出行的朋友请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建议公众出行随身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请及时到安全地带躲避。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2: 明天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9到26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阵雨，20到27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维持较高，风力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4级，不太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阴转小雨，17到27度。黑河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齐齐哈尔小雨，20到29度。绥化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大庆小雨，21到28度。伊春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鹤岗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双鸭山晴转阵雨，20到29度。牡丹江阵雨，18到28度。七台河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鸡西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明天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后天哈尔滨阵雨，20到27度。
3: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4: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3: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

0: 才有底气。
1: 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史诗号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许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1: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0: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领取史诗号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日失踪的太阳。哇，

0: 从东宁启程，最近最快最舒心。北大仓君飞酒厅是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7: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8: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9: 有条件的生，无条件，创造条件的生。
10: 我们黑龙江走进这么多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
11: 抗日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12: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单我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在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13: 八五式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3年后实现人民币完美配合出舱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14: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15: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16: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农民乡绅，
17: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五组向黑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许勤在哈尔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打赢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龙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
1: 跨境游离境退税新规正式实施，助力龙江入境消费提质增效；
0: 黑龙江省三所高校院系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名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五组于6月11号至6月25号对黑龙江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五组向黑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舒慧好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许勤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少波出席。
2: 舒慧好指出，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全覆盖制定实施省市县乡四级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年度任务清单，建立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与此同时，本次明察暗访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部分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不深入，成效不佳，执法检查、行政处罚、事故调查处置等关键环节存在短板，部分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尚未得到根本根除，安全治理根基仍需持续夯实。舒慧好强调，要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全链条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防止责任悬空、监管缺位。要坚持举一反三，深化源头治理，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着力补齐安全治理短板，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持续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无证作业、违规使用淘汰工艺设备等各类违法行为，坚决纠治监管执法宽松软问题，健全完善执法问责机制，不断强化监管执法刚性震慑力。舒慧好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

0: 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许勤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深入一线开展明察暗访，实事求是、客观中肯地指出了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整改要求针对性强，黑龙江省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抓好整改落实。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扛牢整改责任，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采取最坚决态度、最严实举措狠抓整改，切实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整改，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牵头部门、责任部门、整改标准，完成实现，立行立改、真改实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链条、全过程、全环节排查整治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安全生产隐患，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严的基调，强化监督问责，全面倒查原因责任，做到风府同查同治，强化日常监督，完善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不护短、严查处，有错必纠、有责必问、有辅必惩，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考核巡查组现场向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五组有关成员，黑龙江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1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落实到位的行动力，以万全准备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二十河伏尔加段堤防，许勤听取流域防洪治理工程规划建设等情况，强调要未雨绸缪、预防为主，全力做好防汛救险各项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统筹推进各项防洪治理工程规划建设，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提升灾害防御能力。在阿城区红星水库，许勤了解汇水面积、当前水位等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和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变化，坚持人防、技防、物防结合，加强堤坝巡检管护，科学精准调控库容，强化专业力量配备，备足抢险救灾物资，提升安全韧性，确保安全度汛。在阿城区红星镇姚家屯山洪灾害防治点，许勤检查巡查值守避险演练等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加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全面排查动态治理风险隐患，建立分级分类管理清单，强化针对性应急演练，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细化特殊人群转移包保措施，一旦遇有突发情况，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许勤还查看了道里区城市内涝治理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工程后续管护，全面排查治理城区溢涝风险点，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建立应急处置联动机制，确保城市运转和居民出行安全。许勤强调，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增

强大局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要精准监测。

0: 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主动仗，要强化隐患治理，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城市一老点等高风险区和公路桥隧、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不留死角空白。要落实工程措施，加强中小河流系统治理，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做好农业基础设施防护，完善城乡防洪排涝体系，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检查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工作，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演练，完善灾害群策群防体系，压实包保责任，落实群众紧急转移避险措施，有效开展科普宣教，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防汛抗旱政治责任，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及时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龙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全省各地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在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水力发电设备国家重点实验室，全国劳动模范秦大清带领科研团队正全力攻关新一代超高落差抽水蓄能机组核心技术。目前，国内通用机组承受的水位落差都不超过800米，秦大清团队聚力攻坚，自主研发出可适配900米巨大水位落差的新型机组。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让大家有了更强的拼搏动力。
3: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备受鼓舞。水电装备产业经历了75年的发展，走完了发达国家近200年的发展历程，完成了从单点领先突破到多点领先突破的跨越。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核心装备研发，全面夯实我们在水电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
2: 在省农科院黑土地保护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负责人王秋菊正带领团队分析新一轮土壤采样数据，全力攻关三江平原区白浆土改良这一卡脖子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这句话让龙江农业科技人员倍感责任重大。
4: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们聚力白浆土改良，目前推广面积呢已经突破200万亩，亩增产100公斤左右。新征程上，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为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翅膀，全面提升黑土地力，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2: 今天，黑龙江自贸区黑河片区商务局跨境电商工作专班召开了第二季度运营分析会，二季度进出口贸易额的明显增长态势让大家扎根北疆、服务向北开放的信心更足了。
5: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让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也感到使命在肩。我们将精准做大跨境电商增量，全速推进双买双卖布局，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打造双向流通核心枢纽。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时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催人奋进的话语让林业工作者们信心倍增。正值林下作物繁育黄金期，在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溪水红松种苗繁育基地，工作人员通过创新的红松幼苗培育全流程把控，实现了森林资源立体利用。
6: 作为扎根林区的林业职工，今后啊，我会把讲话精神落到巡山护林的每一天，扎实做好森林防火、资源管护、林木扶育，守好北方生态的安全屏障。
2: 盛夏时节，界江进入

0: 禁渔管护关键期，边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抚远边境管理大队民辅警立足岗位，全力守护边境辖区安全稳定。
1: 总书记讲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时刻警醒我们，戍边护边就是保护一方百姓安居乐业。
0: 为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6月30号，由省政协办公厅主办、各民主党派省委会和省工商联协办、省政协书画院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作品展开展。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参观展览，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一同观展。本次展览共展出来自我省各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创作的书画作品80幅，展现了作者对党的赤诚热爱、对时代的由衷赞颂、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生动传递出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彰显了人民政协凝心聚力的履职担当。蓝绍敏指出，本次展览立足人民政协大团结大联合优势，不仅为我省各级政协委员和各界书画爱好者搭建了施展才华、抒发情怀的平台，还通过笔墨丹青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和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进一步弘扬了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传承了红色血脉和革命精神。蓝绍敏强调，以书画创作交流为平台，团结联系社会各界人士，是政协发挥职能优势、彰显工作特色的重要举措。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弘扬红色文化，厚植爱国情怀，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引导界别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篇章。按照省委部署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领导刘慧、杨博、边学文、陈少波、于洪涛、赵忠、王澜、徐向国、刘振国，七一前夕分别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省领导深入走访慰问对象家中和工作单位，与慰问对象面对面亲切交流。在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家中，省领导对他们在各自领域深耕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他们将好传统发扬光大，再立新功。省领导表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篇章。在生活困难党员家中，省领导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叮嘱相关部门落实落靠各项保障措施，用心用情做好关心关爱工作，设身处地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老干部老党员家中，省领导向他们为国家和龙江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崇高敬意，叮嘱老同志们保重身体，感谢他们在党务、教育、文化、体育等战线的辛勤付出。省领导表示，老干部老党员为党的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并且退休不退志，离岗不离党，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龙江，为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继续贡献智慧力量。在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家中，省领导表示，烈士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为党和人民献出宝贵生命，值得被永远铭记。相关部门要细化服务，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心坎上。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厚植为民情怀，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一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高校统战与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刘振国先后走进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史馆、韩地心血管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病房，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历史、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及校区发展规划情况，充分肯定学校在韩地医学研究、临床诊疗创新

0: 统战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他亲切看望慰问党外代表人士和归国留学人员代表，鼓励大家用好专业优势，为建设国际一流医科大学贡献智慧和力量。刘振国强调，学校党委要把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纳入学校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工作的总体规划，为龙江医学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1: 眼下黑龙江省全面进入主汛期，各地细化防汛部署，以眼促防，以链备战，全方位提升险情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
0: 今天，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在延寿县开展2026年超标洪水水文监测应急演练，各湿地水文部门派出检测员，组编临时应急机动队，多种新型监测装备同步投入实战。
2: 之前我们通过人工需要1到2个小时，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呢，搭载雷达测流，一个测点只需要1到2分钟，即可完成测量工作，速度大大提升。
3: 此次实战化的应急演练，既是对我们全省水文应急测报体系的一次全面复盘检验，同时呢，也是查找和补齐超标洪水测报短板，进一步呢，夯实极端洪水下龙江水文应急监测能力。
0: 在水文监测实战演练的同时，嫩江、桦川两地同步启动龙围2026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水坝渗漏、低洼内涝、人员被困等极端场景，检验多方联动抢险处置能力。
4: 全面检验了应急、水务、消防、违建及属地单位的协同抢险作战能力，针对性地补齐了故地抢险、管涌处置、群众快速转移三类高频险情的处置短板。
0: 今年，全省各地抢钱抓藻以标准化、清单化的准备工作，精准防范各类不确定汛期风险。庆安县16道港水库结合流域水情，制定专项应急预案，提前备齐沙袋、水泵等防汛物资。博地县简化工作流程，推出一页纸预案工作图，明确各环节责任到人。
5: 突发险情时，无需翻查后本预案，谁负责集结队伍，谁负责人员转移，一目了然，非常实用。
6: 7月1号，离境退税新政正式落地，小额抽检、退税无纸化等新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手续更加方便。
7: 7月1号施行新政当天，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共核验离境退税申请12票，金额超20万元，比前一天翻了一番。退税商品主要集中在电子产品、服装等品类，海关同步优化了监管流程，提升旅客通关效率。
8: 最大的变化呢是小额抽检，以前是每单都查，现在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按比例随机抽验，大部分小额购物旅客不用再排队等验核，通关体验呢会明显提升。
7: 以往境外旅客办理离境退税最担心的就是单子丢了、票花了、章没盖，如今旅客们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操作生成专属的离境退税服务码，在任意退税商店离境口岸一码通刷。离境退税新政还优化了即买即退服务，办理即买即退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也统一延长到28天，让购物退税更加灵活方便。在黑河、绥芬河等地，退税优惠引来了大批俄罗斯游客往来消费。
9: 这两天我们听说了这个新的退税政策，所以今天来黑河购物比原来买的更多一些，办理退税也很方便。
7: 去年起，我国全面推广离境退税服务措施，今年上半年哈尔滨海关各业务现场共办理全省离境退税业务近1500票，退税申请单金额超86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4.1倍、1.2倍。新的离境退税政策实施后，海关部门还将持续推动口岸通关便利化，释放入境消费潜力。
10: 我们将加强与商务、税务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在出入境口岸现场开展政策宣传，持续优化离境退税的办理流程，更好服务黑龙江高水平对外开放。
7: 连日来，黑龙江省各地举办多场文艺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昨晚《黑土魂时代颂交响组歌》在省歌舞剧院震撼上演，演出融合交响

0: 乐、歌剧选段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的深刻内涵。
1: 想通过这个晚会表达文艺工作者对建党105年的衷心的祝愿，祝愿伟大的党焕发青春，也祝愿我们黑龙江更加繁荣发展。
0: 礼赞百年风华，赓续红色血脉，中国革命史大型歌舞专场演唱会在哈尔滨精彩上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松花江上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大庆市举办新生颂党恩、奋进新征程合唱展演，上千名干部职工以嘹亮歌声礼赞党的百年征程。铁力市开展四季铁力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文艺汇演，以多彩文艺节目抒发爱党爱国真挚情怀。
2: 近日，第五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培育创建单位名单公布，其中哈工大机电工程学院党委、哈工程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东北石油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党委入选。此次评选旨在深化党建与教学科研深度融合，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近日，黑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明确分层推进人工智能教育，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课程，职业学校围绕智能农机、高端装备等相关产业批量培养高技能人才，高校将人工智能纳入公共基础课程，同时在终身教育领域推出适配职场、技能学习、老年群体、日常生活等场景的融合性课程，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目标到2027年在黑龙江建成纵向贯通、横向连通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发布，其中大庆市大凤公益联盟发起人包雷等三名志愿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巾帼志愿服务队等2个志愿服务组织，陪你听见哈尔滨体验式助残志愿服务项目，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道、经纬东段社区等4个社区，分别获评个人、组织、项目和社区全国志愿服务优秀典型。这些优秀典型案例将在全国示范推广。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1: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3: 喝君妃，有好事。
2: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4: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5: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

0: 年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2: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4: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7: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8: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9: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

0: 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3: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4: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诗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5: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益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1: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7: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7: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1: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

0: 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1: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2: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他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3: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4: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5: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6: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

0: 疫情进行调整下线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亿方的防洪库容，减轻中心城区的防洪压力。
1: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5: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 台所在。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

0: 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1: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2: 把老百姓济南筹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0: 把信仰刻进年轮。
3: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4: 永远听党的话，
0: 把理想写进长空。
5: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6: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0: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7: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8: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7: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你看人家写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呀才能好。
9: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7: 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四神汤。史诗号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许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取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8: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7: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9: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领取史诗号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3: 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所以说你妈妈就是这儿的保洁阿姨。
1: 保洁阿姨就是你妈啊？不是，咱是不是稍微有点跑偏了？不说那房租呢吗？为什么她能给咱们说让咱们延期三个月？什么意思？
2: 对啊，阿姨刚才说什么意思啊？
3: 就是字面意思嘛，就说房租可以给咱们延三个月。
1: 咱说明白为什么呀？
3: 简单说就是我妈是房东。啊？
4: 不是，你等会儿我捋捋，你妈不是保洁阿姨吗？怎么又变房东了？
3: 是保洁阿姨也是房东啊。啊，
0: 保洁阿姨不是你妈吗？怎么会是房东呢？
3: 房东也是我妈。
1: 你妈是保洁阿姨还是房东？
3: 不是，我跟你说的挺清楚的。
2: 我听明白了，阿姨是保洁阿姨，又是房东，又是你妈。哦，
1: 为啥呀？
3: 就为了省钱呗。多一个员工，多付一份工资。他平时也没什么事儿，他就当锻炼身体。
4: 你妈也太会省钱了吧！
0: 我终于知道你的抠门是随谁的了。
1: 不是，我不是想问这个为啥，我是想问你为啥一直不告诉我呀？你说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也没跟我说过啊？亏我还从来没宰过你哈！
3: 你可没少宰我吧？
5: 不是，
1: 我能算宰你吗？就跟你们家这栋楼比起来。九牛一毛可以说是
3: 不是一栋，就这一层啊？
5: 一层？
1: 你吓我一跳，你
5: 一层啊？
1: 是啊，你这是不是稍微有点过分了呀？一点都不透露。
3: 那都是我妈的，我自己很穷。
1: 胡说八道，扯这些。
2: 行，别闹了，跟方妈妈说一下，我们非常感谢的，谢谢她。
1: 是的，好好感谢阿姨，还得好好谢谢你呢。请客吃饭吧。
0: 对，一定要请我们吃饭。
4: 必须请客啊！
3: 我就刚才还没说呢，就我妈她说，虽然可以给咱们延期三个月，但是利息还要付。
2: 没问题啊，利息没问题。
1: 你别听她的啊，她在转移话题呢。请客吃饭，
4: 磊哥，那你这以后就是少东家了呀？哎，
5: 这一层到底值多少钱？哎，上不上亿？
3: 你别闹了，别闹
5: 啊！上不上亿？估计上了吧。
6: 没好奇，快点，快点，快点！
3: 慢呀！啊！
7: 慢呀！
1: Hello，
7: 什么时候来的？
4: 少奶奶来。哎呀，
0: 怪不得你每次过来的时候，方阿姨都找借口过来跟你聊天儿，原来是提前相看儿媳妇儿啊！
1: 你俩这是闹啥矛盾了是吗？
3: 没有。哎。
5: 麦芽姐姐，你怎么还不高兴了呢？哎，
6: 那我跟你说一个消息，你保证马上就高兴起来。不知道呢吧？这一层办公室全是我们磊哥家的，怎么样？这少东家的身份配得上你了吧？赶快嫁过来当少奶奶吧，过来享福得了，拿什么
0: 劲？闭嘴！你胡说八道什么？想嫁你嫁，没人拦着你。
6: 我倒是想呢，他不乐意啊，
4: 谁不知道他喜欢？

0: 关你啊！你张曼雅是他女婿，你信不信？你多说一句，我揍你！
1: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2: 我告诉你，大木，我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1: 曼雅，怎么那么大火气啊？这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2: 曼雅，你别生气了。那大木人那人说话就那样，你就别跟。

0: 我再明明白白跟你说一遍，咱俩不是一类人，不合适，你别再浪费时间追我了，弄得满城风雨的。
1: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我也很尊重你想法，所以我也没想让你怎么样，我就是一见到你就很开心，我见不到你就很想你，我已经很努力不去联系你，不去打扰你了，可是我就是喜欢你而已。
0: 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你现在的喜欢已经对我造成困扰了。你家里这么有钱，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刚才大漠说的话让我非常不舒服，就好像我图你什么。
1: 你图什么？
0: 如果是以前的你，别人最多说我找备胎，可你现在呢？你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富二代了，我是不是还得背一个拜金女的臭名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一直以为喜欢一个人只是我自己的事儿，没想到让你这么困扰。
0: 那不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我求求你，你别再喜欢我了，别再弄得满城风雨的了。咱俩就是普通朋友，对吗？我为什么要忍受那些难听的话呢？方磊，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变不成我喜欢的样子。

0: 吴老板，吴老板，来，你们在这喝茶，送给你们礼物，回去拿。
1: 晶晶，
0: 啊，
1: 你和程鑫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那你就别操心了。
0: 哎呦，有啊，来来，送你们俩。
1: 哎呦，多一句都不让问，是不是？还说什么留下来好好陪陪我。
3: 两口子过日子呀，是一辈子的事儿，这里面学问大了去了。家呢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吵吵闹闹大白狗，
1: 你不用看大白狗，你看我。吵吵闹闹很正常，解决了说开了就过去了。你看我和你曾爸，我们还是半路夫妻呢。 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很正常，经常冷战好几天都不说话，但是原则问题绝不含糊，认准的人就要真心对待他。哎，
3: 你们怎么回事啊？给你们打电话也不接，这晚上路灯给你们说多少回了要调，晚上那么黑，客人摔了算谁的？
1: 你们再这样我就投诉你们，赶紧弄。
3: 程鑫不是搞室内设计的吗？
1: 灯光的事情可以问问他呀。
4: 曾爸，你伴手礼给人拿了吗？
1: 倒茶。
4: 喝茶得了。

0: 今天怎么这啤酒都喝多了？
1: 因为心情不好呀，心情不好喝酒就容易多了，对不对？
0: 没有，我没心情不好，我心情挺好。就正常吧。麦雅今天跟我说那些，我一直就没想跟麦雅在一起啊，我只是单纯欣赏她，就很喜欢她，很喜欢她的性格，那脾气也挺可爱的，挺喜欢她说话的声音哦，还有她跟我说话的时候的眼神，我感觉就是一见到他我就很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能理解，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天哪，我就是没想和他在一起，我就是只是

0: 对，你现在心情不好，其实也挺正常的。你这么想啊，因为你见到他很开心，你跟他相处很开心。一闹点别扭什么的，肯定难受啊，对吧？
1: 我们没有。那你今天跟我说的就不是闹别扭了，我感觉我可能废了，我们两个的关系就是不可能了，见都见不到了。我怎么，哎，这真的，我感觉心脏真的是会疼到。这是不是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失恋的感觉？
0: 可能这也不能算是失恋的感觉吧，那毕竟你俩也没有算正式在一起。
1: 我们没有没想在一起，但我就控制不住的想要对他好一点，总是担心他。哎呦，但是今天他跟我说那么多，我又觉得我真的是好像应该离他远一点。
0: 不是，这些我真的我都特别能理解，而且咱平心而论，我觉得麦雅是个挺好的女孩，也是个很独立的人，做什么事儿都有她自己的规划，能力非常强，她吸引你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
1: 你接呀，我没事儿。
0: 没事，神经。
1: 我现在很正常。
0: 没有，他跟我一打电话就说半天腻腻歪歪那些话，没什么用。哎，不，甭管。
1: 反正我现在也根本就没想过，不想跟麦雅在一块儿。我现在已经一点都从来没有想过，就只是，只是欣赏。

0: 就这样吧。
1: 来吧，
2: 干杯，
1: 走一个。今天这菜也太丰盛了吧。
3: 嗯，这都是你爱吃的啊。嗯，
1: 彤彤要是知道肯定后悔没跟我回来。
3: 我姨和我姨父就是太惯着他了，他去了那儿想干嘛干嘛，每次去都不想回来。
2: 姐，你去新公司之后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过你做的饭了。
1: 嗯，哎，这菜我爱吃，冰宫抢放我这儿。
2: 嗯，给给给给给，这挪过来。
3: 你别光顾着吃啊，说说吧，怎么回事。
1: 嗯，怎么？
3: 你不是说给那个傻小子一个机会吗？怎么又反悔了？他这次打击不小啊。
1: 哎呦喂，姐，我说你怎么不让我带彤彤回来？原来你为审我呢。
2: 哎，姐，那个傻小子不会就是那天那个搞笑的那个双磊哥？
1: 就他，别跟我提他名。啊。
3: 不是，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就因为人家有一个房东妈妈。
2: 谁？方磊哥的妈妈是房东。嗯，
1: 我跟你说嘛，别提他名儿。
2: 哎，行行，不提不提。这说好的闺蜜局，你俩在这打哑谜，那叫我回来干嘛呀？
3: 哥哥，你别理他啊。他明明是对人家有感觉，嗯，然后知道人家有点钱之后，退缩了。
2: 退缩？你退什么呀？有钱现在还不是好事了？
1: 重点是有钱没钱嘛，重点是他骗人、撒谎，而且一直在骗人。
3: 人家也不能算是撒谎骗人吧，这叫低调。
2: 不是，麦姐，你现在这个态度到底是喜不喜欢人家粉那谁呀？
1: 我喜欢谁我也不可能喜欢那谁。
3: 你要是不喜欢人家，人家有没有钱骗不骗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对啊。
3: 不是，你要是喜欢人家，突然知道人家有钱之后你就拒绝人家了，这不是矫情吗？
2: 对啊对啊。而且有钱怎么了？有钱男人要不得。
1: 哎，哥哥，我发现你这话里有话呀，你是不是最近突然认识什么有钱的坏男人了？
2: 我男朋友呢是有点小钱，但人不坏呀，人家好男人。
4: 你的男朋友什么时候带过来让我见见啊？

0: 你见她男朋友干什么呀？你又不是她妈，我得对她负责任啊！我不是她嫂子吗？那你这男朋友到底干什么的呀？让我姐这么不放心，特别有钱。
1: 不好说，哎呦，你别老是用钱来衡量人，你别太恋爱脑。你呀，别老跟这叨叨叨叨的，赶紧发展第二春。
2: 赶紧喝吧，来，
3: 干杯，
2: 干杯。
3: 干嘛去了？才回。
0: 看见是我，很失望啊。
3: 你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不方便啊。确实不方便。没事，
0: 我才不想来。有事儿打电话说呀。怎么说，我们也是合伙人，就不能请我进来喝杯咖啡啊？哎，
3: 家里没咖啡。
0: 喝水吧。你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没品了。
3: 不是你有事儿没事儿？
0: 公司的事儿，你再追加一笔投资吧。
3: 说什么？你脑里想什么呢？
0: 你不是让我查账吗？看看吧。

0: 把公司交给你，你就弄成这样。你整天潇洒快活，不是吃喝玩乐就是打球泡妞，我倒想问问你，公司的事儿你管过什么？还好意思怪我？
1: 我做过什么跟你说你懂吗？行，你啊回去，公司的事儿回公司再说。
0: 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就一点都不着急吗？
1: 我急有用吗？
2: 行，我想办法。那你倒是想啊，你跟这儿嚷嚷，我怎么想？你赶紧走吧。他想跟你合伙开新公司，还要带你出国。
0: 嗯，捧我出名，就跟当年捧白旭飞那样似的。吴飞的规模和体量都不小。 而且经营的不错，他说放弃就放弃。嗯，
2: 他说是为了我，而且现在我俩好了，他跟白旭飞关系不是更尴尬了吗？所以他觉得就跟白旭飞拆伙，然后从吴飞撤股。
0: 那也不一定非得出国吧？就算是他愿意放弃这么多年在国内积累的这些市场资源，那你呢？一个人远走他乡。
2: 你舍得离开这些亲人朋友啊？
3: 我舍不得呀，舍不得家里，舍不得你跟彤彤，舍不得沈静姐、程鑫哥、曼雅姐，我都舍不得。但是你说，我一想着我跟我喜欢的人都不是异地恋，那跨国恋了，那我就更舍不得了。哎呀，
2: 那你就愿意当白旭飞第二，做别人的影子？
3: 姐，我跟你说。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可能对他来说真的是别人的影子，就是他看我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好像透过我看别人一样。
2: 你是说白旭飞？
3: 那倒也没有，就是，可能是，肯定不是现在的白旭飞。那你还愿意跟他走？嗯，我想好了，我萧格格肯定不会做别人的影子。
0: 我总有一天我得让所有人知道，我萧格格就是萧格格，我就是第一，才不是什么白旭飞平替，还是白旭飞的替代品。而且我还得勇敢追爱，我要有一天他心里只有我，只看得见我。行，我是看出来了，你是真喜欢他。嗯，那哪天有时间，你叫他出来一起吃个饭啊，嫂子。嗯，姐给你把把关。<笑>
2: 行。嗯。
0: 出国这事儿你得慎重啊，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3: 放心吧，我肯定慎重、慎重再慎重的考虑。

0: 中南美术馆照明设计招标。哎，这可是个大活儿啊。嗯，
1: 冯姐是想让咱们参加这个招标会啊。嗯，
2: 那参加这种招标会的经销单位肯定很多，咱们这种小公司能行吗？
0: 够呛吧。
2: 咱们现在没有新的客户，资金呢又陷入困难，想要挺过这一关，晨曦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1: 程经理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啊，咱们如果说这次能中标了，首先能解决咱们眼下的问题，再一个呢是能打出名堂。
1: 其实要是竞争失败也没什么损失。
3: 对呀、啊。
0: 那这样，咱就干呗，想那么多干嘛呀？
2: 是啊，赶紧冲呗，不拼一下怎么知道不行呢？行。既然大家意见都统一了，那接下来咱们工作重心就放在这个美术馆项目上，全力以赴。
4: 你看一下这个 PPT， 是我上次跟你说的民宿和有机农业的结合，这是我的一个初步构想，我给它落在文字上，你看有什么需要调动的？
5: 这么快就弄出来了，可以啊。
4: 咱们这执行能力是优秀的呀。
5: 是。以你第二名的资质来说，已经非常快，非常好了。我看一下啊。
4: 你看一下，在产品推广和产业链丰富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调整？
5: 嗯，整个大的框架，我觉得已经非常的不错，非常的丰满了。细节方面，我可以找公司的人再帮你看一看，润色一下。嗯，
4: 那要是大框上没有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过河的？
5: 没问题，你这个项目我投了，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听说你们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还没来得及说一声恭喜。嗯，
2: 谢谢吧。你们这也来参加竞标是吧？
3: 对啊，不想淹没自己的才华。
2: 这应该是就是拼才华这么一个招标啊。
0: 既然是对手，大家各凭本事，不拼竞争吧。
2: 拜拜，拜拜。
4: 灌肠一定要用五花肉，肥瘦的比例呢应该是6:4。
5: 6:4，哎妈，那你看这行吗？
4: 不行。
5: 那这不就行吗？这有块肥的，你看，
4: 这个比例也不够。这，再看看。
5: 不怎么，我说我上回做那那么塞牙呢。妈，这总行了吧？
4: 对，就是它。
2: 哎，方磊，好像有人在冲咖啡，我可能也需要一杯刺激一下大脑，说不定有灵感了就。
6: 我大脑也快死机了，就剩这一袋了，你要想喝自己去搞吧。
7: 喝咖啡还能喝出灵感来，说要来办公室上班，干脆全都搬咖啡馆去得了。
8: 赵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7: 咋了？
8: 能不能有道理？哎，程鑫，
6: 要不然咱们出去玩会儿吧，没准真能找着灵感。
2: 长得美啊，就惦上班摸鱼是不是？哎
0: 呀，来了来了，咖啡给大家续上了。哇，
2: 这么巧吗？
0: 就是这么巧，快看看这个吧。
7: 这是什么呀？设计大奖。
2: 这是
0: 眼熟吗？
2: 眼熟。
0: 你和方磊的毕业设计作品。
2: 哦，我说怎么似曾相识呢？
7: 还没毕业就拿大奖了，厉害哦！
0: 我想让你们看一看这个设计构思和理念，
7: 你们觉不觉得很适合美术馆项目？
8: 哎，聪聪姐，我觉得这个真行哎，
7: 是不是？啊，
3: 确实可以啊。反正是你们自己的作品，拿来用也不算是抄袭啊。
0: 我觉得也是。能不能找到原稿了？
2: 不知道啊，我人不是特别爱留东西。
6: 啊，我爱留东西，我回去找找，看看还有没有。
7: 行，
4: 慢点慢点啊。哎，轻点记。你俩这个灌肠做的太像样了啊！

0: 我姑娘随我了，学什么像什么。你看看，晶晶是有天赋的，现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比我强。来，来，我给你俩拍个照片啊，留个纪念。
1: 过来，
0: 一二三，茄子，太棒了。
1: 妈，你别光拍我们，你拍一下产品，到时候宣传能用上。哎。
0: 对哈，我姑娘真是学编导的，有想法有创意。嗯，
2: 来，
0: 到时候来咱们店里每一个客人走的时候啊，我们都送一份伴手礼，让他回去帮咱们宣传去。
2: 你看看有想法。
0: 对呀，
2: 来，
0: 来，等一下啊，推进，哎，别动。好 ，OK。
3: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4: 咱们的作品就在这个硬盘里。
5: 还真找到了。
4: 多亏了我妈，她把我从小到大的破烂都给收拾得妥妥的。
6: 哎呦，你妈妈真是太有爱心了，
5: 还得是方妈妈。
4: 哎，就是这个，来，感受一下，大家。哎，
5: 就是这个感觉，你看，从立意到设计都很符合，大家觉得呢？
7: 不敢信啊，这是你们大学时候做出来的。
4: 啊，我就是个打酱油的，主要还得靠诚心。
6: 陈总，你初出茅庐就这么厉害了，我真是小看你了，太棒了。
5: 陈鑫，你怎么想的？
8: 我觉得好像还少了点什么。
5: 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慢慢想。这样，咱们先按照这个思路先动起来。
2: 好，
4: 好，干活。
6: 好，动起来。
9: 少东家。
6: 好了，我说完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吗？
10: 你这是初稿吧？再改改，咱们还有时间啊。
6: 你听谁说的？我这是定稿。
10: 定稿？
6: 什么情况啊？
10: 不是吧你？你做成这样你就定稿了？你觉得行吗？咱们是去比稿，咱们的竞争对手可是李聪聪和程鑫，
6: 你至于吗？你就那么怕他们俩啊？
10: 跟你讲，你这自我感觉太好了。我跟你说，这肯定不行，再想想别的办法，啊。

0: 嘛呢？
1: 没事。
0: 买票了吗？
1: 买了买了。
0: 不是，你看展你就好好看画，你在那偷偷摸摸的干啥？我盯你好半天了。
1: 是这样，我是学设计的，我说研究研究咱们这个灯光什么的。
0: 我看不看
1: 票吗？票。
0: 哦，行。嗨，不好意思啊，我以为你在这偷摸干啥呢。
1: 没有没有。
0: 那没事，我不打扰你了。
1: 行行行，麻烦您了。
0: 哎哎。

0: 哥们儿，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们这儿下班清场了。嗯，哎，你看这周围哪还有人了？
1: 哦，这么晚了都。
0: 没事没事，我看您看的太投入，还专门多等了您一会儿。
1: 不好意思。
0: 您这边请。
1: 哎，好嘞。
0: 哎。

0: 最喜欢吃的。
1: 找我干什么？
0: 这好久没见，聊聊天呗。
1: 找一个被你开除的人聊天，你是想找骂吗？
0: 我承认，我开除你们是我冲动的，我那也是被叶董逼得没办法。大漠，你想回来吗？我现在可以随时让你回环宇。
1: 我在晨曦干得好好的，我回环宇干嘛？
0: 是吗？我怎么听说你们接不到活儿，现在连房租都付不起了？这次美术馆的项目要是拿不到标，你们还发得了工资吗？还是说你匆匆忽悠你们技术入股，压根就没工资？
1: 你就别瞎猜了。美术馆项目，我们志在必得。
0: 这个项目竞争有多激烈，你不会不知道吧？你今天肯来我这儿，不是因为心里对晨曦的未来也没底儿吗？在这种有上顿没下顿的小公司，你能有什么前途？回环宇吧。
1: 你会这么好心？你想让我干什么？
0: 和聪明人聊天呢，就是痛快。我就是想多了解了解竞争对手。你能给我提供便利吗？
1: 你是想让我当卧底？
0: 这件事要是成了，我立刻把你召回环宇。你好好想想，环宇就算没有美术馆这个项目，也不会怎么样。但晨曦就不一样了，你是要和他们几个抱着一块死，还是独自活？我给你一晚上时间考虑。

0: 咋了？
1: 我是不是之前跟你说要用2.5方的线？这图上怎么雕的还是1.5啊？现在
0: 哪儿啊？哦，我用之前环宇模板修改的，可能忘了替换了。
1: 你是不是疯了？嗯？为什么要用环宇的模板啊？
0: 程鑫，咱不是时间紧吗？
1: 咱们现在是晨曦设计，对吗？啊？
0: 对。
1: 那为什么有环宇的痕迹在现在？
0: 程鑫，这又不是你的主设计图，对吧？这配套电路图都大同小异的，我稍微借鉴一下，没事儿。
1: 那你为什么不回环宇接着干呢？
0: 不是陈曦，你什么意思啊？
2: 那站起来什么意思啊？
3: 你有话好好说。
0: 你站着干嘛？回去什么叫回去接着干？
1: 那我问问你，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行吗？
0: 别说了，大同小异的，啊、稍微借鉴一下。
1: 大同小异，它一样吗？一样吗？我问问你，
0: 我是不是有这么大心？能不能干？
4: 少说两句。
0: 能
4: 能行了啊，少说两句。
2: 陈曦。
4: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怎么睡觉，你去买杯咖啡去。
1: 不想喝。
4: 我想喝。

0: 我看着给你们都买了啊，那就
1: 行。阿莫，跟我来一下。阿莫，你先消消气。这段时间呢，大家确实很累，也很辛苦。特别是程心，精神压力也比较大，说话急了点儿，你别往心里去啊。
2: 姐，我知道了。陈心最近心理压力确实大，可是我觉得他不能这么说话了。
3: 让我回怀里，我是觉得这么说有点太过分了吧？
1: 是是是，这我会说他，确实不应该这么说。但那不是气话吗？但是他说的这些话，你想想，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咱们都是环宇出来的，多少双眼睛盯着呢，那咱们的方案是绝对不能有环宇的任何痕迹的。工作上稍微，大莫，以后心里有不痛快你就说出来。咱们现在是一起创业的伙伴，这个工作室未来能走多远、做多大，就看咱们的心是不是往一起想。
4: 我懂了。嗯。
5: 来，我帮你俩拍张照。来，一二三，笑。
6: 哎，你过来了，来。
5: 特别可爱啊，特别可爱。来吧，继续动吧。这上面这些啊，上面这些东西都可以往上面放的，草莓可以放在上面，可以加在上面。你看，给它放在这儿，好不好看？好看吗？你看这些小东西，那可以放在上面的。你可以把这个放在上面，你看怎么好看？你看这样。你可以试试啊，真可爱。
6: 拿着好点
5: 对。对，啊。
1: 没想到，晶晶真把民宿盘活了哈，有模有样的，真棒。
7: 你没想到啊，我早就想到了。我相信晶晶，因为她是你女儿，随你吗？
1: 民宿、美食、文创、亲子，年轻人做事有想法、有创意、意识超前。嗯，看来
7: 我们老了，该退二线了。
1: 是的，
7: 交给年轻人吧。
6: 这就是草莓的种植和生长周期，你们走的时候也会送你们一份伴手礼，然后欢迎你们下次再来。如果你们对这些产品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长期给你们提供。这边的草莓你看有初恋的味道，然后黑珍珠都相当于是国外的品种，这些草莓无论在品相还是口感上都很好。我们的哎，你讲一下吧，这个你擅长。
5: 对，其实我们的产品啊，分到1到5号，你们可以等一下试吃一下，后面有和白色从颜色分的甜度不一样。
1: 民宿现在风生水起的，他个人感情问题怎么办呢？总和诚心这么两地分居时间长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哎，
7: 现在晶晶啊，正在创业的兴头上，我相信呢，步入正轨以后，他能处理好个人的感情问题。相信他吧。嗯。
1: 相信他，
7: 相信他。
5: 这个可以放在上面。

你不是说你要把这个方案做完是吧？你能不能快点？我没有时间了。我看一下你呢。这不是我想要的方案。我说了多少遍了，你是听不懂吗？

0: 徐翔，你怎么来了？别急啊，看看这个怎么样。 你从哪儿弄的？
1: 回去问问老爷子，拿到完整资料应该没问题。

0: 叶总，你们终于来了。
1: 叶总，你们来的真早。笨鸟总要先飞吗？
2: 别，环宇那可是行业龙头，是吧？
1: 听说你们最近做的不错啊，接了几个好项目。
2: 要不说咱们环宇出人才呢，就连被淘汰出去的人都能混得有声有色。
1: 好了，不管怎么说，大家以前都是同事的。 多少还是有点感情的。不过现在既然是竞争对手，狭路相逢，怎么都要分出个高低上下。当然了，叶总，我们晨曦从来都是期待能够公平竞争的，不管我们两家谁拿下这个项目，都希望能够赢得心安理得，输得心服口服。
2: 好啊，咱们拭目以待。

0: 燃质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冲锋！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4: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9: 哇，

0: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2: 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不管我们两家谁拿下这个项目，都希望能够赢得心安理得，输得心服口服。好啊，
1: 咱们拭目以待。
0: 大家好，我们的招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稍后呢，先由环宇设计来介绍他们自己的方案。
1: 哎，我们不是应该第一个说吗？
2: 我拿到流程就是这样，没有错。
3: 吕江，让咱们的人马上进场调出设备。
4: 是。
3: 大家抓紧时间，动作快一点啊！
4: 不是，之前是跟咱们说的，
5: 他们弄呀，还没过来，他们弄。
4: 来来来，
3: 哎，
2: 不好意思，你怎么才来啊？
3: 早上你们吃点儿了，才厕所吐了。
4: 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2: 不用。
0: 吐完好多了，你等等，你能不能行？别掉链子，等会儿。
3: 说什么呢？就不能给我点信心啊？
0: 硬盘呢？呀，
3: 怎么风声一点了呢？
0: 检查一下。叶总，多亏您手眼通天，给咱们第一个展示。我可是欠了一个天大的人情啊！希望你说到做到。
6: 您放心，这个项目咱们环宇拿定了。我宣布，这次的中标单位是晨曦照明工作室。
0: 叶总。 你们先回去吧。
1: 行，
0: 我们在那儿等你啊。嗯，好。恭喜你啊，李总。谢谢叶总，也要谢谢环宇这个强大的对手，激发了我们这么大的潜能。过分的谦虚，对于晋升对手来说，反而是一种侮辱。不过风水轮流转，我相信今后我们一定会经常打交道的。
7: 希望你们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我不想炫耀胜利，只是有个东西想给你听一下。你
8: 找我干嘛？好久不见，家里粮量不行了。
7: 找一个被你开除的人聊天，你是想找妈吗？
8: 我承认当初开除你们是我冲动了，但那也是被叶总逼得没办法。
7: 大宝。 你想回来吗？我可以随时让你回环宇。
8: 他想让我等我呢。

0: 哎，我可没叛变啊！我接到他电话第一时间就跟蹭蹭姐汇报了。
1: 那你为什么要录音呢？
2: 是我让大漠去见他的，总要知道他打什么主意，咱们才好应对呀。
1: 那怎么办呢？现在
2: 只有这个录音，咱们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如果大漠不答应他的话，难保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防不胜防。
1: 我答应了。
0: 那他管我要你设计稿怎么办？
1: 给他。
2: 给他？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备手的方案啊？
1: 没有没有，我现在就是还有一个初步的想法而已，但是我觉得一定比我之前这个方案好，一定能打败过去的自己。
2: 那咱们就将计就计。大漠，你让吕家相信你已经背叛了晨曦，如果他跟你要方案的话，把咱们第一稿方案给他，
1: 还有那个设计灵感来源一起告诉他。
2: 这样的话，在招标会之前，他就不会来干扰我们了。
0: 两位老大，服了。
2: 这件事我一定严肃处理。如果到时候你觉得我处理方案不满意，可以再诉诸法院。谢谢叶总，那我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你明天不用来公司了，你被开除了。
3: 叶总，我错了，
4: 你已经违法了，等待法律的制裁吧。

0: 我得谢谢你，让我终于解脱了。这些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吗？事到如今，你还不想承担责任？不管这件事是谁做的，都得我这种人来承担后果。难道会是高高在上的叶总或者背景深厚的徐晓吗？我只不过是选择了主动出击，先好过任人宰割。看来还是我多虑了。
1: 你根本不会正视自己的问题。我也不是来跟你讨论我到底有什么问题，我是有话想问你。
0: 说吧。
1: 你早就知道我会怎么做，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利用大漠给我下了套。可是你明明有机会揭发寰宇抄袭，这次竞标会全程网上直播，你明明可以报复我、徐晓、叶总，甚至整个寰宇。怎么？
0: 圣母心又泛滥了。
2: 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对你感情杀绝。你做的所有事情，都会留下痕迹，抹不掉的。所以以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要想清楚。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你不是说我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
1: 没错，我就是。
2: 你这个人呢？
0: 表面看起来很圆滑、老道、精于人情世故，实际上是在掩饰自己的懦弱和自卑。知道大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而不是你许下的利益吗？
2: 为什么？
0: 因为他知道，你的嘘寒问暖，你的善解人意都是假的，都是表演的需要。你一旦达到你的目的， 你会毫不留情地一脚把这个垫脚石踢开，再找一块新的来。雨佳，10年啊，你根本都不知道在职场应该学会些什么。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浆，想要得到别人的真心，要学会先付出真心。我言尽于此，就此别过吧。

0: 怎么睡这儿了？你回来了，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我的生活向来如此，只不过以前从来没人敢这么质问我，包括白旭飞。
0: 你喝多了，演什么戏呢？
1: 小哥哥，收拾收拾，今天就从我这儿搬出去，我这儿你不能再住下去了。
0: 为什么？
1: 不方便。
0: 为什么不方便？
1: 我是个单身男人啊，家里总住个女人算怎么回事啊？你是我老婆。 以前看你没地方住，好心收留你几天，怎么着？想赖上我呀？你什么意思？非让我把话说的这么直白吗？你住这儿，我怎么往回领别人？是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的。
2: 是你说要跟我开公司，捧我出名。你说要带我出国的，现在你跟我说你要带别人回来，
1: 怎么哄你呢？甜言蜜语你都信，跟你说真话反倒不信了。你们这帮小姑娘啊，太天真了，太会自欺欺人了。哎呀，告诉你啊，你这样的。 我一周7个，个个不重样，你信吗？
0: 你无耻！
1: 你说对了，我就是无耻。你早就应该知道啊。行了，我没怎么着你，你也不算吃亏啊。及时止损。
0: 我洗个澡，
1: 希望出来的时候，你已经收拾好走了。
0: 不用收拾。
1: 什么？
0: 你买的东西。

0: 哎，咱们这个美术馆香槟拿下来挺好哈，还能放几天假了。
1: 这次啊，不但有项目进账，解决了公司的资金问题，还真的好好给咱们晨曦做了一次宣传啊。
0: 嗯，
1: 终于打开局面了。
0: 是，
1: 多亏了你啊，成大设计师。
0: 你们还调侃我呢。行啊，咱这个放几天年假呢，你也赶紧的陪陪孩子吧。人彤彤都快成留守儿童了。嗯、
1: 是应该的。原本呢，打算我们一起带他回海城的。
0: 啊。
1: 谁想得到？
0: 肖哥有消息了吗？
1: 没有。
0: 他也没联系彤彤。
1: 他肯定有啊，但是我不想问。可能是我自己啊，刻意的想回避这些消息吧。
0: 理解。
1: 你能理解吗？你理解什么呀？我们俩那是离婚，你们俩呢只是暂时的两地分居，那能一样吗？两回事儿。哎，我还说你呢，你多少天没跟沈静联系了？正好放假，去云山看看他。
0: 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在逃避吧。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啊，我觉得他回去几天，处理完了他妈那边的事儿，就特别主动的那种就回来，你知道吗？
1: 你就是太想当然了，你没有真正理解他，你要站在他的角度为他想，你呀、啊、就是被他这个无条件的爱给惯坏了。
0: 嗯，我觉得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哎，我有点难受，我这几天就是前几天我不是去他老家吗，我就看啊，他把他那个民宿弄得风生水起的，然后他也挺开心的，你知道吗？我心里也挺复杂的。你说一方面啊，他作为我最爱的人，我看着他开心，我肯定是应该

为他开心，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哎呀，我觉得你说看他那么过那么好，我觉得哎，他是不是不再需要我了？

0: 起手中的酒杯，来来来，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1: 来，
0: 这个新年假期过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回来加班加点的做美术馆这个项目了，谁都不能掉链子啊！
2: 聪聪姐，你放心吧，这个项目关乎晨曦的生死存亡，就算是不吃不睡，我们也肯定把它啃下来，对吧？
0: 你们继续吃继续喝啊，我先回去了。
3: 啊，姐，你这就走了？
0: 我得回家陪孩子，彤彤在家呢。哎
4: 呀，你怎么我也回去了？你先陪我闺女去啊，
0: 走吧。
2: 那赵姐也走啊？啊，
0: 哎，你们三个小心点啊，别被他俩灌大了。
5: 没喝，
0: 别怪我没提醒你。
2: 不会，是吧？我们恋人了。
0: 走吧，
6: 慢点。
2: 怎么着？
7: 我跟你说，你小燕那会儿吐你身啊！
2: 对，不要吐你脸。等会儿，我得先敬麦雅一个，好不好？
3: 为啥敬我呀？
2: 山人自有道理。
0: 行吧，那不得站起来吗？
3: 来，你干了吧？
2: 别，怎么干了呢？咱先喝了再说啊！
3: 敬我，你不得干了吗？
2: 不是敬就干，这啥规矩啊？
0: 没诚意啊！
2: 我干了。
7: 你俩现在怎么样呢？能正常说话吗？能说话，但是好像也不太正常。是，什么情况？
8: 我俩肯定没戏了。
7: 为啥没戏啊？哎呀，
3: 喝酒的人在一块儿，
7: 就觉得他现在只要对你有态度，就还有希望。
0: 你
7: 说真的说特别正常那种正常说话，反正那没戏了，对不对？你说不正常，反倒是有希望，真的。
2: 别了吧。
7: 真的，你信
8: 吗？他态度特别真。
7: 那这就是对你有态度，这是游戏。他不拿你当回事儿，真的能跟你正常说话了，跟没事人一样，那就没戏。
8: 今天不是跨年吗？我那儿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7: 啥礼物？
9: 你们是这么喝就给人喝过了？
0: 我当你下一个敬我
9: 的。咱先来一个。
3: 不要小瞧我们的酒量，咱先干一个。
0: 行，差不多得啊，你的小酒量。
8: 不知道怎么送吧。
7: 还挺好的。
9: 说点人话。
7: 就想个机会送给他。
9: 玩呗，
7: 帮你想个招。
3: 没有
0: ，
7: 不是吧？可能有点拙劣。
0: 我先说，然后顺着说。
7: 哎，咱一块玩会儿吧，好不好？
2: 您会这个？我刚
7: 玩点别的，好吧？我想想啊，那个这样，咱玩一个那个就是送礼物的游戏，好不好？
0: 就是。你们俩谁要表白啊？
7: 不是，就是新年嘛，新年大家互相送个礼物什么的嘛。
3: 什么叫礼物？你有礼物送给我们呀？
7: 我好像是没有，那个他有。你是不是有礼物要送？你先送，要不然。
0: 方磊哥准备了。
8: 我是准备了一个新年礼物。
0: 你不送，我先送一个，行吧？
7: 干嘛？
3: 你送什么礼物？
0: 我送大家一个告别。
7: 啥意思？
3: 告别？你要去哪儿啊？
0: 回家，想家了。
7: 什么时候走啊？
0: 明儿的火车。
3: 不是，你怎么这么匆忙啊？
0: 是不是节假日票不好买？明儿正好有，我就抢了一张。本来是想着好好请大家吃顿饭，好好告个别的。今儿不是你们庆功宴吗？我就借花献佛。还是想感谢你们在中南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在中南也因为有你们，我才没有迷失。以后去海城吃小烧烤，找我，听我名好使。谢谢你们。
8: 你弄的，
3: 真的吗？弄得跟李宗忠似的，都快哭了。
7: 就我们大家能认识你也很开心，好吧？来，
3: 我来看看我们。
0: 行，谢谢大家。
3: 来，我来看看我

0: 回家好好陪陪你爸妈，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儿啊，就别想了啊。嗯，
1: 小姑，我也会想你的。
2: 你小姑，我看在家也待不住，没准过两天就回来了。嗯，咱们家大门永远给你开着。
1: 小姑，那剩下铺也就给你留着啊。
3: 谢谢腾哥。嗯，谢谢姐。
0: 别谢了，你谢的够多了。
3: 其实我是想说，虽然在中南经历了不少事儿，但我觉得最意难平的还是你跟我哥。你们俩原来多好，现在……哎，我就是还是想让你当我嫂子。
2: 我看你是舍不得我和彤彤吧，我们也舍不得你。
1: 你俩别再说了，再说我都要哭了。
3: 我看看哪儿呢？哎，其实我也不是说失了恋，然后有点挫折我就要逃跑什么的。之前你们公司那么忙，我就没提前跟你说。我是想着能出去走走。其实我早就想好，想出去看看，看一看，走一走，遇点新的人，做点新的事儿，说不定就遇见一个我喜欢，然后又适合我的事儿。
4: 今日，国内知名的中南无非传媒正式宣告破产，提法人吴某因税务问题、合同违约问题，将面临起诉及巨额罚款。该公司另一合伙人、头部主播白某某涉嫌伪造合同、职务侵占等多项违法行为，目前已被立案调查。
0: 你跟他已经没关系了吧？
3: 没关系了。

0: 老婆，冻傻了。哎，我来的路上取了你那个特爱吃火锅人家的号，一会儿咱去吃好不好？
1: 你喝酒了？
0: 我们中标了，老公厉害吧？一会儿咱们吃饭时候再喝点好不好？
1: 我有重要的话想跟你说。
0: 行，吃饭时候说呗。老婆，好想你啊。

你站好。嗯。我觉得在这儿说最合适了。这个地方有挺多美好回忆的。我妈的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所以我。

0: 我们俩已经分开了，但是我们俩的事情现在也是已经可以正常运营了。但我增大要全身心的陪他，所以民宿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起来。
1: 所以咱俩要异地恋一段时间了。
0: 不是这么理解的，
1: 要不然咱俩还能分开吗？
0: 所以你宁愿跟我分手，也不愿意陪我回去。
1: 别曲解我意思，好吗？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先立足于中南吗？是吧？
0: 我是因为你才留在中南。
1: 这不是我们一起的计划吗？
0: 那是你的计划，程心。是你计划要买房子，所以咱们两个人省吃俭用。
1: 我说租房子挺好的，我说我想辞职的时候，你三番五次的阻止。可是你想创业的时候，你跟我打招呼了吗？
0: 不烦就这样，好不好？
1: 反正我们说一点新的。我最近在宜山忙着民宿的事情，我每天那么累，我就想跟你打个电话聊会儿天。我给你打10个电话，得有8个到9个你接不了，好不容易回了一个，你就问我什么时候回来，你根本就不会问我，我在那儿好不好？我一个人能不能解决那么多问题？我难不难过在那儿？
0: 程心，你就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放弃中南。
1: 哪怕一分一秒，
0: 我不想骗你，我也不想哄你。我觉得其实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一类的，你觉得呢？
1: 时间最后的结，是抹去不了。你现在过得也挺开心的，我觉得我现在过得也是我想要的生活，但好像我们想要的生活里面没有彼此，对吗？反正我没有你，我不会幸福；你没有我，不幸福。我没有你，也不会幸福。 但是我觉得，如果让我们这么妥协下去的话，那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不幸福的呀。我们现在很美好，对吗？
0: 我最后问你一次，你能跟我离婚吗？
1: 吃火锅吗？

你空的时候多回来看我，我空的时候多去看看你什么的，这种行不行啊？能不能不走？

0: 妈，你说我爸现在在干嘛？
1: 你想爸爸啦？那你给他打电话呀。
0: 我说算了吧，我爸现在有他自己的新生活了，可能不想被别人给打扰吧。我还等他主动给我打过。

0: 这个效果真的太震撼了，太美了吧。嗯，
1: 我这个今年又入选这个大赛了。
0: 怎么样，有信心吗？能拿大奖吗？
1: 信心还是有的，希望这次好运也站在我这边吧。
0: 那一定会的。
1: 嗯，能感觉出来这个设计灵感来源于神经吗？我给这个起名就叫云山。以前那会儿他老跟我说他老家怎么怎么好怎么好，我也没当过回事儿，其实也听进去了，但是没好好考虑过。我觉得啊，这个就像是一个他的梦境，他的梦想，然后实现了吧。还行哈。
2: 哎，走吧走吧走吧。
3: 走吧。
2: 哎，别哭了别哭了哈，下次再来玩啊。来来，给你带个礼物，拿着来。
3: 谢谢谢谢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啊，
2: 欢迎再来哈。
3: 好的好的，哎，那我们再来啊。
2: 好。哎呦，这就走了是吧？
3: 对，我们也回去了。
2: 来来，小伙子，给你带个礼物来，欢迎再来哈。
4: 谢谢您，谢谢您。
2: 好，别客气别客气，好，再见哈。
0: 哎，老曾啊，过来。
2: 干啥？
0: 歇一会儿。
2: 哎呀，还有这待遇的，
0: 喝杯茶。啊，
2: 好好。嗯。啊，好，来来来来。嗯。我敬完了，自己喝自己喝哈。来了。
5: Surprise！
6: 你做的？
5: 曾妈教我弄的，她说你喜欢。哦。
6: 哎，这个好哎，这个情人节或圣诞节的时候送给客人特别合适啊。
5: 一般的女孩不会这个时候聊工作吧？
6: 那我跟你聊什么呀？
5: 你就说她好看什么之类的就得了呗。啊，
6: 行行行，这你送给我的？
5: 对呀，不然呢？哦哦，
6: 那你下回送我点实在的，比如说钱。
5: 行行行，我再也不。

0: 不弄这种了，我再也不弄了。哦，对了，你有快递，收还挺急的。沈晶你好，见字如面。云山家里一切都好吗？刘老师、曾叔都好吗？真的很想念你们，知道你草莓庄园打理得很好。 为你高兴，虽然咱们经常微信联系，但这回还是想写这样一封信给你，感觉更正式一点。随信送上一张今年设计大赛的请柬，诚心设计的光影餐厅入选了，作品的名字叫云山，也许你愿意来看看。
1: 你会去吗？你想好。沈晶啊，我知道有时候我给你的感觉没有那么认真，像总在欺负你一样。但我接下来说的话，都是我心里话。我是那个最不希望你去的人，但我也知道，即便我编一万个理由不让你去的人，你还是会去的，因为我也看得出来。 你心里还没有想好，所以你去吧，你好好想一想，你心里那个人到底是谁？如果你能想好的话，一定要斩钉截铁，不要拖泥带水了。因为我喜欢你，认真的，从之前到现在，从来没有变过。我在云山等你。
2: 赶紧给我回来！那把草莓洗了啊，浪费，别放我屋门口。
1: 好，朱丽人。

0: 呦天，黏的，来喂擦擦嘴。赶紧吃，又化了。
1: 嗯。
0: 聪聪，
1: 子欣阿姨，
2: 彤彤，

0: 啊，这是我男朋友，我们要去国外结婚，走之前来周南看看。啊，She
1: was my college classmate.
2: 嗨，你们好。
3: 说说你中文真溜。
1: 好久不见，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
0: 是啊，你们还好吗？
1: 挺好的，挺好。
0: 啊，那再见。
1: 啊，再见。
3: 阿姨再见。

0: 妈，先走吧。
1: 好，走了。聪聪，我们坐坐吧，有些话想跟你说。
2: 好。
0: 这时间过去也没多久，我感觉彤彤长大不少。
2: 是啊，小孩总是变化最大的。
0: 你不好奇我怎么找了个外国男朋友吗？
2: 你叫我过来不就是为了说这个吗？
1: 其实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说明白，不然我心里过不去的。我和老肖根本就没有在一起过。老肖病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其实他非常爱你，爱你们这个家。
0: 他说和你在一起的那10年是他人生当中最好的10年，他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0: 妈，你这次来是要和我爸复合吗？
1: 一会儿见到爷爷奶奶，不该问的别问啊。
2: 哎，谁呀？哎，来了。
0: 爷爷。
3: 虫虫。
1: 爸。
3: 哎呀，彤彤，你这想爷爷了吧？
4: 谁呀？克明回来了。
0: 奶奶，是我回来了。

0: 哎，想死你了，
1: 外面想你。
2: 这这站着干嘛呀？快进屋啊！
3: 哇，哎，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这样吧，你带着彤彤到街上买点什么吃的啊？哎，你不喜欢烤鱿鱼什么的吧？叫奶奶给你买呀！啊，这个给爷爷去吧。
1: 过来拿。爸，我带孩子过。
3: 哎呀，快去吧。
2: 进屋啊。
3: 啊，请进。来，坐吧。
1: 爸，您别忙了，克明什么时候回来？他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有太阳。

0: 高兴高兴。
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宇宙飞船。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7: 完事了，
8: 思考，了解。
3: 你展开说一说。
4: 哎，时机，哎，
3: 味道。
9: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0: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1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12: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0: 外卖员伤残，保险理赔卡了壳。
1: 正规机构做的鉴定，你们保险公司凭什么不认？
2: 保险公司自己说自己约定个标准，我们就好使吗？
0: 伤残等级遭遇双重标准，免责条款该如何界定？
3: 必须要足以使投保人引起注意的提示，并且明确说明。
0: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保险啊，这主要说这个人身健康保险，大家有没有买过？
1: 就我其实是每年都会买一份这个意外伤害险的，就是希望如果有一天能够用得上的话，有一份保障。但也会担心啊，就是如果出现了意外，保险公司不赔的这个情况。
2: 我曾经也买过健康医疗的这种保险，往往在投保的时候，他跟你说的天花乱坠。但到理赔的时候呢，不是差这个就差那个，一半会儿不给你理赔，你说闹不闹心？
0: 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人身健康的这个保险啊。第一个案例啊，说有一个外卖员，这个外卖员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啊，也是遭遇了这个车祸啊，然后就受伤了。但是啊，这个公司其实是给他买有这个。

0: 保险的，但是在理赔的时候啊，遇到了问题，就卡在这个理赔的这个条款当中了。我们首先通过一个情景演绎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案情。
1: 李经理，这个结果我真不能接受，我车祸伤得这么重，脾都切了，我做的鉴定是八级伤残，为什么你们这个我按九级报啊？
2: 你看啊，咱们这个公司材料吧已经审核了，但是他为啥给你鉴定是八级呢？因为那个是国家标准，和咱合同里这个标准不一样，就按你这个情况，咱合同里只能是九级这种赔付。
1: 我正规医院做的手术，正规机构做的鉴定，你们保险公司凭什么不认？
2: 也不是说不认，就是说咱们这个合同是你签的，而且怎么理赔当时你看这标准都在这里边，所以吧我们也得按这个合同办事儿啊。
1: 我们跑外卖的，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风吹日晒，每个月就挣这点钱，还得买保险，就为了图个保障，医药费借了好几万了，出了院我还等着这钱救急呢。
2: 我也理解你的难处，也不容易，但是你说咱合同在这儿，公司有公司的规定，我们也没办法呀。
1: 合同那么小的字儿，谁能看得清？标准是你们定的，你们说不赔就不赔，这个事儿我必须要讨个说法，我要去法院告你们去。
0: 你看啊，这个外卖员脾脏都摘除了，其实伤的我觉得还是挺重的啊，但是保险公司还是有说自己有条款有规定，这件事让大家支持谁？支持保险公司还支持外卖小哥？
3: 那我觉得脾脏都摘除了还不算严重吗？就是我回忆了一下我买保险的时候，他吸引我的肯定是就意外理赔会200万，就感觉你保额是挺多的，然后你如果出了意外就能够赔好几百万的样子，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赔付的话，就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了。我觉得就像这个外卖小哥，他之前他肯定也不知道还有这种等级的这样的规定，保险公司他的那个等级制度评判标准肯定是低于小哥外卖小哥的这个标准的，保险公司自己说自己约定个标准我们就好使吗？
4: 如果这个合同规定的确实有理有据，又当时你都签字了，你确实不够这个等级，那这个钱大概还真赔不到手。但话又说回来，那么点小字儿，那么多条款，我哪知道你哪条是第八级，哪条是第九级啊？真的是一头雾水。
0: 可能签字的时候啊，他这个条款这个条例太多了，你在没出现那个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不会一一的去对照，有时候即使对照了，很多你看不明白，有些很多名词啊，所以这里边其实有很多这个标准，包括你看像外卖小哥他伤残的等级不一样，是否能够获得理赔，获得这个钱他也是不一样的啊，他具体有什么规定？
5: 实际这就涉及到意外险的理赔逻辑问题，就是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什么情况能赔，核心就两种，一个是意外身亡，就是人去世了，那么他会按照保额的100%赔，另外一种就是意外伤残，就是人没有去世但是受伤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赔多赔少就得根据这个伤残的等级，那么伤残等级呢，从一级到十级一共分10个档，如果等级越高赔的就越多，等级少那就赔的就少，最严重的就是这种一级，就例如出车祸之后全身瘫痪了或者变成植物人了，那就是100%赔。那么等级最小的就是这个十级，就是说肋骨骨折了4根，它赔的就是10%。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如果你保额是100万，如果是一级你能赔100万，你要是十级你赔的是10%的10万，也就是说差一个等级就差10%，那就差老多老多钱了。
3: 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伤得轻他赔得少，然后伤得重赔得多，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问题就在于，就是当你一出现问题的时候，保险公司他就会有自己的这种解释和标准了。就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嘛，导致他这个小手指的这个骨折了，粉碎性骨折，走司法鉴定呢，鉴定是伤残十级，可当他拿着这个报告去找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呢，保险公司是拒赔的，为什么呢？理由也很离谱啊，就说我不认这个国家的评判标准，我只认我们公司的规章制度，他就故意的去压低这个伤残等级，然后来少赔付嘛。后来那个大哥也是一气之下就把他告上了法庭，后来人法庭也是评的标准就是你这个保险公司来承担，我觉得保险公司这两套这个标准啊，本身它其实就是不合理的。
4: 这个保险呢，往往存在两个落差，工作人员呢说的天花乱坠的是什么呢？都是你能受到多大的获益，就是说最终

0: 赔偿多少。等到理赔的时候呢，他重点说的是我在这一条当中有些哪些高门槛的细致的甚至是苛刻的规定，你看这上有。但是现在往往是啥，就是保险人光记住了我只要出事了我就能得到多少，保险公司一门心思寻思啥呢，你出事了我要看哪些不能给你赔偿，那这个就使我们的保险脱离了它的本来的初衷。
1: 嗯，其实保险它本身它是个好东西啊，它可以转嫁这个风险。但为什么现在老百姓有的时候有这个微词啊，就是在销售员在销售的时候他肯定挑最好的去说，但是一旦出问题的话，哎，你看在这个括号里边下边还有两行他就说这个问题了啊。所以说其实这个标准啊也很重要，
2: 发生这个意外事故之后他往往说你的伤情不符合伤残鉴定标准进行拒赔。
1: 嗯，
2: 那么这个伤残鉴定标准到底是什么，首先先明确一点啊，我们所谓的国家标准其实有个名称叫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它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院三部联合制定的。它一般就是我们在打官司的时候，例如交通事故的事、人身损害赔偿的事，它是我们通用的司法鉴定标准，全国通用。
1: 嗯，
2: 但是保险公司保险合同里的标准它用的不是这个，
3: 嗯，
2: 它用的是自己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标准，它的标准可能会降低它的理赔数额，所以它本质是一个免责条款。
1: 嗯，
2: 那么保险法就规定了免责条款啊，在投保的时候必须要足以使投保人引起注意的提示并且明确说明，就是说你是免责的你必须跟人家投保人说清楚。那么什么就算说清楚呢，可不是说写进里头就算说清楚了，也不是说你字体变大一点或者加粗就是说清楚了。法律上的足以引起注意是在这个投保的这个环节里头啊，你必须给投保人讲清楚，说你看这个条款或者这个标准是咋回事，你必须给他讲清楚，你给他说清楚，说这个内容是啥，法律后果可能是啥。如果他做不到这些，那么这个所谓的条款对于我们投保人而言在法律上就是不生效的，自然法院就会参照司法鉴定标准来确定理赔的等级和数额。
1: 嗯啊，所以这是这里边这个重点啊。我们看一下保险公司能不能拿出自己的证据，然后法院是怎么判的，我们一起来接着往下看。
4: 脾脏切除保险理赔卡了壳，标准是保险公司定的，这算不算霸王条款？法院判决条款无效，法院认定这套内部标准客观上降低了赔付金额，实质上就是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而保险法明确规定免责条款必须在投保时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但保险公司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做到了。
5: 某保险公司提供的鉴定标准与司法鉴定委员会评定的依据相比，存在伤残评定等级差别较大、伤残等级过低的可能，严重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保险公司并未证明其已尽到相应的义务，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
4: 您看，保险公司的自家标准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保单从来不是文字游戏，免责条款必须摊在阳光下说清楚。
1: 嗯，你看啊，这个判决的话也算是给这个外卖小哥一点这个安慰啊。
0: 往往这笔钱是什么呢，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呢，有的时候它就是救命钱呢。
3: 但是以后我们真的应该去思考一下，在买这种保险的时候，你不能光看见面上写的赔你一百万几百万的，你还是要详细的去看一下它的那些条文啊，它的一些规章制度什么的。
2: 保险合同很多都是你们反复使用事先拟定进行提供的，其实都不是严格意义上跟投保人协商一致确定的条款，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合同中的尤其是免责的条款，尤其是加重我们投保人责任的条款，一定要做好这种说明和注意的义务，要不然写了也白写。
1: 嗯， 你看这保险公司两套标准啊，就像刚才这个合同，我觉得就足以重视应该怎么写出来，应该让外卖小哥他们当时在签这个保险合同的时候就写上它，是吧？就是我已知你们的这个标准和国标是不一样的，你们这个更加苛刻。我知道这个事儿了，我也买，那就没有办法了。
2: 你这说的对
1: 啊，但是一般保险公司是不会这么做的啊，
2: 他都不敢跟你讲。
1: 嗯，但是你看还有更离谱的，我们说接下来这个案例啊，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叫意外险，接下来说的是一种叫做重疾险，就有这个重疾病的时候啊，然后给赔付的一种保险啊，就是因为这个对于疾病确诊的方式不同啊，让保险公司拒绝这个理赔。我们接着往下看。
3: 经理，你看我家孩子病得这么重，而且这个基因检测报告还有诊断证明我们早就交了，这个诊断证明也写得很清楚，基营养不良属于重症，为啥你们这个重疾险就不能给我们赔付呢？
6: 姐，我不是不想帮你，但是咱们的合同有规定，你看这个病的理赔呀，是需要两个报告的，一个是肌电图检测和一个肌肉活检的一个报告，你只提供了基因检测，确实缺这两个报告，公司审核材料也过不去啊。
3: 我不是说不想做，我们家孩子吧，你说才2岁，然后又是肌肉萎缩，人家大夫说，你说这孩子太小了，活检还得取一块肉，我就真是挺难，医生都建议说不做了。如果要是基因检测，就是现在人家都认可挺先进的，为啥你们都不认呢？
6: 姐，我理解这事儿放谁身上都难受，但是公司有规定，材料不全确实理赔不了，更何况你这次保的是100万的额度，严格按公司的合同办事儿。
3: 那你看你们当时卖保险的时候说好好的，你说得病了就能赔，又能赔付，重疾也能赔付，那现在我们家真得病了， 你说你们不给我们理赔，那你当时不糊弄人吗？唉，你们要这样式的话，我不跟你说了，我起诉你们去。
1: 大家看一下这段演绎啊，也是根据真实的案例改编的啊。本来这个孩子的家长想通过这个理赔，然后给孩子去看病啊，但现在两难，然后保险公司也不给赔，大家是怎么看的？
3: 我的第一反应啊，就是说这个基因检测咱都确诊了，为啥还要再去挨一刀呢？那个孩子才2岁啊，对吧？嗯，你本身肌肉检测这个肌肉活检，它就是要开刀的，它创伤是很大的，何况孩子还在生病呢。如果说为了理赔，我们再去挨这一刀的话，我觉得搁谁谁都不会愿意的。那保险公司他是不知道活检是有创伤的，还是说知道他根本就不在乎呢？
0: 我觉得吧，保险公司有的时候就是拿合同卡人，嘴上说是按合同按条款做，实质上就是不愿意给你理赔或者少赔。就拿重疾险来说，什么是重疾，什么是重症，应该，我觉得应该按照医院的标准，按照医生的标准来确定它是不是重症，而不应该按照保险公司自己规定那个条款，我认为啥是重症你就是啥是重症。我有个老同学，他孩子给他买了一个，也是一个重症保险，结果他脑中风之后，就是脑出血之后半身不遂了，左侧基本不好使，只能靠右侧行走啊，动弹点啊。结果到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这偏瘫给赔偿，是给赔偿，但我们有详细的规定，就是你偏瘫的这一侧最低要有一条腿或者一只胳膊一点功能也没有了才算偏瘫。这家人一看，细看的保险合同确实有这么一条，有苦难言呢。
3: 没准就是像刚才所说的那种，就是格式条款呢。
0: 你像现在说有很多手术可以介入了，那你非得要求说是嘎开做手术你才能给理赔吗？
1: 因为现在科技的发展嘛，医疗技术也跟着发展，可能你10年之前签的这个合同，你放到现在的话，它不是很适用了。但是你这个核心呢，就是确诊了就可以了呗。
0: 对呀，
1: 对不对啊？很多网友啊对此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意见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哎，这个说的很直接啊，保险公司啊，他就是不想赔。让这位网友说了，重疾险很多是要靠起诉才能够得到赔付的。下面这个他说，自己的经历啊，我爸买了20-30年的保险，前年他动脉夹层做了手术，我们看他的保单有这个重大疾病，我们就向保险公司提交了一切住院手术的这个手续，想要保险这个费用啊。保险公司给的定论是，保险合同是开胸的动脉夹层手术，不是我爸这种新型技术的手术，驳回了这个请求。当时就很生气，也理论了，没想到哎，到了打官司的这条路啊，这个和这个就差不多。
0: 对，
1: 它也是医疗技术的一种进步啊，然后和他当时的这个合同啊，他就有这个出路了。
0: 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实在， 保险公司我觉得它是在千方百计的减少理赔。
1: 多次沟通无果，孩子的母亲决定要起诉保险公司，那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判决结果。
4: 重疾险理赔遭拒，保险公司只认活检，法律支持吗？法院判决必须赔。事实上，法院受理后专门走访了顶级医学专家，专家证实

0: 基因检测已经是按射罕见病诊断的黄金标准，准确率极高，创伤极小。
1: 商业保险机构不应当以条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比较僵化的一些规定来拒绝理赔。
0: 最终法院认定孩子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这个判决不光帮这个家庭拿到了100万，更给所有保险公司提个醒，医学在进步，保险条款不能停在原地，成为拒赔的挡箭牌。
2: 你看这个结果是非常好的啊，这100万对于患病的家庭来说真的是燃眉之急啊。嗯，
3: 对对，我觉得同样是作为妈妈，她的心情我真的非常理解。这个赔偿款它就是孩子的救命钱，我觉得换作是哪个妈妈她都会力争到底的。嗯，而且我觉得这个法官也真的是特别的负责任，还专门的去走访了专家，然后结果也是非常的暖心的。
4: 这个案子的矛盾点是非常的清楚的，法官也很负责任的走访了医院的专家，确认了基因检测是确诊这个疾病的主流的标准方法。那么保险公司一直坚持的所谓的肌肉活检是要开刀取肉，创伤极大，而基因检测呢，它创伤小，准确率高。那么我就带了一个问题，先进的方法对不上它合同里头的那个旧版本，我们要不要顺应医疗技术发展的趋势？我认为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实际上根据我们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的规定啊，说保险公司你合同里约定的诊断的这种标准或者方法要符合医学通行的方法，并且考虑医疗技术的发展，也就是说你不能一成不变，你也得随时跟着变，是吧？你要与时俱进。那么如果说人家投保人用的通行的这种诊断方法去进行诊断的话，你保险公司是不能说你看你的方法与我保险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赔。说白了，你不能用十几年前的旧方法来对抗我们现在医疗技术的发展的通行的甚至是更先进的方法。
2: 像刚才片子当中的这个遭遇啊，很多网友说呀，它不是一个个例啊，说很多家庭在遇到类似赔偿问题的时候，保险公司的态度就是什么呢？你来了之后，我先想个办法，看看就是怎么这个我不用赔啊。有的人就可能就劝退了，有的人呢较真儿，那就打官司，打完官司我再赔呗。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他的这个能少赔点呗。
4: 法院判了你就赔，那不通过法院的你就不主动赔了。实际上从保险公司角度可能就一种心理嘛，是吧？万一你不较真，是吧，你要不去起诉的话，我少赔一笔是一笔。但是实际上从这大量的起诉的案例来看，法院大部分都判了保险公司赔，而且判赔的还非常非常多。就有这么个案例，就是有一个投保人，他是得了一个什么疾病呢？是这个严重的，就是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这个综合症。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睡觉打呼噜严重到什么程度，就呼吸暂停。那么保险公司的合同里头呢，他非要什么情况才赔呢？说你这个血氧饱和度的平均值持续低于85%才能赔，而他在医院的诊断是95%，他就拒赔了。那么法院后来是怎么认为的呢？说人家这个95%的诊断也是符合这个通行的这个办法，你不能以你保险合同约定的那个办法就对抗了人家这个通行的办法，所以最后呢也让这个保险公司进行赔付了。
2: 嗯，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判决呀，也给我们这个很提气啊，觉得有这个底气了啊。咱们接着往下看，有些保险公司的这个拒赔的理由啊，也是特别让人生气啊。
5: 孩子所有病历我早就交齐了，医生也确诊是罕见肝病，你们这重疾险凭什么不给赔？
6: 李先生您先别激动哈，喝点水。这个材料吧我们也核保了，咱孩子那个还是属于轻症，没达到我们那个重症的标准。
5: 医生都说我们孩子病情很重，怎么到你这儿变成轻症了呢？
6: 你看咱有合同，我之前还特意准备了，这个合同里也写了，就什么属于重症呢，必须使用熬合剂，得有这一项。
5: 我专门问过主治医生，你们说的那个药药性特别猛，那都是给成年人用的，我家孩子才6岁，身体根本扛不住，副作用太大。医生特意给孩子选的这个治疗方案，完全是为了孩子好啊。
6: 但是我们有合同啊，那你说咱们现在理赔是不是得按合同走？
5: 我们全程听医生，正规治疗，怎么到你这儿就拒赔了？
2: 你看啊，又是拒赔，理由呢也是说这个我们有合同啊，和合同你不一致，我们就不能。

0: 能给你赔。
1: 这个事儿让人看太离谱了，太让人生气了，难以接受。已经证明这孩子的病情了，他们还要按照他的老一套、老框框、老条款来刁难投保人，这个实在是不应该了。
0: 这个事儿在网络上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来，一位说，保险就是这样，等你要理赔的时候啊，他会以你不按照合同里的治疗方式去治疗而拒赔。当你得了重病的时候，肯定是按照医生给出最好的治疗方法去治疗，而不是按照保险合同里写的治疗方式去治疗。对呀，他的救命要紧呢。我女儿是急性胰腺炎，做的微创，保险公司就拒赔了，说这个微创不属于大手术。这网友说，这种情况应该让保险公司十倍赔偿，看他们下次还敢不敢出这个幺蛾子。
2: 就是看到网友说你赔十倍的赔偿，这个肯定是气话了，但是我觉得真的应该让这个保险公司做出一点点这种有针对性的这种惩罚的这种措施，让他的态度能够积极一点，好一点。
0: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子法院会如何裁决呢？患病的儿童还有家长能否讨回公道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3: 没使用合同指定治疗方式被重疾险拒赔，法院会怎么判？事实上，办案法院走访了医疗专家，确认了两种治疗方式，都是诊疗指南中的规范疗法。选择哪种，主要看患者年龄和身体状况，而保险条款不能限制患者接受合理医疗服务的权利。
4: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这个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而不能和医学的这个发展存在一定的冲突。
3: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40万，豁免后续所有保费，判决为孩子争取到了该有的保障，更传递了一个更重要的信号：保险公司用僵化的合同条款卡患者，法律不认可。
0: 啊，这非常开心啊！这个最后是胜诉了啊。然后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判决，它背后的依据是什么？
5: 其实我们刚才看了三个案例，虽然情形不一样，但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保险公司拿合同卡人。但是从法律角度我们解读是啥呢？他不管怎么着，你这是格式条款，免除你责任的你需要明确的说明进行提示，加重我责任的那自然在法律上可能也就是没有效力的。所以我们说这些想说一个啥呢？不怕保险公司的合同多么的五花八门，但是法律的原则是最简单，它永远站在公平这一方。
0: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通过今天的几个案例，包括这个判决，还有我们律师的这个解读，大家能够知道啊，这个保险的初衷啊，就是分散这个风险的，给我们被保险人提供这个保障的。所以说，一旦你认为自己遭到了保险公司的这种没有理由的这种拒赔啊，一定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一刀切丝，黑科技，眼见真的为实吗？
1: 特别逼真，眼花缭乱，你不信都得信。
2: 这不是糊弄人吗？这事儿真的就没人管吗？
3: 利用 AI 广告忽悠消费者，到底合不合法？
5: 不就是相当于是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知情权吗？
3: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哎，

0: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AI 特技。前段时间呢，我看这个短视频也好啊，直播也好啊，有这个 AI， 我还能看出来，哎，这可能是 AI 做的。但是现在要是再看的话，我得找一找有没有这个文字说该视频呢是由 AI 生成啊，因为做的就是太逼真了。
1: 就像我们家族群里也经常会传这样的视频，尤其是老人嘛，说是就是小孩耍武功的那种，小孩舞蹈那种，还跟我们夸说你看
0: 真厉害，
1: 这孩子多厉害，对吧？那其实当我打开一看的时候，就发现是 AI 制作的嘛。
2: 我最近刷了一个平台，就

0: 购物平台吧，就是一个果农在新鲜的苹果树下摘苹果，摘完之后就装箱，这箱谁要啊，就原封不动的这箱就发给你，那苹果是真漂亮，我当时就下单了，运输也挺快，打开一看大失所望，颜色整个大不一样，别人一说那就是 AI 制作的，因为当时你根本看不出来。
1: 确实啊，有的网友啊用这个 AI

0: 你来看一下。
1: 叔叔阿姨们，这款苏子刀是根据德国设计灵感，它切菜特别快，土豆丝、萝卜丝、卷心菜丝都能轻松搞定，切菜贼利索，和德国进口的一样好用，爱了爱了。
2: 刷到过这款厨房神器小刀吗？看着平平无奇，切肉丝滑不粘刀，包菜胡萝卜一刀成丝。先别急着下单，那段视频很可能是 AI 做的。咱们平时做饭都有体会，菜刀稍微钝一点，切肉又费劲又拖沓，肉还死死粘在刀面上。可视频里呢，猪肉鸡肉一刀到底，丝滑不粘刀。最绝的是切丝效果，普通人做菜切丝得先切片再切丝，步骤繁琐还考验刀工。但视频里的小刀，松散的包菜，硬邦邦的胡萝卜，一刀下去直接成丝。不少网友看完直接心动下单，结果收到货瞬间傻眼，实物就是一把最普通的小刀，削皮勉强能用，广告里的效果完全做不到。其实那条酷炫的视频根本不是真实拍摄，是商家用 AI 全程生成的，靠着 AI 技术把一把普通小刀包装成厨房黑科技。您觉得这算不算虚假宣传？
0: 因为我在家里也做饭嘛，就看到这个画面呢，我确实心动了。
3: 我也看过这个
0: 啊，我觉得这个太丝滑了啊。
3: 对，
0: 但是你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个不一样，这货不对版嘛，觉得上当了。
4: 对，就像现在照片啊，然后视频啊的 AI 特效，让人误会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事儿真的就没人管吗？就前两天我刷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祛斑的广告啊，说一分钟就能祛斑了，就是里面有一个小姑娘，脸上呢确实你看起来是有一些斑斑点点的，而且怎么蹭都蹭不掉，但是你用了这个产品之后，人家就开始一镜到底的那种拍摄，特别的丝滑。而且把你的身边放一个闹钟，看你能看到这个时间在滴答滴答的走，一分钟到了以后洗了一看，真的这个斑就会淡掉了。那人家就说了呀，你多使用几次之后，这个斑就会彻底的消失。我当时也是很相信啊，差点就买了。但后来我发现它的右下角好像有几个小字啊，认真的一看，原来是 AI 制作的。但你说这不是糊弄人吗？
3: 还有一种去污渍的过去这种广告也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我用什么样的染料，比如说酱油，这个铁锈，我得用呢，我这个水能把它洗掉这个配方，就做点假也得费点脑花筋。现在不用了，你各种污渍，油啊、机油啊、酱油啊，呱呱呱，你就光抹吧擦吧，去污渍往里一倒，水一沾，一洗，干净了。这让你看的就是特别逼真，眼花缭乱，你不信都得信。
0: 就不是你买的这个物品太厉害，主要是 AI 这个技术太厉害了啊！现在 AI 这个技术啊，就是不需要你有太复杂的这个知识，你就给他说，给我生成一段这个视频，然后前边有很多污渍，然后用了它，突然就全部消失了，就这句话，它自己就生成这个视频了啊！所以很多网友啊，对此也是意见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的啊。这个网友说了 AI 啊，真的应该好好监管一下了啊！还有意味深长的六个省略号啊，我爸爸经常拿着手机问我这个视频是不是 AI 做的，我以前还能辨别，现在完全看不出来，真的就是前段时间呀，你看能看出痕迹来，但现在看的话，真的是你得找一找。
4: 有些广告它真的是看不出来，然后呢你又会觉得有点不太合常理，你就会去找那几个 AI 生成的小字嘛。可是有的字真的非常小，而且还会是有可能透明的。
0: 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脱离工作很久，分辨不出来很正常，人都会老的，有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比如说七八十岁了，就现在年轻人他都分辨不出来，你要不写的话。我不是中老年人，我也买了，庆幸的是还有削皮的功能，就是刚才那个刀，总共也没多少钱，退的话还挺麻烦，它起码能削皮儿。小商品真是重灾区，对，应该一般这种东西的话它都不是很贵。就是说，对，我同事阿姨就深信不疑，每次都问我说，妞妞啊，这个是真的，你帮我买。对，他们感觉我眼见为实啊。
4: 我觉得现在的商家其实就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嘛，对吧？他就觉得啊，反正也很便宜，然后不退也就不退吧，自己能用就用，用不了拉倒。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商家他的这种情况不应该又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和惩罚吗？
5: 实际上商家用 AI 制作这种虚假的广告肯定是违法的，而且有的商家已经被受到处罚了。 因为我们

0: 国家这个广告法第四条就明确规定了，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或者是这个误导消费者。你看刚才的那个视频里头，一把普通的工具刀用 AI 就变成了一刀成丝，这就是虚假广告，毫无质疑。那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八条也明确规定了，其实就是经营者啊，他不得对这个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等做这个虚假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这种商业宣传。那么怎么处罚他们呢？广告法第55条也明确规定了，处以广告费用3到5倍的罚款，如果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是明显偏低的，就处以20万到100万的罚款。就包括前段时间就有一个这个媒体报道，就是有一个商家，他推销他这个新能源汽车，然后呢，他就用 AI 制作了一个视频，就是大量的消费者到店看车，然后排队抢购，就营造一种全程都是非常这个爆火爆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后来发现没有一笔真实的交易记录，后来就被市场监管部门给立案查处了。
1: 但是我就在想，有的小来小去的像这小产品这个 AI， 它是不是就不会受到这么严厉的处罚呢？是不是应该跟它盈利多少用这个标准来处罚呢？
0: 实际上罚不罚与它的收入和利润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因为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罚的依据就是看你是不是虚假广告，看你是不是虚假宣传，看你是不是欺骗了消费者，是不是误导了消费者，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行为。当然了，罚多少可能要参照他的一些情节来进行综合考量，是吧？如果你获利多，消费者投诉也多，那么可能就会按照上限去处罚他。但是即使你没有获利，也顶多是按下限处罚你，但不代表不处罚你。
2: 前段时间呢，这个新闻上也是披露了关于像这类方式的一种处罚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用 AI 造假广告，终于这些商家被罚了。北京一家公司用 AI 伪造央视主持人形象卖保健品，镜头里的主持人根本不是真人，是 AI 捏出来的，被罚了20万。广州一家网店更离谱，编了个清华女博士隐姓埋名研发8年的故事，从头到尾人物背景全是 AI 生成的，结果被罚了15万。厦门一家药企最夸张，用 AI 凭空捏造了一个第56代鸟骨金贴传承人来售卖所谓的治疗贴，被罚了120万。AI 能提升创意，但绝不是造假免责的护身符。
2: 你看这些广告啊，这看得还挺熟悉，很多人可能都看到过啊。但是对他这个处罚，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力度的啊。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消费者能做些什么？
0: 实际上他这种行为也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至少他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你看，就像我们刚才那个视频里头，你虚构了这个工具刀的使用效果，使消费者难以了解它的真实的作用，你就不就是相当于是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知情权吗？而且本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商家啊或者经营者啊，你对这个你的产品跟消费者说的时候，一定要真实和全面，你要让消费者知道你这个产品的真实的全面这些信息，不得去误导或者欺骗这个消费者。如果他这么做了，实际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所规定的欺诈。欺诈那可不就是退款那么简单，是要退一赔三，退一赔三的赔三，如果不满500的，最少也得赔我500块钱。
4: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前段时间不是有规定吗？就是说如果你是 AI 制作的视频，你必须要有标注的，你在角落上有标注，如果说商家他标注了，那就能够逃脱这个惩罚吗？
0: 其实你说的这个规定吧，还是个新规定，它的全称是人工智能合成生成内容标识办法。它的意思是啥呢？就是用 AI 制作的视频，你必须标注是用 AI 生成的，你得让观众知道你这个视频素材生成的这个基础是什么，你得让观众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你不能让他误导他说以为它是真实的视频。那么这是一个程序性的规定，但问题是你即使标注 AI 了，但你就是一个工具刀，你通过 AI 的方式把它变成了一个神奇的一刀成丝的一个这么一个刀，是吧？所以你的本身你这种行为还是在进行虚假宣传。

0: 所以该怎么处罚你就怎么处罚你，因为你的虚假宣传行为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不会因为你标注就免责了。
1: 就是 AI 工具是本身没问题的，就是看你用这工具怎么去做，你是实事求是还是说弄虚作假，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这 AI 是一个新的技术啊，但凡一个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其实总有人会找一些开始的这个空子去钻一钻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商家他做这个虚假广告，还有一些呢是消费者用 AI， 哎，他做出一些虚假的东西来坑这个商家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咱们来看一看。
2: 开餐饮店的朋友要注意了，现在有人靠用 AI 造假的病例来恶意索赔，上海的这位已经被判刑了。前段时间，上海杨浦一家烤肉店报警，说碰上一个姓杨的顾客恶意碰瓷索赔，这人吃完烤肉没多久，转头就说吃店里的牛肉吃坏肚子，当场掏出一整套就诊记录、医疗发票，张口就要店家赔2000块医药费。诊断书上明明白白写着吃了没熟透的牛肉引发细菌感染，店家一看证据齐全，自认理亏，老老实实转了2000块了事。本来店家以为只是一次普通事件，没想到几天后，店长和别家饭店同行聊天，一下惊出一身冷汗，那家饭店居然也被一个阳性顾客找上门索赔。两份索赔材料除了日期不一样，文字诊断内容几乎完全复制粘贴，两家老板一合计立马报警。民警一查，这个人很快就露馅了，当天店里那么多客人，只有杨某一人喊腹痛，用餐全程他吃喝完全正常，没有半点不舒服的样子。更离谱的是，他那份诊断证明，正规医院医生根本不会写食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这种表达方式，就连配套医疗发票上面的税务公章都是假的。警方专门联系核实，医院完全查不到杨某的就诊挂号记录。审讯时，杨某彻底坦白，自己刷短视频逛论坛，看到有人分享靠伪造肠胃炎病例敲诈餐馆的套路，直接拿手机 AI 绘图 AI 文字工具一键生成全套虚假就医材料，靠这一套假证据，他先后找5家餐厅上门要钱，胃口越来越大，索赔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法院作出判决，杨某以非法索要赔偿为目的，使用 AI 伪造病例发票实施敲诈勒索，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1: 你看上一个案例是商家用这个假 AI 啊来欺骗消费者，这回是消费者利用假 AI 的票据啊来敲诈啊这个商家，但本质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是滥用这个 AI。
3: 当这些人拿着一个像模像样的材料去上门索赔的时候，我觉得商家也好，他就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说我要去医院去调查取证，没有也没有办法去找证据，投诉我了还得影响我门店的生意，对吧？所以呢，大部分的商家就会采用了就是花钱嘛，息事宁人，把这事儿赶快过去就得了。我觉得不管是平台呀还是商家呀，应该出一些技术上的措施来去防止这种恶意的诈骗勒索的这种账号。
4: 我就听说这么几个事儿吧，就湖南有这么一个商家，他是做冷链产业的，这个冻货那个海鲜产品什么的，他就经常收到这个一个消费者投诉，他用 AI 啊制作了各种这个产品发霉啊腐烂呐、啊、破损呐、啊、这个图片，他多次曾经给过赔偿，他明知道自己是没问题的，结果后来依法起诉，通过法院通过监控细致的工作，最终这个消费者得到了应有的处罚。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商家，只要我们自信自己的产品没有问题，各个环节都没有问题，那么一定要勇敢的维权。
1: 你像这个生鲜啊冷链啊其实是重灾区啊，
4: 对，
1: 因为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发生了什么，你有时候不好说、啊、
4: 对呀、
1: 啊、包括这个餐饮也是，这个其实做餐饮的老板最怕我吃坏肚子了，你这么一告的话，对整个的一个评价体系啊，对这个后续的生意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我手里还有一个案例啊，也是一个卖家发过来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啊。有一个买家在那儿买了东西之后说，哎呀你这个上面有污渍啊，但是后来他发现他这个图片右下角大家能看到啊，哎，有个 AI 生成啊，这明显的这就是 AI 制作后的这个污渍嘛，他就申诉了，申诉啊也成功了，但是啊包括退货呀包括这个包装啊，他自己商家也是有这个成本的。更为主要的是啊，对于他这样的一种恶意的一种评论，对于他店铺的一个评分的一个体系，包括自己的一个流量，他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他就是很无奈啊，没办法，只能是

0: 加大人手啊，其实又用了很多这个成本就来监控这样的事儿。我们看啊，就刚才这种行为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真的就是恶化了这个消费的这个行为啊，啊，把这个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诚信啊，这都给整没了。所以在法律上来说的话，对此有没有什么约定？
1: 实际上利用 AI 生成虚假图片进行索赔，本质不就是虚构事实去非法占有相关的财物吗？这明显就是诈骗行为。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甚至还用了什么我要投诉你，我要曝光你这个语言进行威胁的话，是吧？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片子里头，他就说意思是我要进行这个曝光你，我要进行投诉你，那就不是诈骗那么简单了，甚至就能上升到是敲诈勒索。
2: 既然它能够用 AI 来造假，对吧？那我们能不能利用 AI 来去识别这种造假的技术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AI 它一定会是比人的判断能力会强一些的。
1: 实际上多家互联网平台已经且正在采取就是技术识别、风控规则以及法律威慑组合防御策略。包括有某个外卖平台，它就上线了这个 AI 的风控的模型，也就是说，它通过判断这个买家的行为特征，通过判断他的这个订单的异常的状况，把这些信息多维的信息组合起来之后，它大概能做一个分析判断和预测，就可以识别出用 AI 伪造的食安凭证，或者是可能用一张图片多次索赔的这些情况，它是能进行分析判断的，从而呢给商家一个预警，再把这些信息呢可以推送给商家。
0: 所以这个方法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去发展的啊。对于咱们这个普通人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效啊、非常简单并且很权威的一个方法啊，可以识别这个 AI 技术啊，就是一个软件叫做国家反诈 APP。 那具体怎么使用呢？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3: 收到可疑图片，怀疑是 AI 造假，怎么办？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首页找到 AI 内容鉴定，上传那张让你拿不准的图片，点一键识别，几秒钟出结果。看，这张图片就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再对比一下，上传一张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图像、视频、文本、音频都能测，每天免费十次，让 AI 来帮你打假。
0: 好，这个工具啊，大家可以用起来啊，相信随着技术和法律的发展， AI 技术终将褪去乱象，规范前行，真正的是服务大众，赋能社会。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4: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啊？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现在你不用了，现在都在电脑里头呢。大家伙你找中医看病，你说你是想找我这样的说把方子装在脑子里面的，还是想找那种把方子装到电脑里边的呀？
0: 那肯定是您这样的呀。
1: 为什么呀？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只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上啊看着有很多小孩可能10来岁，哎呀中医神童一把脉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哎呀你这肝胃不和呀，你这心脾两虚啊，你这浑身疲劳没有劲儿啊，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悲哀。为什么呢？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你包括那20来岁30多岁就当地名医了啊，20、30岁那中医就成为名医，那不扯淡一样吗？
0: 是，
1: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0: 风寒
1: 啊，就是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

0: 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嗯，是。
0: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
2: 啊，这么快？
0: 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2: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他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它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就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你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 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0: 脑，大脑，
1: 对，有脑袋，
0: 对啊，
1: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0: 合谷穴。
1: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他出现障碍了。啊，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0: 翻绳，
1: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0: 能。
1: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0: 回阳救逆。
1: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0: 没有，
1: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那古代都没有。
0: 没有。
1: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嗯。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那抽抽香烟，那香烟头，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哎呦，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

0: 什么？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三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他就没有了。第三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也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
1: 嗯，
0: 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穴吗？哎，你用那个穴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赶快行动。

0: 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2: 控制不住，
1: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2: 那管不了，
1: 你管不了，躁狂，是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
2: 啊，对着来啊，
1: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1: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我求求你一声，我求求你，投诉求求你一声。我们黑龙江准备这么多，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抗日战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3: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耽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在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4: 把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3年后，实现人民完美配合出舱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5: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6: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7: 从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儿女，从你出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0: 我要举报，有人贩卖伪禁书籍，新俄国游记，是宣传苏俄的革命书。我怀疑店主涉嫌通共。
1: 老板，拿碗清茶。好嘞。来，您的茶。
2: 哎，谢谢。
1: 老板，让开！谁是老板？
3: 老总，我是老板。
4: 走，哎，我这是合法经营啊！你别着急。有人举报你贩卖违禁书籍，这就是证据。
5: 这就是本游记呀！凡是涉及苏俄的，都是违禁书籍。
1: 老总，
3: 老总，
5: 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老
0: 看什么看？跟你们什么关系？走走走，走，散开了。

0: 误会。
1: 出队。
0: 是。
2: 哎，
0: 这
3: 边看，曹总，看看看。
2: 哎。
4: 没抓有意思吗？太过分了吧！
5: 不是没被抓走吗？再说了，你现在不是侦缉的人，狂什么？
0: 想加入侦缉队，等你什么时候抓住共党再说啊！

0: 确实给了我一些东西。
1: 东西在哪儿呢？
0: 在央行的保险箱里。
1: 你把东西赶快给我。
2: 金，先生，魏若来的背景调查我已经形成报告了，请您过目，先生。
3: 嗯，你说给我听吧。
2: 根据我的了解，魏若来在上海的人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我秘密走访了他的老师和同学，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有通共的嫌疑。
3: 在学校期间的书籍借阅记录呢？
2: 我都已经记下来了，在附录里。
3: 从目录来看，他跟共党应该没有什么瓜葛。
2: 何以见得呢，先生？
3: 这些书籍都是经济类的，跟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关系。
2: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还没有机会接触啊？
3: 当然有机会了。像林乔松他们呢，会偷偷的跟学校合作，故意的把一些禁书放到图书馆里边。如果谁借阅的话，很快会被他们盯上。
2: 这群人真是无孔不入。还好当初我没有。
3: 你有的话能进央行吗？没事了，去忙。
2: 哎，是先生。

0: 先生，这一卦多少钱啊？
1: 手相五十块大洋，面相八十。
2: 你不如直接去抢钱好了，有毛病的。
3: 什么人？
4: 先生，我想看个手相。进展怎么样？
1: 顾姓牺牲了。他是威尔来的哥哥，本名魏若山。是被卷进来的，一个跟踪到靠近他的人叫李胜道，是顾兴到上海的最后一站，日系数据的负责人。

0: 是我们的人，他们骗了。是的，叛徒，我尽管出境。这前往后方，当务之急是那笔金条。今天晚上，我找来姐会带着保密箱的钥匙和顾姓的印信交给李成大，所以我得去一趟。需要我配合吗？不需要。 现在风声紧，您尽量保持低调，以后就要远离林桥苏。好，谢谢。
1: 林队长，您来了，怎么样啊？问过了，是有人打电话去警察局，举报你私卖禁书，还通共。
2: 通共？这时候太蹊跷了。
1: 林队长，我不会被人盯上了吧？
0: 别紧张。

0: 我昨天去了维尔莱那儿，我觉得事情有了新的进展，但是，一遇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他还是守口如瓶，所以，我决定今晚再去一趟。
1: 好，我派一组人增援。
2: 不用，林队长，现在啊，处于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大扫行程。我觉得就不给自家兄弟添麻烦了，他就是一毛头小子，灌两壶酒，他肯定就都着了。
0: 你确定没事吗，正王？没有啊，我真没有，我也不敢呐，林队长。我现在上了您的船，我就没想着再下去。其实我以前也报过黄埔军校，是因为数学成绩不好，我没考上。后来我决定重新再考，我报了补习班，结果我就被他们盯上了，发展成了共党。 现在，孟队长的不弃，我又重新获得了报效党国的机会。您说，我干嘛舍近求远啊？

0: 有了这个，我们就是自家兄弟了。
1: 谢谢林队长，谢谢林队长，
2: 好好干。
3: 别给我丢人。
4: 是。

0: 阿文，阿文，阿文，魏哥，怎么了？你怎么在这儿？
1: 能陪我去散散心吗？
0: 好呀。

0: 你先跟我说说，咱们一起想办法吧。我要帮不上你，还有大家嘞。你放心啊，我不管你说什么，我保证给你保密的。我对天发誓。
1: 他是共产党，你知道吧？他前几天死了，死之前给了我一些东西，让我去转交。什么东西啊？
2: 前段时间我在来过一个人，戴个眼镜，你还记得吗？啊，
0: 他说他是我哥的朋友，也是共产党。当时我就相信了他，跟他说了不少事情。但后来我发现，他是神奇队的线人。完了，完了，宇哥，你又倒大霉了。
2: 今天我也被盯上了，你是有人跟踪我吧？我在猜，我哥当时来上海，可能就是为了那批金条。
0: 任务失败后，迫不得已才会找我来帮忙的。
2: 那侦缉队为什么没抓你啊？你是共产党的弟弟。
0: 他们可能是想要利用我，抓到真正的接头人。 而且我跟那个新人说，我可以把金条给他，他说他不用，他说会找机会自取。说明总裁他是不想私吞这批金条。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今天晚上就会来我家拿东西。

0: 我已经疯了，你哪是警察要求保费？这年头，
1: 住手！只要有钱在哪里都可以过快活的日子的。
0: 住手！我疯了！伟哥，你相信我，伟哥，我把你杀了他。哪是今天跑出来？
1: 不行，
0: 总之先把你那双皮鞋给我就行了。
1: 你想什么呢？你以为侦缉队是干饭的？
0: 我现在已经被盯上了，他们就是在守株待兔，我就是那棵树。
1: 是我哥的遗愿，我必须要完成，必须要交到真正的接待人手里。他们是共产党呀！
0: 真小点，你才央行前途似锦，干嘛要跟他们搅在一起？实在不行去自首，把金条交给侦缉队，也算是有悔过行为啊。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1: 不行，那是我哥的遗愿，
0: 你哥他已经走掉了，他最多。 最多在梦里面骂了你，还能怎么样？伟哥，咱们就是小老百姓，国民党和共产党护驾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你听我的，把鸡条给他们，这东西留在你身边，迟早要去打死他。伟哥，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1: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你也不要回头，把门关上。

0: 情况紧急，我长话短说。你哥哥魏若川是地下党，我是他的同志，也是他的接头人。
1: 什么接头人？什么意思啊？
0: 之前接头的人已经叛变了。
1: 您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0: 今天的会里真奇怪，
2: 要换回李焕。
3: 应该没什么问题。
4: 若来，你怎么才回来呀、啊？都等你半天了。
1: 对不起，李哥，最近有点忙，让你久等了。
4: 东西呢？
1: 哎呀，李哥，从今往后我就跟你们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4: 太好了，有了这笔金条，我们的同志就会获救，革命的曙光还在前方。
1: 那你就赶紧走吧，出门右拐向南走，有条小河，莫非趟过去，没有人会发现你。

0: 汇率真奇怪，
1: 要还我李华。
0: 别动，
2: 如果您真的是我哥的同志，应该不会伤害我吧？
0: 当然不会，你是烈士的家属。
2: 那就好，你要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家了，别跟着我，否则我会喊救命的。
0: 我不需要你相信，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啊？
0: 把保险箱的钥匙和印信交给那个叛徒。
2: 为什么？
0: 我现在
3: 不确定，
0: 这你得知道多少，也不知道是否他们在央行设下了埋伏，所以最好让叛徒去拿金条，然后跟踪。如果他真侵吞，我找机会在刺杀夺回金条。你哥哥的牺牲是因为被叛徒出卖的，所以
3: 那你为什么不现在杀了他？
0: 不行啊，还有同志需要金条救命。我以总督的名义向你保证，你哥哥的仇我们一定会报，也恳请你协助我们的工作。

你如果在天有灵，就保佑他们能干成；要是干不成，我就自己上。哪怕直到天涯海角，我也会为你报仇的。

0: 你说说李胜达能进咱人民队吗？
1: 进不来，共党的身份什么鞋洗不掉。队长不太客气，这不也是想用他刷补共党，这事儿做了没什么好处。
0: 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咱们都盯着他一上午了，连人你都没见着。不吃饭就算了，起码上个厕所撒个尿吧。
2: 呆住，呆住！
3: 怎么了？
2: 李胜达失踪了。
3: 什么？
2: 书记的话就说他一大早出去了，他不知道去哪儿了。
3: 昨晚他几点回来的？
2: 凌晨四点多，他看着特兴奋。
3: 所以他在魏若来那儿已经拿了非常关键的东西。
2: 会是什么呢？
3: 如果是名单、计划之类的东西，但是他已经叛变了，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些东西私藏起来。能让他起心思还有背着我们的，一定是重要的物资，值钱且容易变现。
2: 鸦片？不对，金条。
3: 有这个可能。赶快通知所有的车站还有船运公司，让他们查票。我认为李胜达是有逃跑。
4: 还有，严查数据，拷问伙计，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2: 我亲自去。
5: 阿林，二虎，跟我走。
6: 是。
1: 哎，等会儿。
7: 飞机海军，哎，好美呀！哎，快退下，快退下来！哎，慢子，慢子，哎，快退下啊！飞机海军啊，哎，飞机海军啊，快退下啊！
8: 哎呦，先生，小幺三，小贝克啊！
1: 这鱼怎么了？
8: 啊，都啃到腰肚子了。哎，先生来，
9: 东海土王啊，刚刚海里边捞起来的。哎哎，看看，哎，卖相多好啊！不要太灵啊！来一条吧，啊，先生，来。
3: 您放心，康爷，之前不是有共党落网吗？我会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往前摸，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您放心，回头有了消息，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是。大哥，有消息了，有个伙计交代说，李胜达买了去香港的船票，是今晚的。
3: 你带一堆人，提前去码头堵他。
2: 是，
10: 仔细点。
9: 就搁这干的呀，哎，只能到舟山啊！
2: 什么？只能到舟山？你怎么不早说呀？
9: 如果你想去更远的地方呢？哎，那么只要和领航报局了，跟干的好商量，好商量啊！哎，
2: 能出去就行，先到舟山再说。船什么时候到？
9: 哎，侬等着，等你想啊！我到码头去，船到了，弄到我再行动。
2: 快去，快去，快去！
9: 等一下啊，等一下。
2: 快点！
5: 好的，好的。
2: 枪
5: 来！
2: 站！
11: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12: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5: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你们几个也要给我出外勤，
1: 能不能给我长点心？
0: 看看你们几个穿的凶神恶煞，膀大腰圆，连瞎子看到你们几个都知道你们是吃哪碗饭的。李尚他是个老江湖，看到你们几个杵在那儿，他还能出来吗？
2: 队长，那现在咋办？
0: 你把魏若来给我盯死了，这条线要是断了，你给我卷铺盖卷。

0: 街。别紧张，是我。
1: 你吓着我了。
0: 哎呀，这不是担心你吗？别生气。怎么样，锄奸成功了吗？
1: 嗯。
0: 恭喜啊，辛苦了，来，快坐下。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1: 馄饨。
0: 对呀、啊，街口第一家，你最爱吃的，你赶快吃，坨了就不好吃了。金条已经拿到，那下一步，咱们就赶紧营救那些同志啊！
1: 那也不用你管，我已经安排好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盯紧你哥。之前你写的那个工作报告，上个月的非常有价值。
2: 你哥是个人才啊，他对金融业的构想有独到的见解，日后根据地也会壮大自己的银行。
0: 真的？
2: 嗯。
0: 太好了。
1: 打仗啊，拼的就是经济，要想站稳脚跟，离不开人家支持。搞银行呢，也是长久之计，所以啊，你继续努力。
0: 嗯。不过，我哥十分的谨慎，很少把工作带回家的。但是我可以从微弱来入手，可能更容易一些。
1: 好，不过魏若来已经被盯上了，林胜达突然失踪，珍妮队恐怕对他下手，你可能保住他吗？
0: 不好说，他是共党家属，之前还去接过头，怎么都逃不掉干系的。

0: 你这儿来，你回去保险箱业务处一趟。
1: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0: 哎，废什么话，让你去你就去，先生也在下面等着呢，快点。
1: 哦，好。
2: 洪秘书，怎么了？
0: 没事，你忙你的吧。

我行自成立以来，除了狠抓业务，政治上也是严查不贷的。嗯，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魏如来有关系，我们一定自清门户，绝不手软。

0: 进去吧，都等着你呢。
1: 林队长，您这是在怀疑我们中央银行啊，还是在怀疑我这个政风处处长的能力啊？
2: 乔松不敢，乔松也是职责所在呀。沈顾问，您放心，不会耽误您太久。
0: 进来。

0: 先生，您找我。
1: 林队长找你。
2: 他有一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你要如实回答。
0: 是。
3: 前几天你在央行是不是看过一个保管箱？
0: 对。
3: 保管箱里面存的什么？
0: 一口箱子，20根金条。
3: 沈顾问，据我们所知，这20根金条可是共产党的。
0: 先生，这是我哥留给我的遗物。
4: 你哥是共产党啊？
3: 说话。
0: 我当时并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的时候就已经被陷进去了。先生，我发誓，我不是共产党。
4: 不用说这些，我们自己会查。赶快把保管箱的钥匙还有存单给林队长。
0: 不在我这里。
3: 在哪儿？
0: 我给了我哥的一个朋友，叫李守达。
3: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谁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一个外人？
0: 这批金条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我也很害怕。我哥让我去转交，我如果不交的话就是对不起我哥，我交的话，我知道这也是涉嫌通共，所以我就想着尽快把这事。
4: 那李守达是什么身份？
3: 你为什么会把金条交给他？
0: 他说他也是共党。
3: 那就是通共。
0: 我当时并没有想给，是他威胁我的。现在金条在他手里，你们应该去找他。我跟踪过他，他上班的地方在日新书局，我也报警了。不信你可以查报警记录。
5: 问过了，是有人打电话去警察局，举报你四卖禁书，还通共。
0: 通共，这事儿太蹊跷了。林队长，我不会被人盯上了吧？
3: 报警了？
0: 对。
2: 林队长，林队长，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威尔莱特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是没问题啊。
6: 对。
7: 哎，邓处长啊，那按照规章制度的话，咱们怎么处理威尔莱？
3: 沈顾问，但是他通共已经是既定事实。
0: 哦，我已经提前自首了。
6: 你自首啊？
0: 我前几天就写了封自首信，寄到了侦缉队。
3: 文彪，
6: 队长，
3: 打电话回去问问，就这两天有没有收到什么信件？
8: 是，
0: 电力公司的信封。
3: 你在央行上班？用电力公司的信封。
0: 我之前在印厂当过排版工，老板破产后就拿信封叠的薪水。
2: 信里边写什么了？
0: 先生，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了。

0: 确实有一封信，但是没写名字，不知道让谁扔在报刊栏里。
1: 去哪？
2: 啊？
1: 去哪？

0: 林队长，我看咱们也别在这儿影响行里的正常工作了，咱们换个地方等着。
1: 好，
0: 行吧。

0: 那天是怎么样？有下文吗？没有。那他们以后还会来找你吗？应该会来找我，估计就这两天吧。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3: 是，
2: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3: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3: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 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3: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3: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

0: 谷穴。河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河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 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 哎，手。

0: 首先你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哎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传承红色基因，做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肯吃苦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传承北大荒精神，同心向党，向阳生长。
2: 手握记忆，守岗位，心怀信仰，担当走。

0: 那怎么办？不行，你赶紧跑吧！
1: 不用，我已经写了封自首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的，寄到了侦缉队，恳请他们能够保护金条，抓住空档，还我清白。
0: 为什么要写自首信啊？
1: 如果我去自首的话，肯定会被押在侦缉队，就出不来了。所以我就匿名写了一封自首信。 并且用电力公司的信封寄到了侦缉队。像这种信件，在他们那种部门，应该很难会被注意到。而且，他们会是以为交电费的工行更不会注意了。最重要的是，按照邮戳上的时间，我可是提前自首了。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央行了。当着央行那么多人的面，谅他们也不敢胡来。所以啊。
2: 你问来之前，这魏若来不是把一切情况都坦诚了吗？态度肯定是没问题的。其次啊，这金条被人领走了，也是怪你们没有及时看信吧，不能怪魏若来吧？
3: 沈先生，
2: 而且信封上的邮戳可以证明我寄信的时间。
3: 你给我闭嘴！
2: 林队长，那魏若来他到底是不是空档？我要听实话。
3: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
2: 直接说是。
3: 还是不是？不是，但他跟这件事牵扯不清，也同样是。
2: 那他为什么自首啊？说白了，这魏若来啊，他只是被动的卷入者，因为他哥哥的关系，他迫不得已罢了嘛。
3: 沈先生，
2: 还有，即便他哥哥是共党，但血缘关系能代表立场吗？况且啊。 魏若来已经及时的检举了共党啊！我承认，在这件事情上呢，魏若来肯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在他知道所有的情况之后，没有及时上报。可是你们，你找到他是共党的一丁点证据了吗？有没有？那既然没有嘛，我们央行的人，我们央行自行处理。邓处长，
3: 那沈先生。
2: 那就无需林队长越俎代庖了。
3: 恕我直言，万一这个小子他真的是共党，
2: 我来担。
3: 好，有您这句话就够了。告辞。
2: 忘了重要的东西。
3: 多谢，告辞。
4: 那天央行接到失败，当时一定有共党在现场。我们能盯上魏如来，他们也可以。如果魏如来肯配合他们，他们完全可以拿走金条，顺便出监。
5: 大哥，要不吧，魏如来帮了，带回去慢慢审。
4: 沈腾难的态度你没看到吗？
5: 他是个小助理，就算失踪了，沈腾难也没工夫搭理他呀。
4: 这事儿啊，你让我再琢磨琢磨吧。你回去跟弟兄们说一说，最近这段时间低调点，千万别让康燕找到借口发作。从南京来的弟兄就剩咱们几个了，
5: 哥，放心。

0: 你哥是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我不知道啊，先生。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跟我哥来到上海之后，我哥就一直在打工赚钱，然后我去上学，每天日子过得还挺辛苦的。一直到3年前，他就突然消失了。我跟我父亲还以为他死了呢。直到前几天，他又突然出现。 来找我交代了几句话，就真的离开了。
1: 为什么不及时给我汇报？我哥他毕竟是共产党，我这刚进了央行，我怕影响你的前途。
0: 那你
1: 欺瞒我就不怕影响你的前途啊？
0: 我怕。
1: 金条，你为什么给李胜答案？
0: 金条交给这。

0: 但是我觉得一个健康良性的社会应该自上而下进行财富再分配，定制最公平最合理的法律，让有钱人能够合法经营，穷苦百姓也能老有所依，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多数的财富都集中在
1: 哪儿了？
0: 如来不敢说。
1: 你刚刚描述的这一切呢，都是美好的愿景。为了创造这样一个国家，很多人都耗尽了毕生的精力，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沈图南现在做好了这种准备，我想问你，魏若来，你呢？
2: 我也准备好了，先生。若来说过，这条命都是先生您的。
1: 三民主义的党一课上吗？
2: 上过。
1: 内容之三背给我听。
2: 党课内容主要之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确立唯一的三民主义革命人生观。
1: 从现在开始，你把你所有的精力全放在工作上，别再给我分心，别再给我添任何的麻烦，听懂了？
2: 听懂了，先生。

0: 出事儿了！怎么了？
1: 刚收到消息，有人去租界捕房，赎走了八名共党。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下午三四点钟。
0: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啊？
1: 我去卢湾出了趟任务，回到侦缉队才接到电话的。
0: 我又托人向亨利探长打听过了，
1: 对方除了二十根泥条，直接把人带走了。

1: 再等等啊！民国成立快20年了，宋先生，可关税保管权还是在一些外资银行手里。政府越是缺钱，他们就越是趁火打劫，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2: 图南，这些假委员和我又岂能不知呢？但收回保管权需要时机，你这么做呢，会影响到外资银行，尤其是那些大买办的利益，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1: 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不在乎。
0: 先生，请您放心，此事若败，系图南一人所为，我愿承担所有罪责。此事若成，所有人都将名垂青史。哎呀，虚名罢了，改革不是大了，风险难料。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可都没什么好下场的。
1: 图南做事，只求无愧于心，沈家人丁兴旺，不需要我传宗接代。
0: 好吧，我会即刻发文，电告金融界所有头面人物，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央行全权代表。 主导收回关税保管权，
1: 谢谢宋先生，请您放心，我一定鞠躬尽瘁，将国家关税改革进行到。

0: 你说，你真是黄埔生啊？你黄埔教官要知道你最近干的这些蠢事，都得羞愧到吞蛋自尽吧？
1: 我们是你林队长，有功劳你先分，现在出了差错，你就得扛，
0: 闹出这么大的笑话，我都没脸出门见人呢。
1: 对不起，高爷，都是我的责任，跟兄弟们没有关系。
0: 兵松松一个，将松松一窝，弟兄们提着脑袋跟你干，图什么？图的是风清因子，升官发财。
1: 为了大家的前途，
0: 以好自为之。
1: 是。

别走，带着兄弟们出去。

0: 上了啊。哈，嗯，
1: 来，
2: 嗯，怎么了？
1: 他这几天应该挺忙的吧，经常很晚才回家。你要是看见他呀，你跟他说说。
3: 你跟他说说吧，这大晚上的回来那么晚，多不安全啊。我见不着他。
1: 我要是能看到他呀，我肯定劝他。
3: 四叔，
1: 嗯，
3: 你问问金真，他要有空的话，这几天你跟他带着鱼儿回趟老家吧。
1: 回老家干嘛呀？
3: 四叔公身体不是特别好，我这也走不开，你们带我看看他，毕竟小的时候他对我跟金真很好的。

0: 图南。
1: 怎么了？
0: 你们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
1: 没什么大动作，别瞎想。
0: 否则你不会把我们支开的。你的眼神瞒不了我。别担心，最近世道乱，我们不出门就是了。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在一起，不能让外面的人看笑话。

0: 这次又是为啥挨打？公事儿。因为共党。要不你就别干了，每天齁累的还不讨好，辞了吧，我养你。你养我？我一顿饭可不少吃。不就是多骗几个小开吗？倒不算事儿。
1: 你把我当小白脸啊？你胆儿挺肥啊。
0: 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走仕途，咱俩还有可能。辞职吧。我是认真的。

0: 别这样，我跟你说过，我随时会聪明。我也跟你说过，我干这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 我找你也从来不是为了当官太太。
2: 喂，你好。好，我查一下，您稍等。抱歉啊，先生的行程表中并没有这项活动。
3: 先生，咱们赶紧过去一趟，快。
2: 好。接，
3: 先生。
2: 从现在开始。 已经安排好的见面预约各项活动全部取消，你们随时待命，随叫随到，不可以请假。
3: 是，
2: 过来过来。这个呢是近年来各大商会还有银行的进出口数据，你要把它们全部给我寄出来。近期呢，你要跟我一起去拜会这些金融界的大佬，我要用的时候，你要一字不差的告诉我。
3: 是，我现在去陪先生。
2: 嗯。
3: 先生，怎么了？先生。
2: 那您对我有什么安排啊？留下看家吧。
3: 我是您的秘书，而且我之前就和金融界那帮大佬打过交道，我对他们的情况也更熟悉啊，先生。
2: 我把你留下呢，是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近期呢，我们会收到大量的拜帖请柬电话邀约，而且有些人会直接冲到这儿来。
3: 那些人没有一个好对付的，我把你留下，就是要你代替我去跟他们周旋。
2: 是，先生。
3: 那
2: 您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呀？
3: 很快就知道了。

0: 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电告，即日起财政部与央行共同委任特别顾问沈图南为全权代表，主持关税保管权收回事宜，以民主投票决议是否通过，各方与会者需积极配合，不得延误。财政部。
1: 沈图南，他妈的想钱想疯了！
2: 喂，
3: 民军啊。
0: 啊，余老。
3: 财政部最新底文可以了吧？
2: 刚看完。
1: 沈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3: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玩的是杨某，
4: 明摆着要对俺拉个谁了吧？
1: 谁说不是啊？
2: 当年袁世凯向汇丰、东方汇理还有横滨正金借款，
1: 用的就是关税保管权作为抵押的，那可是一笔旱涝保收的巨额存款啊！
2: 这更是控制国库财政的一把杀手锏啊！
1: 如果没有这个利器，所有外商的利益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啊！他这不是胡来吗？
3: 能西边解冻，
1: 于老，我能不激动吗？通商已经被沈图南给抢了。
2: 我是托您的福，我才在汇丰高就。我现在负责的
1: 就是向您名下的产业还有其他钱庄借款，用的就是关税这笔钱。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我们就没有活路了呀！这沈图南，他这是官逼民反。
4: 东西边晃，无极，
3: 刚就是有来有往。他已经落子了，接下来就该轮到咱们的了。

0: 王妈，王妈，哎，太太，院子里的这些人呢，都是来保护我们的，所以一会儿煲点汤给他们送过去，千万别怠慢了。
1: 哎，好的，嗯。
2: 朱老，这次关税改革你怎么看啊？先生做的决定我都支持，我之前不知道，可是最近看了报表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国家这么贫穷，机制是穷了，早就入不敷出了。打仗需要枪支弹药、高建设，需要石油、煤炭、钢铁、水泥，没有钱我们什么事都干不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一定要把关税。
3: 控制在咱们自己的手里边，为此，即便得罪一些既得利益者，甚至惹怒列强，也在所不惜。
2: 可是真正的改革，都是要流血的。
3: 怕吗？
2: 不怕。我爹说了，天塌下来了，有个高的顶着呢。
3: 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要暗杀我，突然放个冷枪或者是在车底下放了炸弹，你不怕受连累啊？
2: 不怕。如果。 真有那种情况的话，我希望能给我发点抚恤金什么的，借给我爹。反正我这条命也不值几个钱，就都交给先生了。
4: 小总队，你们出来！赶紧出来！
5: 张先生，各位老板，久等了，久等了。
4: 来来来，您慢用，您慢用。
5: 你少来这套！沈腾楠呢？他到底见不见我们？
6: 叫他出来！叫他出来！
7: 我刚刚不是跟您说了吗？先生啊，他出门会客去了，我这回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呢。
4: 嗯，好，那我们就等着，我们天天来，天天等，我看他到底回不回央行。<笑>
6: 张先生，各位老板，怎么说你们也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7: 你说谁撒泼呢？你说谁撒泼呢？这刀都架脖子上了，我们还不能喊救命吗？沈腾楠，明目张胆的朝我们下黑手，我们得喊冤枉的权利都没有吗？沈腾楠呢？我们今天一定要见他。
6: 来，
8: 出来！
6: 警卫，
8: 请张先生挪个位置。
6: 是，别动！我看谁敢动，谁敢动！
8: 放开！
6: 又干什么？我告诉你，我今天一定要见沈腾楠。知道这是什么吧？有种就毙了我！我今天血溅央行！妈的！张先生，这是央行，不是你们会丰。
8: 更不是通商，顺便警告各位，如果你们按规矩办事的话，我们央行随时欢迎；但如果捣乱的话，休怪黄某翻脸不认人了。把他带走！
9: 哎哎哎！别动我！
8: 姓黄的，
9: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
8: 王一山，张老板，枪你拿好。
10: 慢走就行，出门再给他。
8: 是，
9: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1: 王先生，
9: 王先生，你怎么那么幽默啊？你那么厉害，
10: 好幽默啊！
9: 居然敢！居然敢！
10: 都回去工作吧。
9: 回去工作。
10: 太厉害了！
9: 磨磨你吧，磨磨你吧。

0: 福南，你这性子呀，还是这么急。这外头都乱成一锅粥了。
1: 没办法，不这么做的话，国将不国。
0: 不至于。
1: 至于江叔，
2: 你还记得明朝是怎么灭亡的吗？
0: 李自成，
1: 那只是一个诱因，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财政破产。这国家收不上来钱呢，收不上来税，他就没有办法去养军
2: 队。遇到天灾的话，政府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没有钱去赈济灾民，导致民乱四起。说实话吧，现在国府的财政状况跟明末的时候差不了太多。
0: 那你还记得大清国是怎么灭亡的吗？
2: 保路运动。谢谢。
0: 朝堂贪利，罔顾信誉，撕毁合同，侵吞民财，势必导致民怨沸腾。更何况关税改革触动的是西方列强的利益，奸破过甚，弄不好啊，又是一场八国联军之祸呀。
3: 这应该不会吧？
0: 你说什么？
3: 哦，对不起，我这上课插嘴插习惯了，对不起，我胡乱说的。
0: 没关系，想到啥就说，咱这又不是开会，就是闲聊。
2: 别支支吾吾的说。
3: 哦，刚才您说的八国联军，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0: 哦，愿闻其详。
3: 大清朝重农轻商，朝廷对海贸有很大的敌意，所以对西方的列强根本没有办法正常沟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府看重贸易，也遵守游戏规则，在商言商，所以我觉得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0: 那如果切身利益受损，你觉着他们还会坐视不管吗？
3: 如果有足够利益的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冒险。
2: 江叔，这孩子初出茅庐，说话呢也没个分寸，您多包涵。
0: 哎，这样最好，咱们都被架在高处，想听句真话都难。哎，你接着说，我看什么样的利益能让我们为之冒险。
3: 我有个房东周乙，他开了一个小洗衣作坊，每天从早忙到晚，但是还抱怨赚不到钱，就是因为他从钱庄那里借了钱，利息高得惊人。可是钱庄的钱呢，又是从那些外资银行拆借出来的，等于周一借了一笔钱，两边吃利息。如果我们能够把关税保管权收回过来的话，这样央行就能以较低的利息贷款给那些需要的百姓，百姓过上好日子了，才会心向国家，国家才会更强大。
0: 关税改革成了，那我们这些实业家能有什么好处呢？
2: 这江叔问你话，你总看我干嘛？
1: 还要回答吧？
3: 哦，江叔，这恕我直言，您名下的永城银行一直都在支持纺织、面粉、造船等事业，但是近些年我

0: 我的实业一直备受外资的打压，您放出去的贷款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坏账，如果不改变现状的话，您觉得还能再撑多久啊？
1: 有点纵横家之风，上来就先吓唬人。
0: 所以如果关税报告钱收回的话，央行将有更多的关于支持实业，对您也是重大利好。
1: 嗯，这个大饼画得不错，你教的？
2: 哎，不是我教的，江叔。图兰做事呢，代表国家，一是一，二是二，没必要搞这些虚的，江叔。
1: 我可以带上我那些老兄弟，投你一票，支持你推进关税改革。
2: 真的？
1: 不过我有个条件。
2: 您讲，江叔。
1: 我需要宋先生给我一个保证。
2: 什么保证？
1: 此后绝不再向我们摊派战争公债。
2: 江叔啊，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国民政府呢是强盗一样。
1: 从北洋起，政府的银行就一直是为战争筹款的工具，那些旧军阀摊派的战争公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还。我们不希望蒋介石是一个新军阀，更不希望央行成为下一个战争工具。
2: 您放心，央行绝不是旧式银行，只要有我沈东南在这儿，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1: 好，但愿你说到做到。来，喝茶。
2: 嗯，
1: 来，小伙子，喝茶。
3: 我不用了，喝吧。
4: 说的不错，
5: 谢谢先生。
2: 江叔呢是民族银行家的龙头人物，这事儿他表态了，成了一半了。
4: 那另一半是指于世清吗？
2: 于世清，他是苏沪商会的实际控制人，靠跟洋人做贸易起家的，说白了就是一个大买办，像汇丰这样的外资银行跟的是一条心。
4: 像他这么厉害的人不好对付吧？
2: 他肯定啊，靠聊天肯定是不行的。其实这次改革呢，于世清应该是最大的阻力。
4: 那把他逼急了，他会不会乱来啊？
2: 一定啊，在不考虑政治影响的前提之下，暗杀是最经济的解决方式。
4: 那我申请一把枪吧。
6: 不行，
2: 你是我的助理，不是我的保镖，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4: 是。
7: 于老，奇耻大辱啊！连沈图南养的狗都那么嚣张，这要是让他得了势，我们就没有活路了。
8: 乡有我路，靠母难累谁呢？要动脑子啊！
7: 汇丰的习董已经在向我施压了，关税保管权如果保不住，我就只能走人了。大不了鱼死网破。
8: 至于政治是一门土一个艺术，黑当黑色养啥养子，阿拉又不是土匪。
7: 那再不动手我真的没有活路了。于老，
8: 侬急啥了？最近伊肯定要与我见面，先听一听伊啥想法。侬要是有空呢，可以先准备一下，必要辰光流眼血也不是不可以。
9: 你没事吧？要枪干什么？
10: 啊，梁叔，最近不是不太安全吗？我就想要把枪防防身，也保护一下身边的人。不用太好用，能连发就行。
9: 没有。啊，我们是斧头帮，从来不用枪。
10: 那梁叔您能帮我问别人要一把吗？我挺着急的。
9: 小老乡，你说实话，是不是碰上事儿了？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帮你出头。
10: 没有，梁叔，真没有。
9: 我送你把斧子，猛钢的，砍腿不用使劲儿。
10: 赶紧走。不要了，梁叔，这个不太适合我。

0: 不早了，这是要出去吗？
1: 有个家宴，你也要去。
0: 我也要去。
1: 于世清的太太，梦华影业的大老板，说刚刚拿到一个剧本，女主角很适合我。
0: 女主角很适合吗？他们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人家既然释放善意，我们也不能没有表示啊。
0: 你很想拍电影吧？
1: 你猜。
0: 很想。
1: 不想。但是我想，如果就这么拒绝了，那你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我就想先对付着，见招拆招呗。
0: 有妻若此，夫复何求呢？
1: 知道就好。哪个好看？
0: 这个吧。

0: 最近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
1: 哎呦，哎呦，张公子，好了好了，行行。
2: 看什么？你再看一个。哎呦！啊！你啥了？
0: 陪我喝酒。
1: 哎呦，张公子！哎呦，张公子，他是林乔松的人，林队长。
0: 林什么？
1: 林乔松。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队长，你们应该是认识的呀。
0: 别打杂的，我认识他干什么？老爷连抗爷的面子都不给。
1: 哎呦，长公子啊，
0: 还愣着干什么？过来陪我喝酒。哪样的？走。
1: 你让开
0: ，不让就。
1: 哎，不是长公子，哎呀，美娟，你陪跑。
0: 谁让你们停的？就是他，就是他。来酒。
3: 这么好的酒，我一个人喝，多浪费。哦，
0: 好，我可以陪你。
4: 会不会玩骰子？
3: 你会是会，但是玩的不好，老输。
0: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输了就喝酒，输得多了你就会了。
3: 可是我酒量也不好。
0: 那酒量是可以练出来的呀。来来来，去他卫生间，走开。

0: 梁叔，
1: 你小子还没有回家呀？
0: 梁叔，我帮朋友办点事情。
1: 快到年关了，到处都有抢劫的，晚上别在外头乱混。
0: 是，梁叔，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就回去。
1: 我打你去电车站。
0: 不用了，梁叔。
1: 上车。
0: 是。

0: 一直都没有机会。嗯，这么多年啊，一点变化都没有。这次啊，终于能够合作上。
1: 女人等来多啊，就是。
2: 谢谢您的夸。
1: 啥个电影啊、美容啊、服装啊，叽叽喳喳，今天刚我会。
3: 四叔是因为见到了于太太才开心的。
1: 哎，嗯，来。来一个，
3: 那不于老，我接了，
1: 干了好，对身体好，
3: 是，
1: 我就是干了他，我跟你讲，能够干一个人，才是有钢铁意志的人啊，
3: 除了意志，这图南好像别无所长了，
1: 侬跟人家讲就太谦虚了，今朝没外头人，我就开门见山了，搿段辰光，侬闹了有眼大啊。我是一直替侬担心啊，
3: 担心我什么？
1: 应该讲呢，侬的初衷是好的。我作为中国人，我从心还是最正的。

0: 但是侬想过伐？侬的权利是南京拨的，侬能够保证南京上下一条心吗？
1: 那于老啊，你有何指教呢？
0: 指教谈不上，我呢倒是老想帮侬啊谈一笔生意。我的事务商会啊，现在急需一名有能力的支持。我想了半天啊，只有侬我最信得过。侬要是不下去的话，我愿意拿我新亚百货的股份全部转拨侬。
1: 无功不受禄啊！
0: 哪能，洗手啊，洗手的话，我可以拿整个收藏的股份去。
1: 您把您所有的家当都给我，我也不能要。
2: 不是，
1: 是不敢要。
0: 我晓得呀，那是估计宋先生也得罪了。
1: 宋先生的脾气呢，您是知道的。他若是知道了我收了你的好处呢，他就会视我为背叛。那以他的能量呢，不说对我，我是担心他会对您还有苏湖商会会有不利啊。
0: 宋先生一得，侬放心，我会得把柄。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七年之内搞出自己的导弹，你觉得有什么困难？钱学森说，我有不用五年。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零下20度的发射场，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发射升空。导弹飞行7分37秒，在557米、407米处准确命中目标。

0: 这一刻，距钱学森回国刚满五年。
1: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二号地对地导弹。
2: 1962年3月，进行了第一次靶场飞行试验。当
0: 1962年3月21日，射程翻倍的东风二号首飞失败。导弹起飞后，从3400多米的高度坠地爆炸。为研制导弹，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一分一厘来之不易。大家都很自责，有人当场痛哭。抱病赶到现场的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东风二号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非议和质疑。在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时，钱学森感到巨大的压力。
3: 开始钱主任说：“聂老总，我没干好，对不起啊，我没干好。”这个聂老总这时候就站起来，走到这个钱的跟前，说：“不要紧，这次没干好，下次就该会干好。真金不怕火炼，不要怕失败。”
0: 聂荣臻给了钱学森最大的信任。元帅甚至规定，导弹发射如果基地司令员与钱学森意见不一致，以钱学森为主。一次导弹发射，由于操作人员忘记打开通气阀，导弹燃料箱内被抽成了真空，外部瘪陷。为此，钱学森亲自爬上试验塔认真查看。他认为只要继续推进剂的加注，内外压力差平衡之后，燃料箱就会恢复原样。
4: 没关系，这是我从前的做过这项工作，知道清楚的，有把握，我也不是瞎说。最后到了这个司令员呢，他也为难了。他想，他既然是基地的司令，他得同意这个基地的做事部的意见，所以他也不签。说三个该签字的人里头，只有我一个签，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就报告到聂老总那儿去了。

0: 叶老总这个决定可是了不起的，他虽然是三分之一，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的。
1: 导弹如期发射，并且获得了成功，证实了钱学森的判断。元帅信任钱学森，是基于钱学森决策的依据，是他一贯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1964年6月，东风二号待命发射，由于天气炎热，造成燃料添加不足，导弹将达不到原来射程。而原定的弹着点测量将无数据可测。对此，接到报告的钱学森也颇伤脑筋。有人建议卸除一部分燃烧剂，减轻导弹载荷重量，确保导弹能够进入弹着区。
2: 根据这个新情况计算一下子，这个射程还可以够，但是必须把这个酒精，就是燃烧剂卸除600公斤，因为它是多余的，氧化剂已经烧光了，结果还有燃烧剂酒精在那儿，那我不等于多运送600公斤的有效载荷吗？我要把它卸出来，这个时候可以说它是射程最大的。
1: 当时31岁的王永志只是实验队中的中尉军官，他的建议经反复研究，大家还是没有同意。情急之下，这个导弹专业的年轻人直接去见钱学森。
2: 当时叫钱院长就去找他去了，就叫他们，他就是仔细的听，边听边问，越听越认真啊，听得很细致。到最后呢，这个问过几个问题之后，他最后他很明确的表态，行，这个思路是对的。
3: 秦总，排序。排气。
1: 东风二号飞到预定距离，准确击中1000千米之外的目标。影像记录中，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钱学森拥抱祝贺，参事人员和军人热泪盈眶。王永志，这个当年钱学森赞许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钱学森就是钱学森。钱学森的了不起，不仅仅在于他主持了一项项了不起的科学项目，还在于他创造了了不起的理论。他在美国写就的《工程控制论》中提及，即使用不可靠的零部件，也可以组成可靠系统的理论。
4: 他要从这个系统工程的角度，组织力量，专业分工，大家就是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一个工程。比如说一个型号一定要一个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就是系统工程的中心。
1: 钱学森认为，东风二号的研制，如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超声速风洞等，这些导弹重大基础设施都应归为研发系统工程，不仅从技术上落实细节，还要系统地统领全局。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理论与尖端武器研制相结合，形成完善成熟的航天工业流程和整体框架。东风二号研制发射成功，各类型号的导弹陆续生产列装部队，导弹从仿制转为自主研发，这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转折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铁架上爆炸成功。此刻，如果没有运载工具，原子弹只是无枪之弹。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提出，以中程导弹为基础，研制能运载核弹头的改进型导弹，使导弹的射程

精度、使用性能等指标符合导弹核武器的实战要求。这就是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1965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与原子弹的配套开始紧张工作。导弹由7级部负责，原子弹由2级部负责。美国和苏联的誓言，不是在海外基地，就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而中国的誓言，只能在本土进行，弹道不得不穿越有人居住的区域上空。中央要求导弹不会中途坠落，万一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东风二号曾经试验失败的场景，人们还记忆犹新。中央决定两弹结合，导弹为主。钱学森的压力是空前的。1966年10月，导弹和核弹运抵发射现场，誓言到了关键时刻。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元帅也来到现场。原子弹与导弹对接，核弹头位于导弹顶部。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发射基地。导弹与原子弹首次结合，发射前阵地只留下7人。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东风二号假型导弹拔地而起。9分14秒后，新疆罗布泊弹着点传回测量信息，核弹头目标精确，飞行距离894千米，在距地面569米上空爆炸。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中国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真正拥有导弹核武器至少要10年。而中国两弹结合成功，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东风二号的表现，在钱学森的眼中

0: 钱学森等人的努力下，继东风一号之后，我国又相继研制成功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成功进行了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并在此技术上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枚出征太空的火箭长征一号。钱学森主持完成了我国导弹火箭的起步和发展，为我国导弹火箭和卫星事业做出了开天辟地的卓越贡献。飞向太空一直是钱学森心里的愿望。早在1953年，钱学森在美国就提出星际航行的设想。1961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做了相关的讲演。钱学森描绘了太空航行的途径。1965年8月，中央专委会批准了651工程，第一颗卫星就叫东方红一号。三级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长征一号。1970年4月24日，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被长征一号运载升空。
1: 孙家栋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以后，钱学森就抱着孙家栋哭了一声。当时这个成功了以后，钱老说了一句话，说看来中国人也能做。
0: 1970年5月1日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卫星发射的有功人员一起等待东方红一号飞越北京上空。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这是钱学森为中国卫星发展规划的三个重要步骤。为此，他再次做出前瞻性的部署，为模拟飞行器的环境实验。60年代，在钱学森倡导下，亚洲最大风洞群开工建设。70年代，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远洋测量基地开始筹建，全国测控网也布局动工。1971年，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系列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65岁的钱学森两鬓渐白。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号在酒泉基地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导弹以极高的速度掠过我国大陆，穿越6个时区，弹着点是8000多千米之外的南太平洋海。

美国合众国际社很快做出反应。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是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前学森开创从零开始，逐渐成熟的科研、管理和实践，成为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体系，导弹航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1980年底，钱学森提交退休报告，表示：“明年我将是70岁的人，精力自然有限，而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复利。”

0: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发射升空，从太空返回的杨利伟专程前来看望92岁的钱学森。他深知这位航天专家的德高望重。早在1966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就讨论了载人航天，不仅有飞船规划，还遴选过宇航员人选。今天，随着在太空中一次次的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人提出在2030年以前实现载人登月。对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褒奖，钱学森从不自满，谦逊有度。
1: 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同志们的发言讲话，我觉得我很不敢当。
0: 对报刊杂志的宣传，他有话要说。
2: 他就坐在这拿着当天的报纸，这几天的报纸上天天在讲我的好话。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都要适可而止。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是属于我个人了，所以我得非常非常的谨慎。我看到此为止吧，该画个句号了。
0: 不恋权，不爱钱，不鞠躬，不挂名，不瞒报，不留瑕疵，不怕认错，不因循守旧，不迷信权威等，是钱学森恪守的座右铭。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在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岁月里，始终保持了一名爱国学者的奉献精神。1960年，钱学森一家搬入北京航天大院的宿舍楼。钱学森在这座红砖房子里一住就是49年，直至去世。晚年的钱学森不仅是修为上的自律，日常生活他也常常自理。
3: 他是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嘛，这个就相当于跻身于副国级了。但是你接触他时间长呢，你看他的这个处事方式哈，接人待物方式，他是还是非常尊重对方的啊。回家就在这个环境生活嘛，75岁以前都自己洗澡，洗裤衩背心袜子洗完。
0: 我要抓紧余生，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已近年迈的钱学森想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感兴趣的思索，他对新领域的研究已远超他的空气动力学范围。小楼安静温馨，晚年的钱学森深居简出。执子之手，不离左右的老伴儿蒋英。
4: 我们两个都是好朋友，我们家里一直是很和蔼的，跟和孩子们也是，我们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5: 你问他问题，包括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包括我这个数学的问题、物理的问题，那么他一听高兴了，三言两语就是把这个知识的难点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给你讲清楚。所以这个从小这也是我爸对我的关心嘛，是不是？
0: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事业，钱学森倾其所有。正如他回国之初信中所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这是钱学森半个世纪前的手稿，共计15000余页，仅凭作者书面留下的印象就能感到其治学的严谨，工整的笔画和谋篇布局更显作者的用心、秉性以至人品。只有对知识的渴求才书写得如此敬畏，只有对事业的忠诚才能这样一丝不苟。生于1911年的钱学森，走过了98年的人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河里，他把科学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才华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实现祖国的强盛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也因此成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成为伟大的人民科

0: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 晚上啊，思考，了解。
2: 你展开说说。
3: 哎，时机，哎，味道。

0: 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外卖员伤残，保险理赔卡了壳。
2: 正规机构做的鉴定，你们保险公司凭什么不认？
3: 保险公司自己说自己约定个标准，我们就好使吗？
1: 伤残等级遭遇双重标准，免责条款该如何界定？
4: 必须要

0: 足以使投保人引起注意的提示，并且明确说明。
1: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也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保险啊，这主要说这个人身健康保险，大家有没有买过？
1: 就我其实是每年都会买一份这个意外伤害险的，就是希望如果有一天能够用得上的话，有一份保障。但也会担心啊，就是如果出现了意外，保险公司不赔的这个情况。
2: 我曾经也买过健康医疗的这种保险，往往在投保的时候他跟你说的天花乱坠，但到理赔的时候呢，不是差这个就差那个，一半会儿不给你理赔，你说闹不闹心？
0: 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人身健康的这个保险啊。第一个案例啊，说有一个外卖员，这个外卖员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啊，也是遭遇了这个车祸啊，然后就受伤了。但是啊，这个公司其实是给他买有这个保险的，但是在理赔的时候啊，遇到了问题，就卡在这个理赔的这个条款当中了。我们首先通过一个情景演绎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案情。
3: 李经理，这个结果我真不能接受，我车祸伤得这么重，脾都切了，我做的鉴定是八级伤残，为什么你们这个我按九级报啊？
4: 你看啊，咱们这个公司材料吧已经审核了，但是他为啥给你鉴定是八级呢？因为那个是国家标准，和咱合同里这个标准不一样，就按你这个情况，咱合同里只能是九级这种赔付。
3: 我正规医院做的手术，正规机构做的鉴定，你们保险公司凭什么不认？
4: 也不是说不认，就是说咱们这个合同是你签的，而且怎么理赔，当时你看这标准都在这里边，所以吧，我们也得按这个合同办事儿啊。
3: 我们跑外卖的，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风吹日晒，每个月就挣这点钱，还得买保险，就为了图个保障，医药费借了好几万了，出了院我还等着这钱救急呢。
4: 我也理解你的难处，也不容易，但是你说咱合同在这儿，公司有公司的规定，我们也没办法呀。
3: 合同那么小的字儿，谁能看得清？标准是你们定的，你们说不赔就不赔，这个事儿我必须要讨个说法，我要去法院告你们去。
0: 你看啊，这个外卖员脾脏都摘除了，其实伤的我觉得还是挺重的啊，但是保险公司还是有说自己有条款有规定，这件事让大家支持谁？支持保险公司还支持外卖小哥？
1: 那我觉得脾脏都摘除了还不算严重吗？就是我回忆了一下我买保险的时候，他吸引我的肯定是就意外理赔会200万，就感觉你保额是挺多的，然后你如果出了意外就能够赔好几百万的样子，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去赔付的话，就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了。我觉得就像这个外卖小哥，他之前他肯定也不知道还有这种等级的这样的规定，保险公司他的那个等级制度评判标准肯定是低于小哥外卖小哥的这个标准的，保险公司自己说自己约定个标准，我们就好使吗？
2: 如果这个合同规定的确实有理有据，又当时你都签字了，你确实不够这个等级，那这个钱大概还真赔不到手。但话又说回来，那么点小字儿，那么多条款，我哪知道你哪条是第八级，哪条是第九级啊？真的是一头雾水。
0: 可能签字的时候啊，他这个条款、这个条例太多了，你在没出现那个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不会一一的去对照。有时候即使对照了，很多你看不明白，有些很多名词啊，所以这里边其实有很多这个标准，包括你看像外卖小哥，他伤残的等级不一样，是否能够获得理赔、获得这个钱，他也是不一样的啊。他具体有什么规定？
5: 实际这就涉及到意外险的理赔逻辑问题，就是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什么情况能赔，核心就两种，一个是意外身亡，就是人去世了，那么他会按照保额的100%赔，另外一种就是意外伤残，就是人没有去世但是受伤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赔多赔少就得根据这个伤残的等级。那么伤残等级呢，从一级到十级一共分10个档，如果等级越高赔的就越多，等级少那就赔的就少。最严重的就是这种一级，就例如出车祸之后全身瘫痪了或者变成植物人了，那就是100%赔。那么等级最小的就是这个十级，就是说肋骨骨折了4根，它赔的就是10%。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如果你保额是100万，如果是一级你能赔100万，你要是十级你赔的是10%的10万， 也就是说差一个等级就差10%，那就差老多老多钱了。
1: 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伤得轻他赔得少，然后伤得重赔得多，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问题就在于，就是当你一出现问题的时候，保险公司他就会有自己的这种解释和标准了。就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嘛，导致他这个小手指的这个骨折了，粉碎性骨折，走司法鉴定呢，鉴定是伤残十级。可当他拿着这个报告去找保险公司理赔的时候呢，保险公司是拒赔的。为什么呢？理由也很离谱啊，就说我不认这个国家的评判标准，我只认我们公司的规章制度。他就故意的去压低这个伤残等级，然后来少赔付嘛。后来那个大哥也是一气之下就把他告上了法庭，后来人法庭也是评的标准就是你这个保险公司来承担。我觉得保险公司这两套这个标准啊，本身它其实就是不合理的。
2: 这个保险呢，往往存在两个落差，工作人员呢说的天花乱坠的是什么呢？都是你能受到多大的获益，就是说最终能给你赔偿多少。等到理赔的时候呢，他重点说的是我在这一条当中有些哪些高门槛的细致的甚至是苛刻的规定，你看这上有。但是现在往往是啥，就是保险人光记住了我只要出事了我就能得到多少，保险公司一门心思寻思啥呢，你出事了我要看哪些不能给你赔偿。那这个就使我们的保险脱离了它的本来的初衷。
0: 其实保险它本身它是个好东西啊，它可以转嫁这个风险。但为什么现在老百姓有的时候有这个微词啊，就是在销售员在销售的时候他肯定挑最好的去说，但是一旦出问题的话，哎，你看在这个括号里边下边还有两行他就说这个问题了啊。所以说其实这个标准啊也很重要。
5: 发生这个意外事故之后，他往往说你的伤情不符合伤残鉴定标准进行拒赔。那么这个伤残鉴定标准到底是什么？首先先明确一点啊，我们所谓的国家标准其实有个名称，叫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它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院三部联合制定的。它一般就是我们在打官司的时候，例如交通事故的事、人身损害赔偿的事，它是我们通用的司法鉴定标准，全国通用。但是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的标准它用的不是这个，它用的是自己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标准，它的标准可能会降低它的理赔数额，所以它本质是一个免责条款。那么保险法就规定了免责条款啊，在投保的时候必须要足以使投保人引起注意的提示并且明确说明，就是说你是免责的，你必须跟人家投保人说清楚。那么什么就算说清楚呢？可不是说写进里头就算说清楚了，也不是说你字体变大一点或者加粗就是说清楚了。法律上的足以引起注意是在这个投保的这个环节里头啊，你必须给投保人讲清楚，说你看这个条款或者这个标准是咋回事，你必须给他讲清楚，你给他说清楚，说这个内容是啥，法律后果可能是啥。如果他做不到这些，那么这个所谓的条款对于我们投保人而言在法律上就是不生效的，自然法院就会参照司法鉴定标准来确定理赔的等级和数额。
0: 所以这是这里边的一个重点啊。我们看一下保险公司能不能拿出自己的证据，然后法院是怎么判的，我们一起来接着往下看。
6: 脾脏切除保险理赔卡了壳，标准是保险公司定的，这算不算霸王条款？法院判决条款无效，法院认定这套内部标准客观上降低了赔付金额，实质上就是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而保险法明确规定，免责条款必须在投保时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但保险公司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做到了。
7: 某保险公司提供的鉴定标准与司法鉴定委员会评定的依据相比，存在伤残评定等级差别较大、伤残等级过低的可能，严重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

0: 法利益，保险公司并未证明其已尽到相应的义务，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
1: 您看，保险公司的自家标准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保单从来不是文字游戏，免责条款必须摊在阳光下说清楚。
2: 你看啊，这个判决的话也算是给这个外卖小哥一点这个安慰啊。
3: 往往这笔钱是什么呢？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呢、有的时候它就是救命钱呢。
4: 但是以后我们真的应该去思考一下，在买这种保险的时候，你不能光看见面上写的赔你100万、几百万的，你还是要详细的去看一下它的那些条文呐、它的一些规章制度什么的。
5: 保险合同很多都是你们反复使用、事先拟定进行提供的，其实都不是严格意义上跟投保人协商一致确定的条款。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合同中的，尤其是免责的条款，尤其是加重我们投保人责任的条款，一定要做好这种说明和注意的义务，要不然写了也白写。
2: 你看这保险公司两套标准啊，就像刚才这个合同，我觉得就足以重视应该怎么写出来，应该让外卖小哥他们当时在签这个保险合同的时候就写上它，是吧？就是我已知你们的这个标准和国标不一样的，你们这个更加苛刻。我知道这个事儿了，我也买，那就没有办法了。
5: 你这说的对
2: 啊，但是一般保险公司是不会这么做的啊，
5: 他都不敢跟你讲。
2: 但是你看还有更离谱的，我们说接下来这个案例啊，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叫意外险，接下来说的是一种叫做重疾险，就有这个重疾病的时候啊，然后给赔付的一种保险啊，就是因为这个对于疾病确诊的方式不同啊，让保险公司拒绝这个理赔。我们接着往下看。
6: 经理，你看我家孩子病得这么重，而且这个基因检测报告还有诊断证明我们早就交了，这个诊断证明也写得很清楚，基因养不良属于重症，为啥你们这个重疾险就不能给我们赔付呢？
7: 姐，我不是不想帮你，但是咱们的合同有规定，你看这个病的理赔呀、是需要两个报告的，一个是肌电图检测和一个肌肉活检的一个报告，你只提供了基因检测，确实缺这两个报告，公司审核材料也过不去啊。
6: 我不是说不想做，我们家孩子吧，你说才2岁，然后又是肌肉萎缩，人家大夫说，你说这孩子太小了，活检还得取一块肉，我就真是挺难，医生都建议说不做了。如果要是基因检测，就是现在人家都认可挺先进的，为啥你们都不认呢？
7: 姐，我理解这事儿放谁身上都难受，但是公司有规定，材料不全确实理赔不了，更何况你这次保的是100万的额度，严格按公司的合同办事儿。
6: 那你看你们当时卖保险的时候说好好的，你说得病了就能赔，又能赔付，重疾也能赔付，那现在我们家真得病了， 你说你们不给我们理赔，那你当时不糊弄人吗？你们要这样的话，我不跟你说了，我起诉你们去。
2: 大家看一下这段演绎啊，也是根据真实的案例改编的啊。本来这个孩子的家长想通过这个理赔，然后给孩子去看病啊，但现在两难，然后保险公司也不给赔，大家是怎么看的？
4: 我的第一反应啊，就是说这个基因检测咱都确诊了，为啥还要再去挨一刀呢？那个孩子才2岁啊，对吧？你本身肌肉检测这个肌肉活检，它就是要开刀的，它创伤是很大的，何况孩子还在生病呢。如果说为了理赔，我们再去挨这一刀的话，我觉得搁谁都不会愿意的。那保险公司他是不知道活检是有创伤的，还是说知道他根本就不在乎呢？
3: 我觉得吧，保险公司有的时候就是拿合同卡人，嘴上说是按合同按条款做，实质上就是不愿意给你理赔或者少赔。就拿重疾险来说，什么是重疾，什么是重症，应该，我觉得应该按照医院的标准，按照医生的标准来确定它是不是重症，而不应该按照保险公司自己规定那个条款，我认为啥是重症你就是啥是重症。我有个老同学，他孩子给他买了一个，也是一个重症保险，结果他脑中风之后，就是脑出血之后半身不遂了，左侧基本不好使，只能靠右侧行走啊，动弹点啊。结果到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这偏瘫给赔偿，是给赔偿，但我们有详细的规定，就是你偏瘫的这一侧最低要有一条腿或者一只胳膊一点功能也没有了才算偏瘫。这家人一看，细看的保险合同确实有这么一条，有苦难言呢。
4: 没准就是像刚才所说的那种，就是格式条款呢。
3: 你像现在说有很多手术可以介入了，那你非得要求

0: 就说是嘎开做手术你才能给理赔吗？
1: 因为现在科技的发展嘛，医疗技术也跟着发展，可能你十年之前签的这个合同你放到现在的话它不是很适用了，但是你这个核心呢就是确诊了就可以了呗。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啊？很多网友啊对此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意见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哎，这个说的很直接啊，保险公司啊他就是不想赔。让这位网友说了，重疾险很多是要靠起诉才能够得到赔付的。下面这个他说自己的经历啊，我爸买了20-30年的保险，前年他动脉夹层做了手术，我们看他的保单有这个重大疾病，我们就向保险公司提交了一切住院手术的这个手续，想要保险这个费用啊。保险公司给的定论是，保险合同是开胸的动脉夹层手术，不是我爸这种新型技术的手术，驳回了这个请求。当时就很生气，也理论了，没想到哎，到了打官司的这条路啊，这个和这个就差不多。
0: 对，
1: 他也是医疗技术的一种进步啊，然后和他当时的这个合同啊，他就有这个出路了。
0: 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实在，保险公司我觉得他是在千方百计的减少理赔。
1: 多次沟通无果，孩子的母亲决定要起诉保险公司，那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判决结果。
2: 重疾险理赔遭拒，保险公司只认活检，法律支持吗？法院判决必须赔。事实上，法院受理后专门走访了顶级医学专家，专家证实基因检测已经是暗设罕见病诊断的黄金标准，准确率极高，创伤极小。
3: 商业保险机构不应当以条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比较僵化的一些规定来拒绝理赔。
2: 最终法院认定孩子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这个判决不光帮这个家庭拿到了100万，更给所有保险公司提个醒，医学在进步，保险条款不能停在原地，成为拒赔的挡箭牌。
1: 你看这个结果是非常好的啊，这100万对于患病的家庭来说真的是燃眉之急啊。嗯，
4: 对对，我觉得同样是作为妈妈，她的心情我真的非常理解。这个赔偿款它就是孩子的救命钱，我觉得换作是哪个妈妈她都会力争到底的。嗯，而且我觉得这个法官也真的是特别的负责任，还专门的去走访了专家，然后结果也是非常的暖心的。
5: 这个案子的矛盾点是非常的清楚的，法官也很负责任的走访了医院的专家，确认了基因检测是确诊这个疾病的主流的标准方法。那么保险公司一直坚持的所谓的肌肉活检是要开刀取肉，创伤极大，而基因检测呢，它创伤小，准确率高。那么我就带来一个问题，先进的方法对不上它合同里头的那个旧版本，我们要不要顺应医疗技术发展的趋势？我认为答案必然是肯定的。实际上根据我们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的规定啊，说保险公司你合同里约定的诊断的这种标准或者方法要符合医学通行的方法，并且考虑医疗技术的发展，也就是说你不能一成不变，你也得随时跟着变，是吧？你要与时俱进。那么如果说人家投保人用的通行的这种诊断方法去进行诊断的话，你保险公司是不能说以说你看你的方法与我保险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赔。说白了，你不能用十几年前的旧方法来对抗我们现在医疗技术的发展的通行的甚至是更先进的方法。
1: 嗯，像刚才片子当中的这个遭遇啊，很多网友说呀，它不是一个个例啊，说很多家庭在遇到类似赔偿问题的时候，保险公司的态度就是什么呢？你来了之后，我先想个办法，看看就是怎么这个我不用赔啊。有的人就可能就劝退了，有的人呢较真儿，那就打官司，打完官司我再赔呗。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他的这种这个能少赔点呗。
5: 法院判了你就赔，那不通过法院的你就不主动赔了。实际上从保险公司角度可能就一种心理嘛，是吧？万一你不较真，是吧，你要不去起诉的话，我少赔一笔是一笔。但是实际上从这大量的起诉的案例来看，法院大部分都判了保险公司赔，而且判赔的还非常非常多。就有这么个案例，就是有一个投保人，他是得了一个什么疾病呢？是这个严重的，就是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这个综合症。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睡觉打呼噜严重到什么程度，就呼吸暂停。那么保险公司的合同里头呢，他非要什么情况才赔呢？说你这个血氧饱和度的平均值持续低于85%才能赔，而他在医院的诊断是95%， 他就拒赔了。那么法院

0: 后来是怎么认为的呢？说人家这个95%的诊断也是符合这个通行的这个办法，你不能以你保险合同约的那个办法就对抗了人家这个通行的办法，所以最后呢也让这个保险公司进行赔付了。
1: 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判决呀，也给我们这个很提气啊，觉得有这个底气了啊。咱们接着往下看，有些保险公司的这个拒赔的理由啊，也是特别让人生气啊。
2: 孩子所有病历我早就交齐了，医生也确诊是罕见肝病，你们这重疾险凭什么不给赔？
3: 李先生您先别激动哈，喝点水。这个材料吧我们也核保了，咱孩子那个还是属于轻症，没达到我们那个重症的标准。
2: 医生都说我们孩子病情很重，怎么到你这儿变成轻症了呢？
3: 你看咱有合同，我之前还特意准备了，这个合同里也写了，就什么属于重症呢，必须使用熬合剂，得有这一项。
2: 我专门问过主治医生，你们说的那个药药性特别猛，那都是给成年人用的，我家孩子才6岁，身体根本扛不住，副作用太大。医生特意给孩子选的这个治疗方案完全是为了孩子好。
3: 但是我们有合同啊，那你说咱们现在理赔是不是得按合同走？
2: 我们全程听医生，正规治疗，怎么到你这儿就拒赔了？
1: 你看啊，又是拒赔，理由呢也是说这个我们有合同啊，和合同你不一致，我们就不能给你赔。
4: 这个事儿让人看太离谱了，太让人生气了，难以接受。已经证明这孩子的病情了，他们还要按照他的老一套、老框框、老条款来刁难投保人，这个实在是不应该的。
1: 这个事儿在网络上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来，一位说，保险就是这样，等你要理赔的时候啊，他会以你不按照合同里的治疗方式去治疗而拒赔，当你得了重病的时候，肯定是按照医生给出最好的治疗方法去治疗，而不是按照保险合同里写的治疗方式去治疗。对呀，他的救命要紧呢。我女儿是急性胰腺炎做的微创，保险公司就拒赔了，说这个微创不属于大手术。这网友说，这种情况应该让保险公司10倍赔偿，看他们下次还敢不敢出这个幺蛾子。
5: 就是看到网友说你赔10倍的赔偿，这个肯定是气话了，但是我觉得真的应该让这个保险公司做出一点点这种有针对性的这种惩罚的这种措施，让他的态度能够积极一点，好一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子法院会如何裁决呢？患病的儿童还有家长能否讨回公道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6: 没使用合同指定治疗方式被重疾险拒赔，法院会怎么判？事实上，办案法院走访了医疗专家，确认了两种治疗方式，都是诊疗指南中的规范疗法。选择哪种，主要看患者年龄和身体状况，而保险条款不能限制患者接受合理医疗服务的权利。
7: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这个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而不能和医学的这个发展存在一定的冲突。
6: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40万，豁免后续所有保费。判决为孩子争取到了该有的保障，更传递了一个更重要的信号：保险公司用僵化的合同条款假患者，法律不认可。
1: 啊，这非常开心啊！这个最后是胜诉了啊。然后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判决，它背后的依据是什么？
0: 其实我们刚才看了3个案例，虽然情形不一样，但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保险公司拿合同卡人。但是从法律角度我们解读是啥呢？他不管怎么着，你这是格式条款，免除你责任的你需要明确的说明进行提示，加重我责任的那自然在法律上可能也就是没有效力的。所以我们说这些想说一个啥呢，不怕保险公司的合同多么的五花八门，但是法律的原则是最简单，它永远站在公平这一方。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通过今天的几个案例，包括这个判决，还有我们律师的这个解读，大家能够知道啊，这个保险的初衷啊，就是分散这个风险的，给我们被保险人提供这个保障的。所以说，一旦你认为自己遭到了保险公司的这种没有理由的这种拒赔啊，一定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一刀切丝黑科技，眼见真的为实吗？
4: 特别逼真，眼花缭乱，你不信都得信。
5: 这不是糊弄人吗？这事儿真的就

0: 没人管吗？
1: 利用 AI 广告忽悠消费者到底合不合法？
2: 不就是相当于是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知情权吗？
1: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AI 特技。前段时间呢，我看这个短视频也好啊，直播也好啊，有这个 AI， 我还能看出来这可能是 AI 做的。但是现在要是再看的话，我得找一找有没有这个文字说该视频呢是由 AI 生成啊，因为做的就是太逼真了。
2: 就像我们家族群里也经常会传这样的视频，尤其是老人嘛，说是就是小孩耍武功的那种，小孩舞蹈那种，还跟我们夸说你看
1: 真厉害，
2: 这孩子多厉害，对吧？那其实当我打开一看的时候，就发现是 AI 制作的嘛。
3: 我最近刷了一个平台，这个购物平台吧，就是一个果农在新鲜的苹果树下摘苹果，摘完之后就装箱，这箱谁要啊，就原封不动的这箱就发给你，那苹果是真漂亮，我当时就下单了，运输也挺快，打开一看大失所望，颜色整个大不一样，别人一说那就是 AI 制作的，因为当时你根本看不出来。
1: 确实啊，有的网友啊用这个 AI 技术啊来展示自己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创意啊，但有的人呢就把它当成一种吸睛的工具，甚至把它当成欺骗的一种手段。最近呢在网络上，在这个眼花缭乱的这个广告背后啊，就藏着一些陷阱，就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广告，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叔叔阿姨们，这款梳子刀是根据德国设计灵感，它切菜特别快，土豆丝、萝卜丝、卷心菜丝都能轻松搞定，切菜贼利索，和德国进口的一样好用，爱了爱了。
5: 刷到过这款厨房神器小刀吗？看着平平无奇，切肉丝滑不粘刀，包菜胡萝卜一刀成丝。先别急着下单，那段视频很可能是 AI 做的。咱们平时做饭都有体会，菜刀稍微钝一点，切肉又费劲又拖沓，肉还死死粘在刀面上。可视频里呢，猪肉鸡肉一刀到底，丝滑不粘刀。最绝的是切丝效果，普通人做菜切丝得先切片再切丝，步骤繁琐还考验刀工。但视频里的小刀，松散的包菜，硬邦邦的胡萝卜，一刀下去直接成丝，不少网友看完直接心动下单，结果收到货瞬间傻眼，实物就是一把最普通的小刀，削皮勉强能用，广告里的效果完全做不到。其实那条酷炫的视频根本不是真实拍摄，是商家用 AI 全程生成的，靠着 AI 技术把一把普通小刀包装成厨房黑科技。您觉得这算不算虚假宣传？
1: 因为我在家里也做饭嘛，就看到这个画面呢，我确实心动了。
3: 我也看过这个
1: 啊，我觉得这个太丝滑了啊。
3: 对，
1: 但是你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个不一样，这就货不对版嘛，觉得上当了。
2: 对，就像现在照片啊，然后视频啊的 AI 特效，让人误会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事儿真的就没人管吗？就前两天我刷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祛斑的广告啊，说一分钟就能祛斑了，就是里面有一个小姑娘，脸上的确实你看起来是有一些斑斑点点的，而且怎么蹭都蹭不掉，但是你用了这个产品之后，人家就开始一镜到底的那种拍摄，特别的丝滑，而且把你的身边放一个闹钟，看你能看到这个时间在滴答滴答的走，一分钟到了以后洗了一看，真的这个斑就会淡掉了。那人家就说了呀，你多使用几次之后，这个斑就会彻底的消失。我当时也是很相信啊，差点就买了。但后来我发现它的右下角好像有几个小字啊，认真的一看，原来是 AI 制作的。但你说这不是糊弄人吗？
3: 还有一种去污渍的过去这种广告也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我用什么样的染料，比如说酱油，这个铁锈我得用呢，我这个水能把它洗掉，这个配方就做点假也得费点脑花筋，现在不用了，你各种污渍，油啊，机油啊，酱油啊，呱呱呱你就光抹吧擦吧，去污渍往里一倒，水一沾 一洗干净了。这个 AI 让你看的就是特别逼真，眼花缭乱，你不信都得信。
1: 这不是你买的这个物品太厉害，主要是 AI 这个技术太厉害了啊！现在 AI 这个技术啊，就是不需要你有太复杂的这个知识，你就给他说，给我生成一段这个视频，然后前边有很多污渍，然后用了它，突然就全部消失了，就这句话，它自己就生成这个视频了啊！所以很多网友啊，对此也是意见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的啊。这位网友说了 AI 啊真的应该好好监管一下了啊，还有意味深长的六个省略号啊。我爸爸经常拿着手机问我这个视频是不是 AI 做的，我以前还能辨别，现在完全看不出来，真的就是前段时间呀，你看能看出痕迹来，但现在看的话真的是你得找一找。
2: 有些广告它真的是看不出来，然后呢你又会觉得有点不太合常理，你就会去找那几个 AI 生成的小字儿嘛，可是有的字真的非常小，而且还会是有可能透明的。
1: 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脱离工作很久分辨不出来很正常，人都会老的，有的站着说话不腰的，比如说七八十岁了，就现在年轻人他都分辨不出来，你要不写的话。我不是中老年人，我也买了，庆幸的是还有削皮的功能，就是刚才那个刀，总共也没多少钱，退的话还挺麻烦，它起码能削皮儿。小商品真是重灾区，对，应该一般这种东西的话它都不是很贵。这说对我同事阿姨就深信不疑，每次都问我说妞妞啊，这个是真的，你帮我买，对他们感觉我眼见为实啊。
2: 我觉得现在的商家其实就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嘛，
1: 这个心理
2: 啊，对吧，他就觉得啊反正也很便宜，然后不退也就不退吧，自己能用就用，用不了拉倒。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商家他的这种情况不应该也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和惩罚吗？
6: 实际上商家用 AI 制作这种虚假的广告肯定是违法的，而且有的商家已经被受到处罚了。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广告法第四条就明确规定了，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或者是这个误导消费者。你看刚才的那个视频里头，一把普通的工具刀用 AI 就变成了一刀成丝儿，这就是虚假广告，毫无质疑。那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八条也明确规定了，其实就是经营者啊，他不得对这个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等做这个虚假的或者是引人误解的这种商业宣传。那么怎么处罚他们呢？广告法第55条也明确规定了，处以广告费用3到5倍的罚款。如果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是明显偏低的，就处以20万到100万的罚款。就包括前段时间就有一个这个媒体报道，就是有一个商家他推销他这个新能源汽车，然后呢他就用 AI 制作了一个视频，就是大量的消费者到店看车，然后排队抢购，就营造一种全程都是非常这个火爆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后来发现没有一笔真实的交易记录，后来就被市场监管部门给立案查处了。
3: 但是我就在想，有的小来小去的像这小产品这个 AI 它是不是就不会受到这么严厉的处罚呢？是不是应该跟它盈利多少用这个标准来处罚呢？
6: 实际上罚不罚与它的收入和利润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因为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处罚的依据就是看你是不是虚假广告，看你是不是虚假宣传，看你是不是欺骗了消费者，是不是误导了消费者，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行为。当然了，罚多少可能要参照他的一些情节来进行综合考量，是吧？如果你获利多，消费者投诉也多，那么可能就会按照上限去处罚他。但是即使你没有获利，也顶多是按下限处罚你，但不代表不处罚你。
1: 前段时间呢，这个新闻上也是披露了关于像这类方式的一种处罚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用 AI 造假广告，终于这些商家被罚了。北京一家公司用 AI 伪造央视主持人形象卖保健品，镜头里的主持人根本不是真人，是 AI 捏出来的，被罚了20万。

0: 广州一家网店更离谱，编了个清华女博士隐姓埋名研发八年的故事，从头到尾人物背景全是 AI 生成的，结果被罚了150,000。厦门一家药企最夸张，用 AI 凭空捏造了一个第56代鸟骨金贴传承人来售卖所谓的治疗贴，被罚了1,200,000。AI 能提升创意，但绝不是造假免责的护身符。
1: 嗯，你看这些广告啊，这看的还挺熟悉，很多人可能都看到过啊。但是对他这个处罚，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力度的啊。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消费者能做些什么？
2: 实际上，他这种行为也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至少他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你看，就像我们刚才那个视频里头，你虚构了这个工具刀的使用效果，使消费者难以了解它的真实的作用。你就不就是相当于是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知情权吗？而且本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商家啊或者经营者啊，你对这个你的产品跟消费者说的时候，一定要真实和全面，你要让消费者知道你这个产品的真实的全面这些信息，不得去误导或者欺骗这个消费者。如果他这么做了，实际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所规定的欺诈。欺诈那可不就是退款那么简单，是要退一赔三，退一赔三的赔三，如果不满500的，最少也得赔我500块钱。
3: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前段时间不是有规定吗，就是说如果你是 AI 制作的视频，你必须要有标注的，你在角落上有标注，如果说商家他标注了，那就能够逃脱这个惩罚吗？
2: 其实你说的这个规定吧，还是个新规定，它的全称是人工智能合成生成内容标识办法。它的意思是啥呢，就是用 AI 制作的视频，你必须标注是用 AI 生成的，你得让观众知道你这个视频素材生成的这个基础是什么，你得让观众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你不能让他误导他说以为它是真实的视频。那么这是一个程序性的规定，但问题是你即使标注 AI 了，但你就是一个工具刀，你通过 AI 的方式把它变成了一个神奇的一刀成丝的一个这么一个刀，是吧？所以你的本身你这种行为还是在进行虚假宣传，所以该怎么处罚你就怎么处罚你，因为你的虚假宣传行为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不会因为你标注就免责了。
1: 就是 AI 工具是本身没问题的，就是看你用这工具怎么去做，你是实事求是还是说弄虚作假，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这 AI 是一个新的技术啊，但凡一个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其实总有人会找一些开始的这个空子去钻一钻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商家他做这个虚假广告，还有一些呢是消费者用 AI， 哎，他做出一些虚假的东西来坑这个商家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咱们来看一看。
0: 开餐饮店的朋友要注意了，现在有人靠用 AI 造假的病例来恶意索赔，上海的这位已经被判刑了。前段时间上海杨浦一家烤肉店报警，说碰上一个姓杨的顾客恶意碰瓷索赔，这人吃完烤肉没多久转头就说吃店里的牛肉吃坏肚子，当场掏出一整套就诊记录、医疗发票，张口就要店家赔2000块医药费。诊断书上明明白白写着吃了没熟透的牛肉引发细菌感染，店家一看证据齐全，自认理亏，老老实实转了2000块了事。本来店家以为只是一次普通事件，没想到几天后店长和别家饭店同行聊天，一下惊出一身冷汗，那家饭店居然也被一个阳性顾客找上门索赔。两份索赔材料除了日期不一样，文字诊断内容几乎完全复制粘贴，两家老板一合计立马报警，民警一查这个人很快就露馅了。当天店里那么多客人，只有杨某一人喊腹痛，用餐全程他吃喝完全正常，没有半点不舒服的样子。更离谱的是他那份诊断证明，正规医院医生根本不会写食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这种表达方式，就连配套医疗发票上面的税务公章都是假的。警方专门联系核实，医院完全查不到杨某的就诊挂号记录。审讯时杨某彻底坦白，自己刷短视频逛论坛，看到有人分享靠伪造肠胃炎病例敲诈餐馆的套路，直接拿手机 AI 绘图 AI 文字工具一键生成全套虚假就医材料，靠这一套假证据，他先后找5家餐厅上门要钱，胃口越来越大，索赔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法院作出判决，杨某以非法索要赔偿为目的，使用 AI 伪造病例发票实施敲诈勒索，构成

0: 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1: 嗯，你看上一个案例是商家用这个假 AI 啊来欺骗消费者，这回是消费者利用假 AI 的票据啊来敲诈啊这个商家，但本质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是滥用这个 AI。
2: 当这些人拿着一个像模像样的材料去上门索赔的时候，我觉得商家也好，他就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说我要去医院去调查取证，没有，也没有办法去找证据，投诉我了还得影响我门店的生意，对吧？所以呢大部分的商家就会采用了就是花钱嘛，息事宁人，把这事儿赶快过去就得了。我觉得不管是平台呀还是商家呀，应该出一些技术上的措施来去防止这种恶意的诈骗勒索的这种账号。
3: 我就听说这么几个事儿吧，就湖南有这么一个商家，他是做冷链产业的，这个冻货那个海鲜产品什么的，他就经常收到这个一个消费者投诉，他用 AI 啊制作了各种这个产品发霉啊腐烂啊破损啊这个图片，他多次曾经给过赔偿，他明知道自己是没问题的，结果后来依法起诉，通过法院通过监控细致的工作，最终这个消费者得到了应有的处罚。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商家，只要我们自信自己的产品没有问题，各个环节都没有问题，那么一定要勇敢维权。
1: 你像这个生鲜啊冷链啊其实是重灾区啊，
3: 对，
1: 因为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发生了什么，你就说不好说
3: 啊。对呀，
1: 包括这个餐饮也是，这个其实做餐饮的老板最怕我吃坏肚子了，你这么一告的话，对整个的一个评价体系啊，对这个后续的生意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我手里还有一个案例啊，也是一个卖家发过来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啊。有一个买家在那儿买了东西之后说，哎呀你这个上面有污渍啊，但是后来他发现他这个图片右下角大家能看到啊，哎有个 AI 生成啊，这明显的这就是 AI 制作后的这个污渍嘛，他就申诉了，申诉啊也成功了，但是啊包括退货呀，包括这个包装啊，他自己商家也是有这个成本的。更为主要的是啊，对于他这样的一种恶意的一种评论，对于他店铺的一个评分的一个体系，包括自己的一个流量，他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说他就是很无奈啊，没办法，只能是加大人手啊，其实又用了很多这个成本就来监控这样的事儿。我们看啊，就刚才这种行为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真的就是恶化了这个消费的这个行为啊，啊把这个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诚信啊其实都给整没了。所以说法律上来说的话，对此有没有什么约定？
4: 实际上利用 AI 生成虚假图片进行索赔，本质不就是虚构事实去非法占有相关的财物吗？这明显就是诈骗行为。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甚至还用了什么我要投诉你我要曝光你这个语言进行威胁的话，是吧？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片子里头，他就说意思是我要进行这个曝光你，我要进行投诉你，那就不是诈骗那么简单了，甚至就能上升到是敲诈勒索。
2: 既然他能够用 AI 来造假，对吧？那我们能不能利用 AI 来去识别这种造假的技术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AI 它一定会是比人的判断能力会强一些的。
4: 实际上多家互联网平台已经且正在采取就是技术识别、风控规则以及法律威慑组合防御策略。包括有某个外卖平台，它就上线了这个 AI 的风控的模型，也就是说，它通过判断这个买家的行为特征，通过判断它的这个订单的异常的状况，把这些信息多维的信息组合起来之后，它大概能做一个分析、判断和预测，就可以识别出用 AI 伪造的食安凭证，或者是可能用一张图片多次索赔的这些情况，它是能进行分析判断的，从而呢给商家一个预警，再把这些信息呢可以推送给商家。
1: 所以这个方法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去发展的啊。对于咱们这个普通人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效啊、非常简单并且很权威的一个方法啊、可以识别这个 AI 技术啊，就是一个软件叫做国家反诈 APP。 那具体怎么使用呢？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0: 收到可疑图片，怀疑是 AI 造假，怎么办？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首页找到 AI 内容鉴定，上传那张让你拿不准的图片，点一键识别，几秒钟出结果。看，这张图片就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

0: 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方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3: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甘醇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2: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风、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3: 加注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一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

0: 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溶在气腔里，又可以溶在液腔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毒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毒解除的，它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它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合物。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它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它告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它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3等奖1项，黑龙江省赛区1等奖3项，3等奖2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3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3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艺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2年、23年、24年一直到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1: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9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1000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0: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

0: 那我们整个集气站是三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1: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0: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三节阀阻器的去留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井的气留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1: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技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2: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的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一个活得1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取件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儿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3: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买木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1: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0: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他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汽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1: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根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4: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啊，大概有3层楼、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四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5: 包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4: 角度看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

0: 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要咱们要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大家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1: 感觉都施工的
0: 是
1: 挺平的，
0: 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没？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28。
2: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3: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0: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于上面有什么？
3: 油井，
0: 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前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型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型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2: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0: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啊，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个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的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2: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

0: 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障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选型，它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并入电网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座水面光伏电站的建成，不仅照亮了油田的绿电之路，更在北纬46度高寒带树立起新能源开发的行业标杆。
1: 星火水面光伏电站目前已经投产接近4年，目前运行状况很好，年均发电量达到2700万千瓦时，相当于20000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所发的电量直接用于我们油田的生产，实现我们油田生产的清洁替代。我们油田发展新能源最主要的就是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大家看到这片区域发出的电都是被我们油田生产自己消纳掉了，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0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在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0: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2: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3: 包院长告诉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0: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4: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油电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好，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嗯，咱们就
5: 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曲线，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6: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5: 对，整体是在45度下。
6: 哪个地方的这个优势？
5: 这是在环境。
6: 啊、
5: 嗯，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度的设置点，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眼仪平板上面加温。对，
6: 现在咱们就能保证这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
5: 对。
6: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次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三次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区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

0: 过程当中注入水啊，注入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了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的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油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去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去出来。这个就是三次采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能去到，这么扩大了这个区域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也去到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一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啊，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波及体积，提高去油效率，最后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三分之一，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室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型油田通过聚合物区三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到20%以上。这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1%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就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型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的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1: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碱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0: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合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形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逻辑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2: 对，中央分析。
0: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打到这个构成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的比例构成啊，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3: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0: 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样子要保存好。
3: 好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3: 好的。
0: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3: 好的好的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1: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0: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锯去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锯去后油藏呢，经过水区锯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水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躯体液可以躯替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窜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风度。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胶性能，就是成胶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封堵。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初粘凝胶调堆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锯去后油藏它的一个深部定点封堵。
1: 就是机械封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封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井封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封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封堵技术，水泥封堵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封堵后了以后需要把水泥塞留在那个井筒中，然后需要后续转塞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封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封堵过程中呢，注到井筒中，它留在井筒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封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2: 二十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3: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呢是我们的胶联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稳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三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4567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中高端的一个升级，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地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

0: 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啊，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啊。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啊，这个是石油红啊，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这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在我们科研的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敢三研的精神，这是我们早期在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敢三研研究所。这个三敢三研呢，体现了我们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啊，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1: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树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亲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2: 大家看这个离心泵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离心泵，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值守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定期的要烧向上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回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回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输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佳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佳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率，我们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佳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

0: 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1: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66这版的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
2: 嗯。
1: 然后你测一下，就是他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他加的那个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2: 行，我测一下。
1: 嗯。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
2: 嗯，
1: 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2: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
1: 嗯，
2: 就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
1: 嗯，
2: 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1: 哦，那柱
2: 给
1: 做出来。
2: 对，要不然你
1: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它这几个我最好让它裸裸，就是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2: 可以
1: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2: 可以可以改。
1: 对，它只不过就现在可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插的。
2: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吧，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儿，
1: 嗯，
2: 然后把它再个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成大尺寸，大尺寸之后都定了之后，推广的时候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拧上去的。
3: 较真儿，而且呢非常认真，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宋佳的加入呢和他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他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震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效率的工具。
4: 宋佳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0: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佳带领大汽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效2000余万元。他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0: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黑龙江，这片镌刻岁月沧桑、饱含赤诚的黑土地，始终涌动着温暖炙热的力量。这里是作家全永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片土地浸润了他的记忆与情感，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不断挖掘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故事，写出悬崖、悬崖之上、秘密、妹妹、恨事等作品。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去读一读作家笔下的赤子之心，去品一品那墨痕里的黑土情怀。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街，是荟萃万国风情的建筑博物馆，是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旅游胜地。风光旖旎，烟火繁盛。在作家全永先的眼里，这条熟悉的老街从来不只是城市的风景线，更是一座装满故事、装满隐秘情愫的地方。他特意拍摄了中央大街的照片，把它作为自己新的小说《秘密》的封面。
1: 你看《秘密》您的这个新作，它的这个扉页就是中央大街的面包石，
2: 这就是我拍的照片
1: 啊，您自己
2: 拍
1: 的？
2: 对对，然后跟编辑商量设计的。对，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名片，
1: 对，百年老街，
2: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吧。你说它承载了哈尔滨多少代人的脚步，多少代人的故事。站到这个大街上，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0: 众人所见的是中央大街的繁华盛景，而繁华之下是这座城市历经岁月淬炼沉淀的赤诚与坚守。小说《秘密》讲述了50年前在这条老街居住的建筑工程师季德荣藏了半生的个人秘密。伪满时期，他在哈尔滨警察厅任职，曾亲眼

位代号大小姐的抗日志士从医院逃脱，而这位大小姐的人物原型正是革命先烈赵一曼。作家借纪德荣的视角，完整还原了赵一曼当年被捕、受刑、机智逃脱，又再次被抓、壮烈牺牲的革命故事。

0: 他第一次被捕就应该在那儿哈。
1: 对，第一次被捕是在这儿。
2: 当时他们就是十月末的天气嘛，在这个半山腰养伤。那我们说他们是养伤，其实那时候他们啥也没有。
0: 对。
2: 七天七夜在这个深山密林里，基本上就是滴水未进，就是渴了抓把雪来解渴，饿了抓把雪来充饥，就这样停留了七天。
0: 当年因为就是他们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应该黎明时分就烧了一些火取暖，因为你要不烧火肯定就冻死了。那时候后来这个炊烟就被这个李振文发现了，然后围剿。
3: 因遭叛徒出卖，赵一满不幸被俘，随即被羁押至诸河县公署大院。小说里就是在这个大院，在伪满警察厅上班的季德荣第一次见到了刚刚被捕的赵一满。作家把史料里的细节变成了文字里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当年赵一满身陷绝境的模样。受伤的女人被抬到临时拘留室，可能是失血过多的原因，眼神变得有些迟滞，神情看起来还是很镇静。按大爷的话说，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医生用剪刀费力地剪开他的棉裤裤管时，露出了他细细瘦瘦的白腿，伤口很大，肉皮往外翻着，能看到露出白茬的骨头。有说他姓李的，又说他姓赵的，谁都知道他用的是假名。看押他的警察后来就干脆一直叫他大小姐。被称作大小姐的赵一曼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时，脸色苍白，裤腿上凝结着绛红的血冰，伤口深可见骨。然而即便身陷绝境，饱受摧残，他依然从容克制，举止得体，用那份温和体面的姿态默默对抗着敌人的野蛮与酷刑。大小姐在医院治疗期间由警察厅外事部负责看押。这个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她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破罐破摔。

0: 赵一曼呢就在这儿关押受刑讯，当时呢刑讯是非常残酷的。
1: 是
2: 这些所有这些情况赵一曼都受，掺着小米的汽油
1: 啊，对，
2: 往他鼻子里灌，本身赵一曼有肺病，
3: 嗯，
2: 喷出来的都是
1: 全是血血肿，
2: 血
1: 当年也是最反人性的这些。
3: 这种苦一般人根本是吃不了，所以他得非常对，有像老师您说的，他就是有信仰。
4: 在赵一曼当年被关押和受刑的地方，看到这些刑具谁都害怕，可在这么可怕的地方，赵一曼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正是这份震撼人心的坚韧，深深触动了负责看管他的护士小韩与伪满警察小董，二人决意铤而走险，暗中策划一场惊天营救。在他们的帮助下，赵一曼从敌人的层层看守中逃了出来。季德荣发现了正在逃跑的他们，凭着内心良知，他决定不去告发，心中百感交集，想要嚎啕大哭一场。
5: 我头脑里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是反复地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些天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什么耀武扬威的狗特务，什么目空一切的日本警察，你们这些拿着枪穿着警察衣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算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小董，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却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却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不止季德荣，故事里的小韩、小董都是平凡普通的百姓，却不惧生死，倾尽所能协助赵一曼脱险。这份赤诚与勇敢，正是作家全永先心中最珍贵、最动人的精神力量。
1: 就那个年代，其实发生过很多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
2: 对，
1: 那时候中国人可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信仰，能活得出去，
2: 对、
1: 嗯，然后都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战斗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性中蛮珍贵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越往北的人，就是其实是越胆大，
2: 对、嗯、
1: 啊，越富于冒险精神。所以这也是黑龙江人的一个特点。
0: 战火纷飞的年代，苦难面前勇敢不屈的那份纯

纯粹赤诚，像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丁香，外表朴素寻常，暗香却沁润人心。作家全永先创作《秘密》时，便借丁香抒发对英雄的崇敬，将这份心意轻轻藏进字里行间。

0: 香花，走路的时候飘来的香味儿能一把拉住你，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香，能直接透过你的毛孔充满心肺，直抵灵魂。大小姐的桌上放着一块手帕，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淡蓝色小花，我以为是绣上去的，过去一看，竟然是一朵神奇的九瓣丁香。东北民间有种说法，谁见到五瓣丁香花，一定要许个愿。
1: 五瓣丁香已是人间难得，而作家在秘密中选择了更为罕见的九瓣丁香，用这一缕暗香隐喻赵一曼的一身铁骨，一片丹心。在全永先的文学世界里，英雄恰如这株丁香，扎根市井烟火，内里却蕴藏着难以撼动的坚韧力量。
2: 其实我的概念里，我认为英雄首先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而已，所以就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他，说英雄并不是没有恐惧啊，他只是能战胜恐惧，英雄也不是没有疼痛，他是能战胜疼痛，这些就其实他都是这种让观众产生强烈共情的这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描绘一个人物，要从他内心去找到这个支撑。
1: 全永先坚持以普通人视角描摹英雄的本心与抉择，他在另一篇小说《妹妹》中把冷云当作一个普通的被哥哥误解的妹妹来刻画。小说以冷云哥哥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段跨越半生的误解。多年以来，哥哥始终耿耿于怀，误以为妹妹不顾名节与人私奔，让家门蒙羞。直到多年后，他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才知道自己怨恨牵挂了一辈子的妹妹，正是八女投江的英雄冷云。当年那次世人唾弃的私奔，是他为隐藏地下党身份，保护同志和家人，以身赴险的大义担当。
0: 那天我一进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在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冷丁一下看到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我妹妹被镶在一个大黑镜框里，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一下子想起我妹临走前一阵子写下的一幅字画，挂在我家她从前住的小屋里。那画和词后来叫我一股火给扯了，现在看起来有啥大不了的事，跟他仇敌一样过不去呢？不就是跟个男人跑了吗？只要两人乐意，天底下谁能管得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八女投江的冷云就是我妹妹，为了不连累家里，为了不暴露别的地下党，她和吉乃臣是按地下党的指示，以私奔的名义

日本给打死了，还有和他一起的几个姐妹，他们手拉着手一起往江里走，都是齐刷刷水灵灵的姑娘媳妇儿，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还有一个姓王的小孩才十三岁，是个烈士的女儿，也跟着行军打仗，吃尽了苦头。听说晚上睡觉还得让我妹搂着，那么小的丫头也没投降，也是一起跟着姐姐们牺牲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给抄下来了，他们是和我妹妹一块儿死的，他们也都是我的亲妹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为了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他们把命都献了出来。

0: 也了解到了那场惊痛山河的八女投江背后姑娘们宁死不屈的悲壮往事。
1: 我妹妹就这样死了，叫万恶的小人。

0: 在一篇描写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小说里，全永先同样采用了独特的平民视角。小说围绕车老板李满江的生活展开。李满江在山里曾偶遇结识化名王司令的赵尚志，他无意间为汉奸指了一条进山的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随手一指的路成了敌人围剿诱捕赵尚志的关键。这件事让李满江到死都不能原谅自己。作家将这篇小说起名为《恨事》。
1: 到了山坳里的警察所，一看真是出大事了，几个警察用木板抬出三个血乎乎的人来。我一看傻了，这头一个不是胡子头王司令吗？我晕了头，一屁股坐在门口，两眼直勾勾的，咋也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原来皮货商和小张都是兴山警察署的便衣，他们四处打探消息时碰见了我这么个大傻瓜，人家跟我玩了一通弯弯绕，把我给绕进去了。他们用我给指的道找到了王司令那伙人，皮货商就设了一个套，抓住了受伤的王司令。当时我心里这个悔呀，要不是我嘴欠，这茫茫大雪原上哪儿去找王司令啊？我这张嘴就是个祸根，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王司令，对不起那些抗日的弟兄们，我到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0: 这片黑土地上，有英雄的孤勇，也有寻常百姓心底不曾熄灭的良知。这是作家全永先心中不变的创作主题。他作为编剧，以自己长篇小说《霍尔瓦特大街》为蓝本，创作出电视剧《悬崖》，后又创作原创剧本《悬崖之上》，由张艺谋执导为同名电影。虽然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故事里深沉的家国叙事，鲜活细腻的细节刻画，让黑土地上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赤诚和风骨，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内心震撼。全永先独有的故土文心，构建起了属于他的文学黑龙江。
2: 黑龙江其实是一个文学宝库。

0: 这个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啊，它伴随你成长。想象力和虚构是一个作家的能力嘛，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有根，有根基啊，就是那个情感必须是真实的。
1: 秘密里小护士与警察挺身而出的无畏风骨，恨事里李满江一句无心之言酿成的终身恨事，妹妹里兄长对冷云多年的误解与牵挂，这秘密，这悔恨，这遗憾，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时间会把名字埋没，秘密会落在尘埃里，遗憾会萦绕岁月中，但这一切都盖不住这片黑土地上的那份倔强，也遮不住这片白山黑水间那束从未熄灭的光。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播讲。
1: 这是1934年的春天，清明已经过去，可是哈尔滨的夜晚还是凉风扑面，寒气袭人。春天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竟来得这样迟缓。
2: 1982年，随着《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让亿万听众痴迷的评书，播讲人王刚把这座城市的传奇送进了亿万人心里。两年后，同名电视剧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座城市的名字。评书和电视剧都改编自一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小说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上演的一幕幕抗日传奇。小说里有在白色恐怖下挺身而出、热血未凉的英雄，也有寻常巷陌里老哈尔滨人晨起暮落的市井生活，更有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印记。一桩桩热血往事，一幕幕人间烟火，一段段厚重文脉，在小说里融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哈尔滨城市风情画。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文字与声音一起走进哈尔滨。

0: 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的开篇，描写了在夜幕下的哈尔滨火车站广场，两名爱国学生肖光义、罗世成策划实施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动。白天，这里是熙熙攘攘的闹市，等到夜深人散，他们要在站前的伪满洲国建国纪念碑上写下心中埋藏许久的抗日宣言。
1: 夜越来越深了，热闹的哈尔滨站前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一点。就在这个时候，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忽然远处一声火车长鸣，高个的罗世成急忙将身子往下一蹲。小文玉上，嘿，矮个的肖光义手提铁桶，嘴叼大毛刷子，一抬腿踏上罗世成的肩膀。紧接着罗世成那个大个子便忽忽悠悠地站了起来。没等罗世成站稳，肖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拉油的桶里，蘸饱了红油，高高举起右手，换开臂膀，向纪念碑上奋力写去。肖光义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一口气写完了八个斗大的红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

0: 小说里两名学生写下标语的地方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火车站建于1899年，100多年来经过多次改扩建，如今早已焕新归来，既有老车站的厚重的历史韵味，也成为了一个功能完备的现代化交通枢纽。因为它独特的建筑轮廓和典雅大气的欧陆风情，被年轻人称之为魔法城堡，成为中外游客争相打卡的地方。百年火车站伫立在城市中心，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护着这座城市最深处的记忆，也默默见证着这座城市生生不息向光而行的脚步。从哈尔滨火车站向北走，不到1000米的距离，就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在小说开篇写下抗日标语的肖光义、罗世成，正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王一民就在这里担任教师。它不仅是哈尔滨最早建立的中学，更是一所镌刻着光荣抗日印记的英雄学校。校园里至今保留着上世纪30-40年代的礼堂，当年这里是师生们秘密召开抗日聚会的地方。而在小说中，师生们也正是在这里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与嘲讽。
1: 一中的礼堂内，只见舞台正中挂着溥仪戴着白手套拄着洋刀的大照片，在照片的两旁挂着一副对联，原来上下联各16个字，现在每边只能看见上半截8个字，

下半截被新贴的标语糊上了。只见上联新贴的标语是玉指一郎好景不长，下联新贴的标语是叔侄二人一块儿灭亡。王一鸣看完了差点没笑出来。先不论这次行为对错后果如何，只从这件事情本身看，两个学生还是表现得智勇双全，可亲可爱。

日一中学是夜幕下的哈尔滨故事的原发地。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当时革命师生的那些个形象啊，这个小说里面是有原型的，它是一种作用。

0: 你看这里他是写的，坚决反对日本在东北修建五条铁路。
1: 哦，维持路权呢？你看真实的校史上，这是发生了很多大事件的，在这个礼堂。
0: 对。
1: 形式不同，但是其中饱含的这种勇敢和智慧，它和文学作品当中是一脉相承的。
0: 对。
2: 这是一所光荣的百年学府，从建校之初，红色的印记就深深烙印在哈一中的血脉里。校史馆中那段峥嵘岁月的珍贵印记，至今仍被静静珍藏。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哈一中的师生就投身于党的革命洪流之中。小说中的王一民正是从这所学校走出的革命志士的缩影。当年在学校里，冯仲云、王富生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曾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校园里传播革命真理，点燃抗日星火。
0: 他们一边上课一边传播革命思想，而且还从事地下活动。像冯仲云，他是教数学的，他要搞地下活动，要送情报，要开会，那课还不能耽误啊，就请别人代课。所以他们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播爱国的思想，他们的这些个行动思想确实是影响了当时的哈一中的师生。
2: 杜校长口中所说的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领导人。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受党组织委派来到哈一中，以教师身份为秘密掩护，在校园传播革命真理，发展进步力量，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筑牢了

一座不大的校园，却是这座城市乃至这片黑土地上所有心怀家国不屈抗争者的生动写照。小说里从这所校园中燃起的抗争火种不断汇聚，愈发壮大。在人流密集的北市场，王一民等人顺势而为，组织起了一场让敌人出其不意、声势浩大的飞行集会。

这场飞行集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集会点燃了人们心底的爱国热忱，也给了更多人挺身而出对抗侵略者的勇气与

0: 《夜幕下的哈尔滨》这部小说，不只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故事，更用细腻的笔触还原了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的市井烟火与温情。即便身处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未熄灭对故土家园的深沉的爱。这份爱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追求愈发炙热而坚定。
1: 哈尔滨这个北市场有点像北京的天桥，初来到这里的人一看这些金字牌匾，真是你眼花缭乱，好坏难辨了。那些卖艺的、变戏法的、卖大力丸的、唱流行歌曲的都往这里集中，卖大力丸的把王八盖子敲得山响，把式场里刀光直闪，枪花乱飞，拉洋片的喊得嗓子都差了声，这里欢声中夹着悲歌，喜笑里裹着眼泪。如果把这里每天发生的事情集中展览出来，就会构成一幅惊人心魄的图景。
0: 欢声中的悲歌，喜笑里的眼泪，一喜一悲间勾勒出动荡年代里最动人心魄的市井图景。昔日的北市场正是如今的中华巴洛克街区，这里曾是老道外最繁华的市井核心，也被誉为哈尔滨老城的生活根脉。走进这片街巷，既能看见百姓谋生的辛劳，更能感受到他们追寻幸福、不屈抗争的坚韧。曾经巷陌间的小小作坊、寻常人家的生计营生，如今已蜕变为特色文旅街区。行走在街区之中，这里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生活的温度，既有文化的传承，又有时代的活力。这片充满风情的街区更是在马年春晚惊艳亮相，将老道外的烟火与风情传递给了全国观众。

小说里有一条街被反复提及，就是这条中央大街。如今它已是游客云集的打卡圣地。这条街最早出现在1898年，是运送铁路器材的马车在沼泽和苇塘中碾出的一条泥泞土道。1928年正式定名为中央大街。100多年过去，当年的马车道早已被称作面包石的花岗岩铺就，见证着岁月流转，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时尚风华。

0: 小说里的中央大街也是烟火与抗争交织之地。主人公王一民每天清晨都会穿过这条街，走向那间熟悉的白鹿小吃铺，伴着一份简单的早餐，开启他新一天的隐秘战斗。
1: 王一民一边想一边很快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石头道街了，眼前正有一个小吃铺，这小吃铺啊叫白鹿小吃铺，这是他常常来吃早点的地方，是一个专卖外国零食的小吃铺。当时哈尔滨这样的小吃铺到处都有，主要是俄国风味的，里边卖牛奶、红茶、咖啡、布展、葛娃子、鲜啤酒等各种饮料，还有各种面包和干肠、香肠、酱菜，其他的像乳酪、奶油、果子酱、酸黄瓜、咸花生豆等等，吃起来都很方便，价钱也很便宜。
0: 当年的白鹿小吃铺虽已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但那些带着异域风味的美食商铺在中央大街随处可见。这座城市自诞生起便浸润着多元文化的交融，其中俄罗斯文化的印记尤为鲜明，渐渐沉淀成它独有的城市韵味。尤其是那些舌尖上的滋味，穿越了百年岁月，依旧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味道。
2: 它这个味道真的挺好，
3: 非常不错的。
2: 突然想起那个原著里边，白鹿小吃铺里边也是各式各样的俄式小吃。
3: 以前那个年代，这样的白鹿小吃铺的这样早餐，已经是哈尔滨市民一种生活饮食习惯。
2: 它是刻到小说的情节和细节当中了。
3: 对，哈尔滨是中西文化交界点，大批俄罗斯侨民到哈尔滨带来了这饮食文化，再加上我们地方的东北菜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也是哈尔滨饮食文化一个最大的一个。
0: 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了烽火岁月里在这片土地上挣扎求生的人们对侵略者的愤怒与反抗，对故土家园的眷恋与守护。小说作者陈瑜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也曾是哈尔滨市第一中学的学生。那些亲身见证的真实故事深深触动了他。他曾多次坦言，我写的不是小说，写的是那个年代里最鲜活的人，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灵魂。源于心底的震撼与难忘的记忆，陈瑜潜心创作两年，写下了这部长达71万字的经典小说。1982年，《夜幕下的哈尔滨》正式出版。小说不仅仅是一本畅销书，随着王刚在电波中的精彩演绎，更是成为亿万人心中滚烫的记忆。时至今日，王刚谈起夜幕下的哈尔滨，依旧满怀崇敬与深情。
4: 那个时候几乎都在播你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就在6:30到晚上七点这段时间，30分钟啊，你影响了千家万户的生活。作者陈瑜老师就说，王刚啊，我坐在火车里，我坐在长江的轮船上，广播里都在播着夜幕下的哈尔滨。

0: 我所有写过的作品，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好的效果，啊！而谢谢你们啊，我说谢谢你，张老师，作品是第一位的。
1: 在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问世近半个世纪之际，由他改编的音乐剧在哈尔滨全球首演，这是对这座英雄城市的深深致敬。

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艺术表达，那刻在城市骨子里的英雄精神，成为每一种艺术形式不变的支撑。2026年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作为全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英雄的基因早已深深镌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头里。抗日烽火中，一大批革命者曾在这里踏遍街巷，浴血奋战。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印着光荣的印记，每一处角落都值得今天的我们一次次深情回望。如今，这些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早已融入城市的血脉，那些先辈们曾拼尽一生守望的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如今就在眼前。
1: 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欢迎到时收听。
0: 一本书唤醒了一座城的记忆，一座城赋予一本书永恒的生命。夜幕下的哈尔滨之所以成为几代读者心中的经典，是因为人们在字里行间读懂了最本真的人间烟火，读懂了热血的家国情怀，更看到了至暗之后黎明必将到来的永恒希望。

0: 给妹妹拿一个。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一撩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2: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3: 欢迎来到哈尔滨，
4: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除了广播站的人之外，还有其他人住在这儿吗？还有政治部的十几个干部。
1: 文杰，你听我安排，你马上到各屋通知所有人拿起武器，听保卫科赵科长指挥，然后再悄悄的到驻地附近周围埋伏起来，等待支援部队。
0: 那我们广播站的人呢？
1: 我去接应一下。
0: 那我也去，我有枪。
1: 文杰，请你服从指挥。
0: 不是。
1: 他们是我的队员，我是广播站的站长。
0: 现在是战时状态，不分所属，一律都要听职务最高的指挥，
1: 拖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0: 你不要拿这个吓唬我。
1: 文杰，你听我说，现在你是我手下的战士，服从命令，马上去通知，让大家把灯都熄掉。
0: 是。
1: 千万要小心，这儿也不安全。
0: 我知道了，我不是小孩。

0: 你警惕性不高啊！我知道熄灯了，不敢往里看。现在有情况，侦察连的驻地离这儿有多远？
1: 没多远。
0: 你马上跑步过去，把侦察连给我调过来。
1: 我是警卫员，不能离开您。
0: 你少啰嗦，快去！你就穿我的命令：一排直接去前线广播站。2排到这儿来，周围搜索；3排从这儿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1排去前线广播站，2排到这里来向周围搜索，3排从这里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对吗？
0: 复述正确。
2: 梁副参谋长，我去了。
0: 快点。 同志。
2: 是你啊，首长。钟明。
0: 是，我现在是政治部驻地的警卫排排长。啊，你们正干嘛呢？
2: 刚换完岗回来。
0: 你们有几个人？
2: 10个。
0: 现在有点情况啊。你分5个人跟我走，然后通知其他的人，在周围埋伏，防止敌人偷袭。过一会儿呢，侦察连2排就会过来，他们来了之后，你们跟他们一起在周围搜索，如遇偷袭，坚守待援。
2: 是。
3: 团长。
4: 带四个人跟首长走。有点等等，首长有人待命。
5: 我看这死小子肯定能吃上。你看梁科长那么年轻劲儿，哪像个军事干部啊？
6: 别老梁科长，梁科长的，现在要叫梁副参谋长。
5: 再大的官，不也是咱广播站的女婿？结婚的时候不还得认咱们吧？
6: 방송은같아요 잘 됐어 마침 기란에도 해주고 말이야
7: 你说他们俩到时候要是

0: 我们俩是银行行员，不管他，假装没看到，拉开距离，每人间隔20米左右，别让敌人一梭子子弹给包圆了。
1: 是，
0: 都方便一下，方便完了继续赶路。
2: 是。
0: 谁？是我。
3: 梁科长。
0: 我去前线有事，顺便啊送一下你们。
3: 你们几个快点儿。

0: 你们几个别跟他们前，到后面去，我跟他们说点事儿。
1: 你们有可能被敌特给盯上了，但是不要慌张，就跟往常一样去广播站。到了广播站之后，马上进到坑道隐蔽起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我不叫你们，就算外面打翻了天，你们也不要出来。不工作的人呢，拿着枪在坑道的洞口守在那儿。 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到了广播站之后，我会假装跟你们分开，然后再悄悄地回来。

0: 我们这儿有事，你们不用担心。行，都听你安排。嗯，
1: 好，那你们就继续你们的话题，该聊点什么聊点什么，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0: 我们在聊您跟文干事的事儿呢。
1: 那算了，你们换个话题吧。
2: 차장님, 공격할까요?
3: 뭐라는지 알아들었어. 뒤따른 사람들은 병사 같아. 우리는 계획대로 움직인다.

0: 서대왕이 검경 갑시다.
1: 잠깐만, 뭐가 수상해? 그전 예선에게 정찰하러 왔을 때 놈들이 이렇게 일찍 삼뜨지 않아서, 게다가 순찰병이 안 보여.
2: 一会儿政治部的两拨人又会到位，会打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到时候你就好好让他们投降。明白。我现在怕的不是他们的袭击，我是怕他们跑了。对了，还有，你只能把这个喇叭伸出去喊，不能露头，更不能参加战斗。我不会让敌人靠近你的。
0: 我有枪，我也是战士，知道吗？
2: 哎呀，你别啰嗦。 要不然喊话我都不让你干。万一你有个闪失，良辰不把我打死，也得把我骂死。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跟我提良辰。
2: 服从命令。

0: 好了，我们就送你们到这儿了，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1: 是
2: 是。
0: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你们跟我走。
4: 昨日让你九月送的工，红军哥已经过八十了。
5: 진짜배고통해서지금다소모종대원들한테조용히철사라고해빨리
1: 요소래

0: 陈教练来了，
1: 陈教练，抓活的！
2: 佟将军，抓活的！
3: 别走！
0: 康奶奶，
4: 三套，
0: 康奶奶，
4: 康奶奶，
0: 康奶奶。

0: 一班长，一班长，你们看谁来了？齐洛，
1: 科长，
2: 你还好吗？
3: 我好，科长。
2: 科长，你一回来就带我们打胜仗，你不晓得这帮坏蛋干了多少坏事，你一回来就把他们抓住。
1: 科长，
0: 啥时候来连理看看呀？啊，我们现在可有好吃的招待你，我们可想死你了。
1: 去，一定去，我也想你们。
2: 科长，科长。
1: 周一回来了，不是你们看麦给科长围的，行了行了，先别围着了，跟科长说点事儿。
2: 是，一班嘞，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去吧。
2: 科长，我先走了。
1: 去。
2: 科长，在这儿，在这儿。科长，
1: 小崔，
2: 哎，
1: 把刚才审讯的情况跟科长说一下。
2: 是，科长，这股敌人今天袭击广播站是为了抢扩音器。 找零件来修理他们的电台。他们的电台怎么了？说是有个什么重要的零件坏了，怎么也修不好，已经好多天没跟他们上级联络过了，所以着急了才来这儿拼命的。哦，还有，这次行动他们几乎是倾巢出动，家里只留了三人，包括报话局，还有八个人去了政治部驻地，准备袭击那里，以此来配合这边的行动。
4: 科长。
5: 文干事可还在政治部驻地呢，咱们要不要去看看？
6: 那我还是派人跟你去看看吧，毕竟斯坦不长眼。
5: 对，崔明，你刚才说，胡支队已经有好几天跟他们的上级联系不上了，
4: 是这样的。科长，文干事，
5: 文干事不会有事的。
4: 哦，
5: 这样吧。
6: 张志成，
4: 到。
5: 你从三班带两个人马上赶到政治部驻地，去看看情况。我在这儿还有事情没办完。
4: 是。
5: 去吧。
4: 走了。
5: 老孟，
4: 哎，
5: 派人把这些俘虏押到保卫科继续审问。你马上带人带报话机押两个俘虏，去把胡支队的老巢给端掉。 注意啊，尽量少开枪，要活捉他们的报话机员。
4: 是。
5: 崔明，等到胡支队的老巢被端掉之后，你跟一班的战士换上胡支队的便装，就留在那儿。见到有人来跟胡支队联系的，马上抓起来。
4: 是。
5: 我现在还要去做一件大事儿。
4: 什么事儿？需要我们配合吗？
5: 不用，你们就完成你们的任务，我这边。 还有警卫连的五个人跟着我呢，夜长梦多，赶紧出发。
4: 小心啊，科长！
1: 一班长，组织人把俘虏带到审讯室审问。
4: 是。

0: 一会儿我会开枪，开枪之后你们使劲喊。报告，连长、指导员，你们听，广播站这是怎么了？坏了，广播站出事了。指导员。
1: 你在家盯着，我集合一番去看看。嘿，俺就在广播站，抢参谋长通知广播队没了职业呢，你别冒事。俺就是跟替你演的一场戏，说嘛给干干，等俺规定司令部当面给你汇报哈。嘿，
2: 各位演员，演的不错啊，咱们自己人都当真了，敌人肯定也就上当了。
3: 大家就等着上级领导的表扬吧。好了，不好意思各位，我现在得赶紧回去看看了。今天你们宿舍那边也有战斗。
4: 宿舍那边文姐不会出事吧？
3: 不会有事儿。你们今天暂停播音，回去休息吧。我会跟高主任汇报。我走了。
5: 情况汇报完了，师长还有什么指示？
4: 那我知道了，见到梁副参谋长，我告诉他。
6: 哎，俘虏什么的怎么样？
7: 问清楚了，他们今天主要。

0: 任务就是在这里和前线广播站同时展开袭击，主要就是夺取扩音器、拆零件、修复电台，顺便完成之前上级交给他们袭击广播站的任务。
1: 那看来咱们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的电台坏了。
0: 是。
1: 哎，人呢？查清楚了吗？
0: 查清楚了。前线广播站那边去了18个，这边来了8个，家里留了3个。这边来了的8个打死了5个，俘获了2个，跑了1个。
1: 跑了1个？
0: 是。
2: 这可不大好啊。不行，我得组织部队扩大搜索范围，尤其是通往黄岩洞方向。
3: 哎，高科长，哎，文件在你这儿吧？
4: 正说找你呢。
3: 什么事啊？
1: 你俩先聊吧，我先去布置一下加强搜索的事儿啊。
3: 哎，文件，你别走啊。
5: 我不走干嘛？你这么忙。
3: 你没事吧？刚才的战斗你没伤着吗？
5: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你就差拿两个保姆看着我了。
3: 你这是怎么了呀？
6: 我不带你去前沿那是有我的道理的，我们必须要狂跑才能追得上前面的播音员，就怕晚了会出事儿。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带你去，你要照我说，我当然愿意带着你啊，你跟我在一起我可以保护你，我还放心呢。文姐，你听我说。
5: 我不想跟你说，我也不想跟你吵架，我去找我的人去了，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
2: 哎，文杰同志怎么走了？这刚刚历险，没多聊两句啊？
6: 哎，奇怪了，人家不高兴了。
2: 什么情况？说什么了？
6: 我没说什么呀。他说，我快把他当成幼儿园的孩子，找保姆给他管起来了。那我不带他去前线广播站，那是怕他跑得慢跟不上啊。
2: 那要因为这事儿的话，我倒是知道一点，可能跟我对他的保护措施有关。我刚才看他就有点不高兴，那谁曾想把这邪火发你身上了？
6: 老赵，你可真会给我找事儿啊！不过这个女人的心思啊，真的挺难捉摸的。刚才在敌人来袭之前还好好的呢。
2: 那怎么着？我走，咱我陪你一块儿去解释一下去。我刚才说的那也是无心之语，咱就这么说。要换一个别的女同志，那我该保护不也得保护吗？
6: 哎，不用了，文杰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哎，你说你刚才找我什么事儿？
2: 啊，那个师长来电话，让咱们俩过去一趟，商量一下今天晚上这个事儿的处理办法。
6: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走走走。
2: 哎，你确定啊？真不用我帮你去解释一下？
6: 你们住的那么近，什么时候都能解释。反正文杰要是不理我，我就找你算账。
2: 不，那我冤不冤呢？那合着两边我都不是人。
6: 哎呦，行了，赶紧走吧。今天这件事情呢，的确是大有可为，得赶紧向师长汇报。
7: 等等，
8: 그래，좋아，알았어。대장님，놈들이방송국을처리했습니다。전방의병사들이마이크를뚫고나온소리를다들었다고합니다。여우소대가한것일겁니다。
9: 멈춘놈들，
10: 그건놈들의주의를끌고고그러면당장여우소대를소탕하려고들겠지。지금은여우소대가더중요한걸해줘야된단말이야。
8: 그렇다면소속이가가서대대장님뜻을전할수밖에없습니다。
10: 소속이는동아에도착했나？
8: 예，어후에차량보냈습니다。소속이를뽑으시는탁월한선택이십니다。그는중국어도하고중공군에대해서도잘알고특히미군으로부터정보훈련을받아각종기술이뛰어납니다。분명히임무를완수하고여우소대랑연락을취할수있을겁니다。
10: 다시사람을보내지않도록소소비가꼭통신기를고치길바란다。
8: 여우소대는능력이뛰어나지않습니까？분명히중요한정보들이많이전해올겁니다。

0: 不降，啊！赵保卫科折腾了俩月没解决的事儿，你一回来就赶上了，还给解决了。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哎，还是参谋长决定及时。当时要不是你一直催着我走，很有可能这件事情我就错过了。文杰他们也有可能遇到危险，我想想都后怕。
2: 哎，
1: 说说，你演的那出戏什么意思？胡志队呢，到广播站就是为了抢扩音器，想拆零件修好他们的电台。 我在想啊，不如就让敌人认为他们已经成功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电台给他们发假情报，去迷惑他们。我这一出演完之后吧，一定会传到他们的情报部门。我的意思是啊，干脆就让敌人认为胡志队已经抢到了扩音器，把电台修好了，这样以后他们对我们就会深信不疑。
2: 嗯，巧妙的反间计，继续演下去。
3: 胡志队巢穴那边情况怎么样？
4: 据交代呢，洞里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他们的爆发机员。我让孟连长带着一排过去了，告诉他们必须要抓活的。孟连长他们也带着电台呢，我跟通信科也已经说过了，让他们随时准备接收一排的信号。
3: 嗯，赵科长，
5: 啊，
3: 你们那边对胡志队的案子还有啥子动作？
5: 据今天的审问结果呢，胡志队现有成员是29人，其中留守3人；袭击广播站的去了18人，击毙7人，俘虏了11人。啊，这里边还有他们的队长。政治部驻地那边去了8人，击毙5人，俘虏2人，但是跑了一个。我已经组织部队开始搜索了。对胡志队这个队长，我们和侦察科还在联合审讯。
2: 他已经交代了不少隐藏在当地村子里的敌特分子，
3: 跑了一个。
5: 啊，
3: 什么人？
5: 嗯，是一个小队长，叫李希正。那你们保卫科今天晚上就别睡觉了，我马上给你们派部队全力抓捕与胡志队有关的敌特分子，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特别是那个跑了的李希正。
3: 好，你理解师长的意思吧？跑掉的那个人。
1: 很可能会去找敌特分子，他们一串联就不好抓了，而且还会坏事。还是首长想的周到。我刚才在路上的时候，跟赵科长就担心这个李希正很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反间计划，所以呢，我们就想着到师长这儿来要部队，马上连夜进行搜捕。师长，这件事情你就交给我跟赵科长吧。
2: 你的任务呢？
3: 现在就是好好休息，等休息好了，明天出一份详细的反间计划，看看如何能做到让敌人相信你这个假情报。
6: 梁晨，还没吃晚饭呢吧？快去吃饭。等孟连长那边有消息了，你们定好计划，咱们再商量。
2: 吃饭没那么重要。
3: 行了，别磨叽了，快点回去休息啊！
7: 师长，抓捕敌特分子，和罗王匪徒的事，就让我代赵科长去执行。
2: 本来这也是我们的事情。好，
1: 不是师长，快回去休息。别磨叽了，快回去休息。
8: 是师长，有情况随时叫我啊！
3: 快去吧。

0: 文姐，你可算回来了，急死我了！怎么样啊？魂都还和释元呢？
1: 都好着呢，回宿舍了。你今天不在可亏了，你可没看见今天梁副参谋长有多棒。哎，今天要不是他呀，我们可真得革命到底了。18个敌军来突袭广播站，被你那位带侦察连打死7个，剩下全抓起来了。
2: 什么意思啊？你们都参加战斗了？
1: 没有，梁副参谋长不让。
0: 他就让我们正常广播，敌人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呢，想搞突袭，结果梁副参谋长早就派人埋伏好了，敌人一来就打了个人仰马翻的。今天他还带我们演了一出戏，可精彩了。这回敌人肯定又要住埋伏了。不过有一点不好，为了让我们演得逼真，你那位让我们得停播几天。
2: 好了，别总是你那位，你那位，好不好？

0: 我跟梁晨没确定关系呢。怎么了，文姐？你们这刚见面闹意见了？不是，我就是不喜欢，因为他大家总是都保护着我，照顾着我。保护照顾不是挺好的吗？男同志就应该照顾保护女同志。那我怎么独立工作战斗啊？
1: 文姐，这到底怎么了？嗨，你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嘛。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吧，我本来是打算跟着去救援你们的，结果梁晨不让，
2: 然后我来了个赵科长，消灭匪徒的战斗中。 赵科长专门让人护着我，说什么我万一要是出了点事儿，梁晨不是骂死他，就是打死他。最后所有人都去参加战斗了，赵科长让两个警备班的战士拽着我，不让我冲上去，连政治部的干部都冲上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冲上去啊？我不是志愿军吗？我没有武器吗？
0: 我觉得你想多了，就算是你跟梁副参谋长没有这层关系。
2: 赵科长一样会保护你的，嗯，他可能会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事儿，那高主任一定会打死我、骂死我的，都一样。那什么观点呀？这不就封建的脑瓜吗？那有这种想法，就说明他们觉得女的不如男的。现在什么社会了？现在是新社会，男女平等。他这么想，就是变相歧视我们。文姐。
1: 我这听下来，其实我觉得也不怪梁副参谋长呀。你想啊，他不让你救援是对的，我们走那么远，他们得跑多快才能追上我们？你能跟得上吗？再说了，那赵科长照顾你又不是梁副参谋长布置的。嗯，那他不也没来跟我解释什么吗？
2: 是不是他也在赌气啊？文姐，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你看看这都几点了，人家坐了一夜的汽车过来，到了地方就开始工作。我听说晚饭都没吃就跑过来找你了吧？这又打了这一仗，还得跟上级汇报工作，你得让人家累死啊！
1: 那我又不知道他吃没吃饭。
0: 他现在人呢？去师部了，跟赵科长去的，去找师长汇报工作去了。走了啊？那走了就算了，睡觉，明天还有工作呢。哎，文姐，说实话，后悔了吧？咱们女同志就有这种毛病，说急就急，急完就后悔。不过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什么时候不想跟梁晨处了，赶紧告诉我俩。
3: 梁晨可是女同志心目中的最佳人选。秀秀，你俩那个样子，
1: 随便啊，我就是觉得，他要真不属于我，那我也没有必要勉强。
0: 文姐，够狠啊！
3: 你别这么逗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这没什么我俩了，就算天仙下凡，我看你家梁晨也不会看一眼。
0: 就是。
3: 他就是那种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你就是那一瓢，
0: 一瓢，
3: 那你叫什么？一瓢，
0: 那你什么？

0: 그럼 빨리 준비해서 한 이틀 정도 산에 숨어 있다가 좀 잠잠해지면 그때 다시 보자.
1: 준삼아.
2: 에, 副参谋长，今天得委屈你一下，跟我们睡在一块儿了。司令部那儿没位置了，这是你的床，给你铺好了。
3: 嗨，无所谓，在哪儿都是睡。说来的时候啊，坐着大卡车，路上全都是炸弹坑，这一路上啊，就等于没睡。哎呀，真的是有点累了。哎呀，还躺着舒服呀。
1: 不对呀、啊，我跟文杰还有事儿没了呢。不行，我得去一趟政治部驻地。
2: 哎，副参谋长，时间太晚了吧？这女同志都应该睡了，你现在过去不合适吧？
1: 还真是啊，有点晚了，现在过去是有点不合适啊。算了，明天再说。
4: 科长，吃饭喽。
1: 哎呦，我说我今天怎么老感觉我缺点什么？原来是一直没吃饭。
5: 你看看，
1: 辣椒炒牛太米饭啊，这算是特殊照顾吧？
4: 没有，大锅菜都没了，伙房单给您炒的。
1: 那要是这样，以后我每天出去抓一堆特务，直接把我们这儿抓成猪圈。
4: 行。
6: 嗯。哟，我们科长还知道吃饭呢。
1: 辣椒炒肉，你尝尝。
6: 啊，不不不不。你吃你吃，我吃过了，
1: 真的好吃，
6: 精神不错啊！哎，你吃我跟你汇报，你吃
4: 你坐，副科长。
6: 孟连长他们很顺利，三个留守的都被活捉了，我们呢没有人员伤亡。按照你的安排，我把一班留下来了，其他人正在往回赶。
1: 嗯，来来来，我们赶快商量一下下步计划，计划出来之后我要跟参谋长汇报嘛。
2: 副参谋长，你就吃完了先休息吧，这都两点了。等孟连长回来再商量吧。
6: 对，你吃完先睡觉，明天再商量，来得及。
1: 吃饭跟商量计划不冲突啊，赶紧说说。
6: 防空警报，快去防空洞。
1: 这么晚还轰炸？
6: 是很奇怪，最近一年晚上很少有敌机过来。上级给我们配备了先进的高射炮，还有探照灯，对重要的地点都进行了保护。
1: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如果不是轰炸的话，肯定会有其他的目的。这样。先进防空洞，等到警报解除之后，马上问问什么情况。
4: 好，
6: 好。

Okay.

0: 看，树上是降落伞。
1: 排长，你看，
2: 排长，这里还有李伟军军服。
1: 不要乱，保持队形，防止敌特趁机跑掉。
3: 是。
1: 等等，刚才谁发现的降落伞？
4: 不是我，
5: 也不是我，
3: 我也没有。
1: 坏了。我们上当了，敌特利用降落伞分散你们注意力，趁机跑了。
6: 快，一半跟我走，
1: 往包围外线追，其他人拉开距离，弥补搜救员的空缺，继续搜索。
6: 人员警戒，其他人给我来。
7: 是。

0: 班长，怪不得骗不了他。
1: 我还以为我朝鲜话被他听出来了，我心说你这个老师教的也不咋样嘛。
2: 班长，是信鸽，还绑着信筒呢。
3: 我的妈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细菌战武器呢。
1: 马老板，没哈了吧说。
4: 다리가부러졌다。
0: 摔断的。
2: 我看看。摔断了。
1: 送师部治疗吧。
5: 副参谋长，俘虏抬回来了，腿断了，我已经安排了医生正在给他治疗。

0: 我把小崔叫过来呢，就是要赶紧一起商量一下审讯的方案。我听那个俘虏的口音，应该在我老家吉林延边生活过，而且路上我也做了试探，他应该懂中文。我建议用中文审讯，这样效果会更好。
1: 你肯定他能听懂中文？
0: 我可以肯定。
1: 而且搜索部队也反映了他逃跑的时候讲了中文，还把他们给骗了。
0: 那太好了。那我们又多了一个突破的因素。
2: 孙英明，你把抓到他前后的细节都告诉我，然后我告诉你们我的计划。到时候你们注意配合。好。
3: 好了，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告诉他不要乱动，否则会有后遗症，无法完全恢复。
4: 嗯。감사합니다，군의관님。
5: 哎。
4: 뭐라고 했나? 난 그저 당신들이 포로를 인도적으로 대한다는 것만 안다.
5: 인도적이라고 해서 자백하지 않아도 들거라. 착각하지 마. 우리를 속이면 바로 총살이야.
1: 진우, 可以啊. 会说朝鲜语了, 一点四川口音都没有.
5: 报告서장, 都是小崔。 教得好，我现在就懂一点皮毛。
6: 소소의 이분은 우리 지휘관이시다. 묻는 말에나 제대로 대답해라.
4: 방금 전에 내가 거짓말을 하면 죽이겠다고 하지 않았나? 그래서 난 거짓말을 하지도 않을 거고 당신들 물음에 답하지도 않을 거야.
6: 소장,
1: 됐어. 徐凤鸣，凤鸣岐山。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名字。所以接下来呢，我跟你的谈话就用中文吧，怎么样？나한국군인이다，한국말로만얘기하겠다。随你的便吧。看来我说的话呢，你都听懂了。我要提醒你，你的朝鲜语带有明显的中国吉林朝鲜族的口音。 一个人的历史总会留下印记，这是抹杀不掉的。徐凤鸣，知道我们来问你的话是为什么吗？
4: 내 손에 쥐고 있는 비밀을 궁금해하는 거겠지.
1: 你有点高估你自己啊！就你掌握的那点秘密，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我们来就是要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们的政策。
4: 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你应该知道。我们优待俘虏，也愿意给每一位俘虏有宽大处理的机会。现在是在给你机会。指挥官先生，您绕了一大圈，不就是想让我说出来吗？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价值，
1: 您何必浪费时间呢？你说的对，看来我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了。
5: 科长，别跟他啰嗦了，交给我们处理吧。中国人讲究仁至义尽，
1: 最后再给你两分钟。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没有价值。如果你还是不听。 那我就真的不管了。还是没什么可说的。为了不浪费这宝贵的两分钟，我来跟你说一说我的计划。我就是要利用胡志队来给你们发送假情报。现在电台已经修好了，他们的报话机员也答应了要合作。 胡志队被捕获的消息，我们已经严密的封锁起来了。你们那边根本就不会知道。电报一通，我马上发报。内容是：空降过来的徐少尉被中共军的搜索部队击毙了。你觉得你还有价值吗？
6: 首长，你应该回去休息了，把他交给我们处理吧。既然他不想被宽大处理。

0: 明天我们就请朝鲜人民军来协助调查，他们一来，他的老底儿就都出来了。
1: 两分钟马上就到了。
2: 博尔根，
3: 去！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不要去找人民军，不要找他们协查。
4: 报告，
2: 进来。
4: 是啊，参谋长。
2: 坐。
4: 胡支队的案子已经审清楚了，空投特务徐凤鸣也已经开始合作了。
5: 来来来，
4: 师长，你看，这一份是胡支队侦查到的我军部署情况，应了你的那句话，他们真的不是选界之急，简直就是心不知患。
6: 这个呢，是胡支队在当地情报联络网的所有成员，我们连夜开始抓捕，该抓的都抓了，唯一漏网的还是那个李希正，还有他的父亲叫李甲忠，村里人都叫他李老头。
5: 还是让他给跑了。参谋长，马上通知前沿部队，加强巡逻警戒，防止敌人越过防线跑过去。
2: 好，
5: 保卫科对二里的追踪不能停，大部队围剿不划算，你组织精干的小分队，联络当地朝鲜政府，协助啊，循迹追踪，尽快抓住他们。
4: 是。师长，这儿还有一份侦察科制定的反舰计划，我们准备利用胡支队的电台一步步地给敌人发送虚假情报，配合这次战役。
7: 这工作很有成绩啊。啊，一夜没睡吧？
4: 兴奋呐，这一晚上这么大的收获值得啊，你说是不是啊，老张？
6: 对啊，这保卫科的人也都高兴得不得了，西安都破了吗？
7: 老李啊，
2: 哎，
7: 你看你看，这个胡支队连咱们在两军阵地之间秘密的修建屯兵洞，准备进攻都侦查出来了，这个情报要是发过去，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2: 我看这个反舰计划可行。梁晨，梁晨，
8: 怎么
6: 了？我是一晚还是两晚上没睡了。
4: 师长，是有问题吗？
7: 问题大了。张参谋，
9: 哟，
7: 去把梁晨的警卫员叫来。
9: 是。
10: 报告。
9: 师长，警卫员张志成，请指示。
7: 你现在马上带梁副参谋长到我宿舍睡觉，6小时之内不能有人打扰。如果发现梁副参谋长没睡觉，我处分你。
9: 是，坚决完成任务。
2: 徐凤鸣，你仔细确认过了吧？可以把星哥放回去了。
11: 放心吧，我还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而且都已经写清楚了，接头成功，电台修复，21时整电报联络，而且信哥腿上的信筒我已经转换成了安全模式， 我都检查过了，没问题，
2: 放吧。

0: 哎，老陈，我就去前沿收集各部队的侦察情报了。你这还有什么指示？我这儿
1: 没有了。哎，你们下午4点前就能回来，估计科长也该醒了。咱们到时候一块完善一下反舰计划。
2: 啊，好。
0: 陈科长，唐晨呢？哎，文干事。哦，他被市长关禁闭了。
3: 为什么呀？
0: 你别紧张，没事。他呢，两天没怎么合眼了。市长就把他关到自己宿舍去睡觉了，还让六个小时之内任何人不许打扰。警务员小张怎么够守着呢？他今天汇报工作刚一坐下就睡着了，参谋长还有市长都非常心疼他，所以才强制让他去休息的。
3: 那我换个时间再去看看。
0: 哎，我觉得别人不行，你还不行吗？

分开。梁副参谋长在里边睡觉呢，他才睡了3个小时，咱市长让他睡过6个小时。我能进去看看他吗？我不把他吵醒。行，他跟他说梦话，还叫你名字呢。 还睡着呢，要不然赶紧进去吧。

0: 文杰，别走，文杰。不是梦幻，
1: 怎么都醒了？你才睡三个小时，
0: 睡够了，精神了。
1: 不行，师长说了，你必须睡够六个小时。躺下，躺下，要不然我走了。哎呦！
0: 我都躺下了。

0: 你不生气了吧？生气，非常生气。你昨天晚上没吃饭，也不知道跟我说，然后一直行尸任务来，也不知道休息。<笑>
1: 那不叫生气，那叫心疼。还有赵科长照顾你的事儿，你不计较了吧？计较，很计较。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拿你的权利让别人来照顾我，就跟你
1: 你就跟我离婚。
0: 想得美，还没跟你结婚呢。你干嘛去啊？
1: 要不咱们结婚吧，师叔让说了，咱们随时打报告，他们随时批。
0: 你不着急吧？
1: 那什么时候写报告啊？
2: 要不再等等？你先睡觉，我还要去看看林团长的爱人呢，他要回国了。
1: 回国？为什么？他在师职当文化教员，不是干得很好吗？
0: 你刚回来，你不知道。
1: 他犯错误了，不会吧？
0: 没有。这不结婚了吗？他，而且他现在怀孕了，他也不想走，但是马上又要开始打仗了，市里面就下命令要把他送回国内的留守处。你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咱们的事儿。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不愿意回国呀？我明白，你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战争早晚要结束，虽然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我相信不会太遥远。所以我们约定，等到胜利之后，咱们再结婚，好不好？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们都还年轻，而且人一辈子能有一次机会为祖国效力，挺难得的。我想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觉得那样，我们的婚姻也会更有意义，也更浪漫。
1: 你说的有道理。
0: 那好了，我去看林团长的爱人了，你继续睡觉。
1: 我已经睡够了。
0: 你没有睡够，你还差三个小时呢。
1: 咱们可以再聊会儿。
0: 我不跟你聊了，我要去看林团长的爱人了。你要再不睡，我不理你了。闭上眼。

0: 좋아. 적어. 22시에 연락할 때 암호가 안 맞으면 즉시 중단해. 정상적으로 연락이 되면 정찰 작정 외 모든 작전을 중지하라고 전해. 최대한 빨리 놈들의 배치 상황, 특히 포진지, 병참, 지휘소 위치, 병력 집결 지역, 그리고 최근의 부대 이동 상황, 부대 번호, 진지 보수 상황을 보고하라고 해.
1: 알겠습니다.
0: 가봐.
2: 今天下午，徐凤鸣彻底交代了，他曾经参加过朝鲜人民军，被俘后又加入了李伟军部队。他害怕被交给人民军作为叛徒处理，所以他想立功赎罪，希望我们呢不要把他加入到战俘名单，能够悄悄地单独将他释放。我没有答应他，只是说要看他的具体表现。
3: 这个徐凤鸣。
2: 还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他说他会发报，能用新密码帮我们发报。新密码都记在他的脑子里面了，可以写下来交给我们核查。说这么做可以免去利用胡志队爆化机缘这个环节，环节越少越不容易出现问题。然后就是他可以事前审查我们计划要发给对方的假情报，避免出现漏洞。 他知道怎么才能让对方更加相信我们情报的内容。另外，徐凤鸣已经开始凭记忆书写黑豹师目前的布防，还有编制情况，以及各部队指挥官的情况等等。我看了开始的一部分，我觉得没问题。他目前交代的情报啊是可信的。我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徐凤鸣，发报的事就交给他。 他的要求呢，等我跟师首长汇报完之后再答复他。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今天晚上的无线电联络非常关键，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漏洞。主要呢是以接受对方的指令为主，尽量少给他们提供情报，先表表功，然后专挑一些胡支队在这干的坏事，捡一些主要的汇报过去，邀功请赏。
3: 特别是袭击广播站，抢到了机器修好电台的事儿，这个要重点说。那胡支队的电台设在哪儿比较好呢？要不要在我们驻地附近找一间房，近一点，方便管理？不行，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胡支队的基地呢，距离较远，而且方向不一致，容易被敌人侧向发现位置有改变。 所以胡支队的电台最好还是要设置在黄岩洞附近。这件事情就由许参谋你来负责，你呢带着胡支队的电台，还有一台步话机，带着徐凤鸣，以防万一，可以把他们的报话机源也一起带上。另外呢，再带上一些必须的物资，做好准备，要在山洞里头坚守一段时间。
4: 是，
3: 方连长。 你派两个班跟着许参谋去把一班换回来，在外警戒的人呢都要穿便装，装扮成胡支队的样子，把戏演到底。
4: 是，明白了。
3: 对了，步话机一定要少用。我们在这边编制好了假情报之后，会派人给你送过去。你们确认之后，用步话机暗号来通知我们。如果遇到需要商量的问题，可以开机暗语说明，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过去。
4: 好，知道了。
3: 咱们这计划如果成功的话，会给我们。

0: 下一步的战役带来极大的帮助。这叫上兵伐谋。我说的对不对，陈大学生
1: ？Perfect， 完全正确。您现在是老师，还问我，我们有太多要向您学习的了。
2: 副参谋长，这学真是没白上啊！
0: 好了，开始行动。

0: 대장님, 암호가 남았습니다. 소소위가 새로운 암호로 보낸 겁니다. 통신병이 그러는데 소소위의 전달 수법이 맞답니다.
1: 여우설애가 공로를 취합하길 원하네. 뭐, 확실히 큰 공을 세웠으니 장려할 만해. 소소위에게 가져간 돈과 금은 필요한 경비를 제외하고 나머지 다 여우설애 대원들한테 나눠주라고 해. 그리고 내가 정부에 보고할 테니 진급 명단을 보내라고 하고, 내가 원하는 정보는 언제 줄 수 있는지도 물어봐봐.
0: 네, 알겠습니다.
1: 가봐.
2: 그래, 그래, 알았어. 제재자님께 전달해야지. 제재자님, 전탄병 쪽에서 그러는데 여우서대 통신 신호가 여전히 화암동 일대에서 잡히고 있다고 합니다.
3: 그래, 그렇다면 좀 안심이 됐네.
4: 昨天晚上，蒲支队的电台跟黑豹师的情报队已经顺利地联系上了，通过了审查，敌人也已经相信了。这是我们编制的一个虚假的部署情况，准备陆续提供给敌人。
5: 我看不错，从这份计划上看，我军完全处于防御状态，根本看不出进攻态势。
4: 老林，
5: 嗯，
4: 你说呢？
6: 基本上没问题。
4: 看上去是可信的，有些地点和数量还可以再调整一下。你让作战科还有侦察科研究研究，确定一下。
6: 好，我还有两个建议。
4: 哎，坐下说。敌人在收到这个部署之后呢，肯定会通过空中侦察或者其他的手段来核实。那么这个部署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加逼真。目前我能够想到的是，比如我们可以利用一些遗弃的 损毁火炮，经过简单的整理之后，做出一个假的炮阵地。那假的弹药库呢，放置一些废旧的弹药和敌人扔下来未爆的航弹，以便敌人在轰炸的时候引起连锁爆炸。这个假的指挥部呢，我们一定要接上电话线，要有真的无线电活动。这些重要的地点啊，都要警卫森严，不能让敌人看出破绽。
6: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好，那就指定你去指挥完成。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啊。是。还有一个建议呢，我想通过胡支队的电台，将敌人对我们提供的虚假部署当中重要地点的轰炸时间控制在我们进攻前的2到3天之内。在轰炸完成之后呢，我们的内部要呈现出一个
4: 混乱、紧急的无线电联络，这样可以让敌人认为他们对我们的轰炸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而啊可以最大程度的让他们放松警戒，达到战役的突然性。
6: 嗯，这个建议好。
4: 那你们怎么控制敌人轰炸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借口说胡支队还有侦察活动没有完成，把一些关键的地点，比如说指挥部、弹药库，
6: 晚一点通知敌人，还可以借口说，如果提前轰炸会引起警觉，会影响到胡支队下一部的侦察活动，让敌人延缓轰炸。我想，他们是会同意的。
4: 我看这些理由能成立。顺便告诉你个情况，我们的作战任务下来了，就是要歼灭我们当面的黑豹一团和配属给他们的机甲团。 你除了完成反舰计划外，还要参与制定作战计划，特别是穿插行动计划，这是你的强项啊！
6: 太好了呀，那我就可以更好的把两个

0: 计划有机的衔接起来。
1: 这次制定穿插计划，要把偷袭黑豹一团指挥部作为一个重点。根据上级提供的情报，这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经过了美军的专门培训，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本人也是单独北进的积极支持者，战斗意志十分顽强。他在黑豹一团威望很高。这个团呢，在黑豹师是战斗力最强的，装备也是最好的，全员经过了美军的重点培训，各个营都有美军的顾问联络指导，还得到了机甲团的加强。如何碾碎这个硬核桃，避免我军在进攻中有更大的伤亡，奇袭黑豹一团团部，打掉敌人的指挥部，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怎么样，对这次奇袭行动有什么想法？
0: 师长，我认为小分队化妆奇袭是最好的。敌人呢，多次在我们的穿插战术上吃了亏，对于后方的指挥部还有弹药库等等这些重点地区，都会采取非常严密的警卫措施。当然了，以穿插部队连营级的规模进攻呢，也会取得战果，但是呢，会有较大的伤亡。以小分队化妆突袭的话，以小博大，可以更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1: 基本上和我和参谋长的想法是一样的，那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制定计划吧。
0: 行，穿插计划制定之后，执行还是由我去吧。
1: 执行你就不用去了，你留在司令部参与指挥啊。
2: 哎，师长，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穿插奔袭那是我的强项，为什么不能让我再发挥一次呢？而且这一次是争取和平的关键战役啊。
1: 哎呀，为什么？这很简单嘛，你执行的次数多了，这次得交给别人了。
3: 梁晨，别争了，计划还没制定，各个行动方案的人选也没确定呢，咱们先一起制定计划，派谁去执行，师党委开会后再决定。
0: 早知道我就不当这个什么副参谋长了。
1: 你哎，牢骚可不能这么发呀，你这个职位变了，思想水平可没跟上啊。
0: 是，师长说的对，但是我觉得师长是在照顾我。
1: 你错了，留你在司令部指挥作战是让你发挥作用，是需要，不是照顾。
0: 行，那我先回去了，要把这个部署做得逼真，还是要找到相关的人员开会研究一下。
3: 好，这份计划我再仔细看看，然后给你具体的意见。
0: 是。
3: 这家伙是不会甘心的，我把话放这儿，他还会来磨你。
1: 领导穿插行动，他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就是心疼他和文杰啊，这都三年了，你说话到嘴边说不出来啊。
3: 说啥？你想跟他说啥？
1: 那我想跟他说，老老实实的啊，把婚给我结了，等待胜利。哎，我要是这么说，这不是坐实了照顾他和文杰吗？
3: 人家回来就没跟你提结婚的事儿，也没想打报告，文杰那边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说这两个人这磨叽什么呢？你说我老杨想成全一对年轻人就这么难吗？
3: 我觉得吧，在当月老这事儿上他不是你所长，这方面你水平有限。
1: 你说什么呢，老李？我怎么水平有限了？我怎么水平有限了？
3: 哎，
1: 行了，我不听你说。
4: 哎，科长回来了。
5: 副科长，
4: 怎么样？市里面怎么说的？
5: 师长基本认可了我们的计划，就是虚假部署的细节，侦察科还要跟作战科再推敲一下。
4: Nice， 好。
5: 哎，我在军校的时候学了点朝鲜语和英语，你有空的时候陪着我练练呗，没准后边的行动还能用得上呢。
4: 可我练？你不是有现成的英语老师吗？还用得着我？
5: 我可不敢在他面前露怯。

0: 哎，你小子学会调侃我了呀？
1: 不是不是，
0: 陈少爷，你那个同学加朋友，思想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1: 我们挺好的，思想工作嘛，卓有成效。
0: 哟，你这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我是不是应该提前 congratulation 呢？
1: 不是，科长，咱们聊着反间计划呢，怎么就扯我身上来了？

0: 我突然想起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儿，我去趟保卫科，走。
1: 好，好，我知道了。你们要继续加强警戒巡逻，绝不能让敌特分子越过战线啊！好了，不说了。哎，
0: 参谋长，
1: 梁副参谋长，这大驾光临，有何指示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老梁呢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想问问你，李希正抓着没有？
1: 实在抱歉啊，还是没有抓住。我派出去五个小组，什么线索都没有。这唯一一个小组汇报，昨天有村民在村子外边看见了李老头的背影，但很快就消失了。我派人去那个方向仔细的搜索了好几遍，什么都没有发现。但至少可以证明啊，这个李老头还在，没有跑到南方去。
0: 可是这个李希正还是不知去向。
1: 是啊，我这刚和前线各团保卫股联系，他们都保证最近不可能有人越过战线跑到敌人那边去。
0: 咱们的反间计划马上就开始实行了，这悬着一个定时炸弹，
1: 太被动了。
0: 万一这个李希正哪天跑过去了，那咱们的计划就要全盘失败，还会被敌人反制。
1: 老梁，再给我点时间。你看啊，经过反复的审问，让多个敌特互相印证，我已经把胡志队附近的联络点还有隐藏在民间的敌特分子都挖干净了。
0: 可能是咱们犯了一个错误，把敌特分子挖得太干净了。
1: 太干净了，
0: 也许现在还不晚。在东北剿匪的经验你知道吗？
1: 我参加过剿匪啊，兄弟部队的剿匪战力我也看了不少。
0: 好，这个土匪之所以难剿，那是因为他们出没无常，失去失散。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套联络的方法，今天打散了，明天又消聚山林。我在想啊，这些朝鲜的敌特是不是也有一套在野外互相联络寻找的方法？
2: 哎，你这个思路太好了。这李希正根本就不知道前线广播站的战况，也不知道那边到底有没有人逃脱。如果他们在外边也有互相联络的办法，我们就可以利用起来抓住他。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审讯的时候他们说过，这个朝鲜人民军曾多次的把他们给打散，后来他们又聚了起来，老巢都换了好几个。行，我现在就提审张队长，再物色一个想立功赎罪的敌特，抓住李希正，扫除咱们的心头大患。
0: 还需要我做什么支援吗？
1: 暂时不用了，有情况我再向你请示。
0: 去吧。

0: 还有多少兵？这个门就哪儿去见？
1: 小心点儿。哎，
2: 宝强，打扰你休息了。
0: 坐。
2: 但是没办法，又到了关键时刻，必须得找你请示一下。
0: 郑铮，
3: 到。
0: 你赶紧睡觉吧。
3: 是科长，那您有事喊我，我就在旁边，他也能听见。
0: 行。张科长，什么事儿？
2: 老梁，你的招数起作用了。我再次提审了护支队张队长，他交代了在野外互相联络的办法，并说愿意帮助咱们联络这个跑散的护支队队员。我心想，这家伙有点狡猾呀，我没答应他，我另找了一个叫朴有田的俘虏。据他所说呀，这个张队长没有说谎。朴有田呢，我也调查过，他属于被迫进队，贫苦人出身，土改的时候家里还分了地。他说他也愿意帮助咱们找到打散的护支队队员，戴罪立功。
4: 你没有告诉他跑掉的是李希正吧？
2: 哎，没有，这点防范意识还是有的。我就怕他一见面表现出知道那是李希正，那就露馅了，对吧？因为现在两边的敌人都不知道对方是谁跑掉了。
0: 很好，你接着说。
2: 那夜里12点呢，我们带着他到距离李老头村子不远的一个山林里，以鸣枪的方式试探了一下，没想到还真联系上了。
4: 那从对方开枪的声音，你能不能辨别出来他们的具体位置？
2: 不行，夜深人静的，山林里一开枪，到处都是回响，也看不到火光，没办法辨认的。
0: 你说，
2: 这个李希正呢，约朴有田明天早上在2号街头地点碰头。据这个朴有田描述和地图上的指定，我们确定了那个位置。搜索的时候我们去过，那是一个平坦的洼地，没有隐蔽物，而四周的山林还都能看到那个地方。你说趁天黑提早布置吧，又怕这个李希正先赶到那里埋伏，那去的人也不知道李希正他在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啊，一旦暴露了前功尽弃。哎呀，我这想来想去，我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这不就来找你看看怎么办吗？
4: 你们还掌握了有哪些有用的信息？你跟我说说具体一点的。
2: 好，他们的联络方式呢，规定先联络的一方，也就是朴有田，要在开阔地站好，

每隔半分钟换一个方向。如果正好转到这个联络对方的方向，那么对方就要以口哨或者鸣枪的方式通知他，他就要全速奔向那个方向的树林。但如果他这个人一旦跑进去了，那附近没有咱们的人，基本失控。

0: 目前看来，也只能就相信这个朴耀天，让他和李希镇会合，回到躲避处，然后再想办法通知我们。再或者，趁李希镇不备，将其击毙，回来练功。
1: 你们这个方法，不确定因素有点多呀。
2: 是。
1: 徐参谋，把侦察一班给调过来，配合赵科长搜捕李希镇。
3: 是。
1: 循迹追踪，他们有的是办法。
4: 哪儿？
5: 武吉，대체우는거야말는거야신호는왜안보내는거지
2: 记住方向了。
6: 거기서뒤돌아보지마진입목이다내려놓고

0: 这是踩上了呀，跑不掉了。嗯，法力瓦西，法力，
1: 让我哟，
0: 法力，啊，法力，
1: 형님，뭐하시는거예요？
0: 가만히있어，
1: 형님，불러주세요。
0: 일로와，
1: 형님，불러주세요。
0: 조용히해。

0: 아버지, 좀 내려놓을게요.
1: 좀 더 쉬다 가지, 왜 그래?
0: 괜찮아요.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报告联盟参谋长，侦察连现在已半壁单位，组织训练，请指示连长孟道宪。
1: 以后我来，别搞这一套，敬个礼就行了。
2: 这可不行，现在全军都在抓郑维华，我们连得做表率。我们是侦察连，要不我组织全连，你给讲几句。
1: 那不用，你让大家继续训练，我各班排转一转就行了。
3: 是，
0: 继续训练。
1: 一班在
0: 哪？在那边，我带你去。他们在那儿。
4: 司令好，
1: 继续训练，不要停。
5: 是，一班继续训练，不要停。

0: 面向我集合，一班集合，向前看，稍息，立正。报告两部参谋长，一班集合完毕，签字上。
1: 有令。是。刚才的训练方法很好，是谁发明的？报告，是我们全班一起想的。
0: 最后我那两枪，看出你们的差别了。侦察兵，就算有炮。

0: 弹在身边炸，子弹在耳边飞，也要做到面不改色，心不慌。
1: 莫尔根，
2: 到，
1: 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你的子弹壳不会掉下来？
2: 我爹说过，老虎和绣瞎子扑过来的时候，你活，你就完了；你不活，他就完了。
0: 说得好，
1: 侦察兵，无论是在任何危险、激烈的环境下，都要保持冷静。接下来，我们互相认识一下。我是侦察科原科长梁晨，几位新同志，我不熟悉；几位老同志，我还要再了解一下。
3: 梁副参谋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不用了，有机灵鬼在我身边呢。就你们那点事儿，甭管是荤的素的，能有我不知道的吗？徐乐，
4: 有。
0: 你正式入党了呗？
4: 报告，转正3个月了。
0: 祝贺你！
4: 谢谢。
1: 我问你，你还留恋你那个双料战士的称号吗？
4: 报告，不留恋。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战士，我不需要以往任何的经历给自己加料。
0: 说得好。
1: 有事？
5: 有，科长。不，参谋长。
1: 别瞎说了，还没任命呢。再说了，是副的。
6: 巧了，我现在也是副的，我现在是副班长。
1: 怎么样？还对你们班长不服气吗？
5: 报告科长，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们俩现在好得跟一个人一样。
0: 很好。
1: 还是那么棒。莫日根，
2: 到。
1: 你妹妹上学了，学会写信了。收到信开心吗？
2: 开心。
7: 你们看看，
1: 谁说她不会笑，笑得多灿烂呀。
5: 报告，我除了战斗的时候说话靠谱，平时说话都不太靠谱。
1: 崔明，
7: 到。
1: 入党了吗？
6: 是，还在预备期。
1: 加油，争取早日转正。
6: 是，
1: 我看班里头好几个人的朝鲜语都说得不错，你的成绩不小啊。好样的。
6: 我一定努力。
1: 赵大壮。
8: 是，首长。
1: 外号大力士。
8: 对，首长。
1: 一个能抵俩，
8: 一个能打四个。
1: 他怎么跟大牛一样愣呢？排雷手张扬子。
9: 是，首长。
1: 你不用跟我谦虚，你的排雷技术跟老同志比怎么样？
10: 没有我排不了的雷，速度要敢跟连里最好的排雷手比。
1: 很好。刘师傅，刘海泉。
9: 是，首长。
1: 修车技术也是一把好手。
9: 报告首长，别的不敢说，修车技术和驾驶技术搁到全运输队那也是顶尖的。
1: 很好。这位是全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刺杀冠军杨继武。
9: 是，首长。
1: 山西人。
11: 杀起苏州人。
1: 哎，听说你的祖上跟杨家将还有关系。
9: 我也不知道，咱村里老辈是这么说的。
1: 好，希望你能够像杨家将一样保家卫国。
9: 是。
1: 咱们算是互相认识了。最后我还要说一句话，一班是英雄的集体，每一位一班的成员，请你们记住，李万福、金哲、刘黑牛、毕雷珍，记住这些用鲜血和生命建立丰功伟绩的英雄们，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做和他们一样的英雄。
4: 向老班长他们学习！
12: 向老班长他们学习！
4: 正当英雄，再立新功！
12: 正当英雄，再立新功！
1: 好，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

0: 报告。进来。师长，我们的计划成功了，敌人今天没有轰炸我们提供的炮阵地。
1: 好啊，那你可以放手了，反舰计划就交给小陈去处理，你全力配合参谋长完善进攻作战计划。
0: 没问题，师长，等制定完作战计划之后，还是由我来带领穿插部队行动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1: 我不是说了吗，你留在司令部指挥战斗。
0: 是啊，像这种营级规模的穿插行动，一定要有团级干部跟随指挥。
2: 你在全师找不出比我更有经验更合适的人选了。
3: 你合适啊，你不合适。我明跟你说了吧，你现在已经不是侦察科科长了，你现在是学成归来的副参谋长，万一你要是出了个万一，我怎么跟直司交代，怎么跟全师的官兵交代？
0: 师长，你这话说的这太不公平了吧。嗯，我的命是命，别的干部的命不是命吗？我有决心完成任务，我还有决心在最小伤亡的情况下完成任务。
1: 杨晨同志，这个任务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开始敌人没有警觉也许能顺利一点，一旦他们发现吃了亏，他们绝不会在吃大亏的情况下签字停战，到时候美军、李伟军这些联合国军一起反扑，拼命的上。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打得彻底看不见希望，他们才肯停战，懂吗？
0: 我能做到。
1: 你怎么就听不懂呢？马上就要胜利了，我派谁去冒险心里都疼，特别是派你去，我会疼得过不去。
0: 师长，我知道你心疼我，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刚才你也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盼这一天我们都盼了好久，可是有很多人都看不到了。我去了侦察连，到了一班，我想起了李万福、金哲、刘黑牛、毕雷珍，还有为了掩护我牺牲的郑玉书同志、崔老爹，这个胜利他们看不到了。现在我回来了，我希望每一场重要的战斗我都必须要亲自参加，而且还要替他们打出点名堂来。

0: 不然的话，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
1: 文杰怎么办？你替他考虑过吗？
0: 他的想法我知道，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等到胜利以后再行。
1: 你做不了文杰的主，
0: 师长，
1: 别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啊。
0: 回去吧。是。

0: 你给我吧。哎，
1: 文杰在吗？哎，梁副参谋长，稀客呀！好几天没来看我们门干事了，
0: 还没人命呢。你找我？
1: 对，
0: 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哦，哎，不用不用，我们走，正好有事找世渊他们。进来，进来。
2: 怎么了？
1: 我有个重要的事儿想请你帮忙。你有重要的事儿想请我帮忙？
2: 是，还非得是你帮忙不可。那你说吧。先说好啊，你不同意可以，但你不许生气。你怎么变得磨磨唧唧的？说什么事？
3: 哎，燕子，你这是去哪儿啊？不是说去世渊他们宿舍吗？
4: 这不是给文姐腾地儿吗？
3: 你还真去啊？也是，
4: 咱们在这外面待着多好呀，
3: 这清风徐来，树影婆娑，芳草萋萋，沁人心脾，不比黑乎乎的屋子里强多了。
4: 你还挺有情调的嘛，
3: 干革命也要有浪漫精神。
4: 嗯。

0: 你别哭了，行吗？你这一哭，哭得我心里特难受。别管我，我哭要不就没事了。
1: 。万一我……没有万一。我当然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在我身边，但我更喜欢你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军人。走，我跟你去。
2: 文杰，你慢点儿。
3: 老李啊，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杨晨非要去执行穿插任务，朝我掰扯了半天，差点就把我说服了。
4: 争这个任务的不止他一个人，三团的副团长、二团的参谋长都找过我，都要求带领穿插部队。
3: 那你的意见呢？
4: 我看这次任务就不要派梁晨去了吧。梁晨深造回来，已经列入重点培养对象。对这样的干部，该保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再说，关心他和文杰婚事的已经不局限在咱们师了。军里的首长、政委、军长都问过我，还让我催他们赶紧把事办了。
3: 客观的说，梁晨争那个道理，最合适的人选还是他。
5: 特别是这次深造回来，他在英语、俄语、朝鲜语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本身他随机应变的能力

0: 又是别人赶不上的。他对战役意图的理解，在团级干部里也是佼佼者。哎，我做什么决定从来没这么举棋不定过，偏偏这一次，这我心里……
1: 是啊，那就不要再犹豫了，把任务交给我吧。
2: 梁晨，你给我进来。
1: 是。师长，我跟你说过的，对于我的行动，文杰是支持的。文杰，你说是不是？
3: 是，我支持。哼
4: 哼，你小子花样还真多呀。
3: 师长，我知道梁晨的确是最佳人选，所以让他去吧。当然我知道师首长也非常操心我们俩的婚事，我们的确也希望能够尽快走在一起，所以希望首长们在批准梁晨带队完成穿插任务的同时，也批准我们的结婚报告。
5: 不是，等等，等等，等等。哎，文杰，这不是一回事儿，咱不说好了吗？这事往后搁一搁。
3: 我改主意了，我现在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5: 咱们不是这么说的呀。
3: 原话是不是这样？那意思是一样。
5: 我不同意。嗯。哎，我是说，哪有时间打结婚报告啊？你等我执行完任务之后，咱们再办也不迟啊，是不是？
3: 我不耽误你时间，报告我来写。
6: 你们两个
0: 怎么回事？
5: 师长，执行穿插任务的事就这么定了吧，别的事儿我跟文杰回去再聊。
7: 师长，结婚的事儿就这么定了，穿插行动就让他去吧。作为人民志愿军的妻子，能送自己的丈夫上战场是我的荣耀，请师首长批准。
3: 师长，今天梁晨来找我，他跟我说，他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对于普通人而言，生儿育女，一生平安就是幸福。但是同时，我们是军人，对于军人而言，保家卫国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如果万一，他说，万一我们要在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意义中做出选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命的意义。
5: 我知道，我们这么做一定会有人不理解，特别是在许多年之后，到了和平年代，会有人质疑，还有那么多人希望我留下。可为什么我要冒险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留下来跟自己日思夜想的恋人结婚不好吗？安全地等待和平生活的来临不好吗？不可以，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热爱和平，为了和平，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战争的手段来结束战争。这是新一代军人的使命，我们义不容辞，所以请师首长务必要批准我参加行动。

0: 我们这支队伍从南昌城头走到现在，无数的先行者都不在了。
1: 这么多人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是高官厚禄，不是鲜花和荣誉，甚至我们不希望后人能记得我们，感激我们。我们只想让我们的国家能好一点，让我们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好了，我这通过了，梁晨负责穿插任务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谢谢首长的信任，保证完成任务。
1: 不过结婚报告这事儿我说了不算，报告得两个人签字。
3: 대장님어젯밤여우소대에서연락왔습니다탄핵구세군데와주둔지다섯군데위치입니다
4: 지휘소는정확한위치는알아냈어
3: 수상한곳이여러군데있긴한데확실하지않아계속정찰중에있습니다
4: 줘봐앞서왔던정보들은다확인해봤어
3: 저희가공군이보낸항공사진이랑대비해봤을때여우소대가보낸거랑일치하였습니다만약여우소대의정보에따라그여러군데를자세히관찰하지않았더라면항공사진만으로는판단하기어려웠을겁니다
5: 이것도확인해보고저녁에보내여우소대에게최대한빨리놈들지휘소의위치를알아내라고해이제슬슬마무리해야지
3: 해야겠습니다
5: 가봐
6: 흥조조지흥是保健
7: 室。校长，
8: 文干事，
7: 就你一个人在啊？
8: 啊，梁副参谋长去师部开会了，得一会儿才能回来呢。这不快执行任务了吗？我去帮他洗洗衣服去。
7: 哦，嗯，我帮他洗了。
8: 还是我来吧。
7: 你就让我尽点心意吧。
8: 那您坐吧，我给你倒点水喝。
7: 哎，不用，校长。这次执行任务。
8: 文干事，你啥都不用说，我一定保护好梁副参谋长，他回来是少一块皮，你找我算账。
7: 谢谢。
8: 那您真不坐会儿？
7: 不坐了，我走了啊。哎，
8: 文干事再见。哎。

0: 15000多吨，
1: 这么多啊！咱们要打阔气仗了，也让敌人他们尝尝大的药的滋味。
2: 战役开始前啊，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迷惑敌人，包括不断的组织营团级别的进攻，掩盖我方意图，同时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确保战役发动的突然性。至此认为，发起战役的最佳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决定明天晚上21时开始发动进攻。
0: 今天召开战前动员会，就是要逐一的检查一下所有的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老李，开始吧。
3: 第一项，侦察科，讲一下你们的反间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
4: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把敌人最关心的指挥所的位置发过去了。根据敌人侦察机出动的情况，预计敌人今天最迟明天白天就会实施轰炸。敌人的轰炸就是最后的证明，证明我们达到了迷惑敌人的目的，反间计划顺利完成。如果敌人今天不轰炸的话，今天晚上我们会再想办法发报催促他们一下。
0: 我来补充一点，在参谋长的指挥下，配属给我们的两个高炮部队已经在我们提供给敌人的假目标周围展开了。这一方面呢，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击落敌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再一次向敌人显示这些目标的真实性。敌人这一次一定会上当。

战斗警报！敌在方向发现敌狙击群。

0: 高炮部队报告，敌人今天派出了多批次集群，对我们假设的各个目标进行了狂轰滥炸。高炮部队在与敌机的战斗中已经击落了敌机两架。
1: 好啊，又结结实实的，让敌人上了一大当。我估计他们的指挥官肯定会说：“弟兄们，安心的睡觉吧，中国人的指挥所、弹药库、炮阵地都被我们摧毁了。” 不会再发动进攻了，他们不会想到明天晚上我们的炮火会伴随他们一起去见上帝。就算醒过来，看到的也会比噩梦更可怕的景象。梁晨，这件事儿你们干得漂亮。
2: 师长，接着看戏吧，我们的戏码还没完呢。剩下来的两场上演之后，敌人会兴奋的忘了自己姓什么。到了明天晚上。 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心理落差，就是那种从天堂直接跌落到十八层地狱的那种感觉。
3: 老梁，你后边的戏码是什么呀？赶紧得给大家讲讲啊！
4: 讲讲，
3: 暂时保密。
4: 来来，喝口水。
3: 徐参谋，嗯。 您看，我们两个这些天表现的是不是还不错？咱能不能宽大处理一下？
5: 你们表现怎么样，我说了不算，得所谓的联合国军说了算。
6: 哦，
5: 您是要看我们的假情报能不能起到作用了。
6: 报告，
5: 徐参谋，我们刚才山顶上观察到了敌人出现了大量敌机，对咱们提供的假目标进行了轰炸，咱们的高炮还打下了敌机呢。
6: 太好了，回去跟你们班长说，继续观察详细记录轰炸。

0: 大情况，我这有用。是。行了，许鹤鸣，你这回放心啦。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 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
1: 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软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的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软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的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软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软红外
0: 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肚痛您别忍，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 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

0: 腱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端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腹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

0: 鱼、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块。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0: 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两道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0: 会正在举行。这一天正是前三强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
1: 这31年，我还没有间断和钱先生打交道。
2: 一下子又把我们勾回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0: 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收录的275封书信，绝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一封封极具史料价值的信件，真实还原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代科学大家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1926年的一天，北京孔德学校，13岁的少年钱炳琼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参加新成立的山猫篮球队。老师看钱炳琼身体虽然壮实，但个头实在不高，便有些迟疑。
3: 个头不高，可以打后卫吗？
0: 属牛的钱炳琼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牛脾性。他苦练球技，很快就打上了主力。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学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实行男女同学，外语读法语，可以说当时是有革新精神的学校。
4: 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按当时的话讲叫开风气之先。蔡先生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学子更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更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使命的。
0: 身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大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对旧文化旧思想深恶痛绝，殷切期望下一代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1: 大家想不到，钱玄同在他的同仁面前，比如在胡适、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面前，称他的儿子叫四兄。他就有一次告诉胡适，请他帮我的四兄推荐书单。
0: 1925年6月，通过北京孔德学校巡刊，钱玄同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有科学的头脑，有文学的手笔，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忱。
5: 还有几个小伙伴一块玩得比较好，他们之间呢相互根据各自的特点就起外号。钱三强呢，身体很结实，而且家样样都很出色，都真优秀。他的同学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老三叫三强。
0: 父亲钱玄同偶然得知这个绰号，当初他给儿子起名炳琼，是希望他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但炳琼二字毕竟读起来比较拗口，而三强读音响亮，还寓意品德强、学识强、身体强。钱玄同和儿子商量决定，将钱炳琼的名字正式改为钱三强。
1: 所以钱三强的个性的形成，跟他家庭这一种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种教育是十分有关系的。
0: 1929年夏，钱三强即将中学毕业。此时，一本偶然读到的小册子，让16岁的少年钱三强热血澎湃。以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

0: 寒冬，利见光明。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一年的秋天，前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然而三年之后，前三强却突然决定放弃已经读了两年预科、一年本科的学业，转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一年级。
1: 当时北大他们的物理课很多是请了清华的老师过来讲课，他一听你既然是北大都请清华的老师来讲课，那我何必不去清华直接学习呢？
0: 对于儿子的任性，钱玄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特意给钱三强写下了这幅字。一方面鼓励属牛的三强发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牛劲品格，另一方面更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看齐。从此从牛到爱成为前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它挂在举目可见的墙上，陪伴他走过一段段风雨历程。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物理系，前三强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名师的指点。
2: 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刚归国不久的博士，他们都刚刚在科学的前沿做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清华的这个物理系的那种朝气啊，特别是这些年轻教师们，他们对科学的那种追求，他很能够感染那些年轻的这个学子的。
1: 所以这一批本科生他们本身基础又好，教学的环境又好，他们在清华的这几年的教育可以说跟着这个国际上先进水平毫不逊色。
0: 多年以后，钱三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吴有穴进行 X 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与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启孙进行光谱学研究。在清华，前三强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拔河，他都代表清华大学取得过不俗成绩，可他却被同学们看作是不问政治的学生。他自己也坦诚，我自己那时政治觉悟不高。1953年，前三强的同班同学余光远在介绍他入党时评价他，虽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但有正义感，对反动学生的行为有时不很满意。前三强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1935年前三强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12月16日，他以校拔河冠军队员的强壮体魄站到清华大学学生队伍前列，发动进城示威游行。在冲开城门时同军警发生冲突，衣服被扯破，腿碰伤，流了血。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8级同学的毕业照。由于清华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4年前28人的班级最终只剩下10人顺利毕业。1937年春，前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唯一的研究生名额。他的指导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

0: 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巴黎是原子物理学的发源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居里夫人创建的实验室是法国核物理的最高殿堂，被誉为科学皇宫。伊莱娜向前三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实验室。前三强一头扎进了神秘的原子世界。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会干才行。前三强的勤奋和才干，赢得了伊莱娜和弗雷德里克的一致赞赏。两位导师决定共同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1: 他从出去的时候，他就想着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他到那儿以后什么都学，核化学、核物理，能学的都学啊，他就有这种那个意识。
0: 1938年，对于原子核科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并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物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2: 当时波尔正好是去美国，就在会上给公布了，这个讲完之后会下没人了，这个都去各个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实验去。
3: 这个领域正是爆发的性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的这个激烈。
0: 身处核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前三强亲身感受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着手开展验证核裂变现象的实验。在年轻人心目中，诱惑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1940年1月，前三强顺利拿到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但此时，前三强才发现，他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回国了。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战。6月14日，巴黎沦陷。为了不想替德国军队掘壕沟，我曾与法国人民一起步行10余日去逃难，最后还是被德国军队追过，被迫地回巴黎了。一路上饱受饥饿与轰炸的滋味，
4: 要饭乞讨啊，饿了没有办法，到地里去拔萝卜来充饥，叫接近死亡的逃难。
0: 回到巴黎，举目无亲的前三强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只能露宿街头。日子一天比一天苦，3年的公费资助也快到期，工作没有确定，我的思想上

0: 甚至对活着的人起了一些轻视的看法，觉得死亡是那么的容易。然而每当我想到远在千里的家人与那仍然饱受战乱的祖国之时，却总认为我必须得坚持走下去，这也许是我前行唯一的动力吧。
1: 他在吃饭都没有坐牢的情况底下，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尤里亚，尤里亚当时就说那句话，在天下这是刻骨铭心的，只要我没有饭吃你就饿不着。
0: 走投无路的钱三强回到了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他和小居里夫妇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
1: 他的人生转折最最关键的一段就是约里奥这个帮助，不仅是他解决了生活吃饭问题，而且解决了后来的研究工作可以没有间断。
0: 1943年11月，钱三强意外收到一封从德国寄来的短信，写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这是他们分别7年后的第一次通信。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他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攻读的方向是似乎与妇女离得较远的弹道学。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2: 你看这个小女孩刚刚毕业的吧，她虽然是有点大话吧，但是就说 这种急切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父亲教过她，就说上街游行是打不败这个侵略者的，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0: 战争愈演愈烈，德国与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何泽慧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钱三强很快帮何泽慧联系上了国内的家人，此后他们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两个游子的心灵也越来越靠近。1943年12月31日，何泽慧给钱三强寄去一张照片，背后写着一个小纪念。钱三强立即给何泽慧回寄了自己的照片，致亲爱的何小姐，您的大学同学的一个小纪念。钱三强清楚地记得1945年冬的一天，当他开门看到何泽慧的刹那惊呆了，他突然来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式图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1946年4月8日，巴黎东方饭店，钱三强、何泽慧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很快何泽慧也加入了居里实验室，成了钱三强的同事。从此这一对科学伴侣相互扶持，携手同行，他们的科研事业也开启了新的高峰。1945年8月，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全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威力震惊了。原子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

0: 的物理过程，尽管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巴黎居里实验室，钱三强夫妇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目标是证实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工作。径迹只有20多个微米长，即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所以观测要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伊莱纳居里夫人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给我们使用，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令人琢磨不定的禁忌。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行的。
1: 放大一千倍，你想那个灯光又暗，然后去一个分叉一个分叉之后去找，而且这个盒子会找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利用这个禁忌，现在想呢，就是要计算，哎，我们要计算出来它的这个价值，哎，来这个分析它的这个机制。
0: 1947年3月，钱三强与何泽慧等人合作完成论文《铀核心的裂变过程》，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1: 热里奥就有个评价，说这是战后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0: 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他是获得这一奖励唯一的中国学者。1947年夏，34岁的钱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外国学者能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职位，极为罕见。
2: 钱三强在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里面从事研究，达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这个成果。
0: 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早在1年前，钱三强就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电函，邀请他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
3: 因为胡适和钱三强的关系啊，他在伦敦就主动约见钱三强，他不是希望他，而且带指令性的，要你回到北大执教。胡适一回国就寄了聘书，还寄了800美元的这个路费。
0: 1946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掀起了一股原子能研究的热潮。胡适的计划是申请政府拨款，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3: 胡适不是一个搞自然科学，更不是搞物理的人，他认为中国原子能一流物理学者，钱三强他排在第一个。
0: 1946年11月，钱三强收到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电报，聘请他担任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先后约聘钱三强。
1: 全世界中国人里面搞核物理的就这么几个人，谁请回来一两个，那么谁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核物理研究的中心。
4: 核物理学家一下子都成为了香饽饽，这个大家争相的罗织的这样的这个对象。
0: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

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特地去跟相处十年的老师道别。约里奥虽然非常不舍，但是我完全理解你的理由，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约里奥把当时还是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则送给钱三强一些珍贵的放射源。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6月10日，怀抱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此时此刻，钱三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万万不曾料到，他魂牵梦绕的原子梦即将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0: 传承红色基因。作为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肯吃苦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传承北大荒精神，红心向党，向阳生长，
2: 手握记忆，守岗位，心怀信仰，担当中。

0: 美伊间接会谈结束，聚焦落实谅解备忘录。高温持续，中国解暑神器热销西班牙。韩国警方调查韩国足球队主帅任命是否违法。中视热言海外走红，保温用品出口量增长。黑龙江统筹铁路民航资源，助力暑期运输。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号，美国和伊朗结束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消息人士称，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0: 报道称，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会谈结束后表示，伊方与美方围绕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开启了沟通渠道。他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采购伊朗所需的必要物资。美方此前曾表示，这笔资金仅限于伊朗购买美国商品。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但路透社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会谈没有涉及伊核问题。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奇兹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要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就应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而不是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阿奇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押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近日，新一轮高温天气笼罩西班牙，当地多个城市气温再次飙升到40摄氏度左右。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迎来了销售热潮，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抢手货。
0: 在西班牙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都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
2: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ahí.
0: 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同月最高值。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1号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包括农田烧荒、露天焚烧、户外烧烤等活动。同一天，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市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以便在必要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庇护。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自1号起已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鉴于未来几天葡萄牙野火风险加剧，葡萄牙民防部门已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较高等级预警。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1号发生大规模山火，受干旱和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约200人被紧急疏散。截至当天深夜，当地山火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山地地形导致消防员难以进入现场，地面作业困难。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动。

0: 用灭火飞机洒水作业。这次山火发生正值欧洲刚经历一轮最强热浪，根据气象预报，另一轮高温天气正在逼近。目前法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南部六个省发布了最高级别的山火预警。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记录，未来几个月很可能看到更多温度记录被打破。
0: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6月21号当天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高于2023年和2024年同期的20.83摄氏度。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记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过去数月，全球多个海域都观测到海洋表面异常高温。公报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加剧海平面上升和冰雪融化，对海洋生态系统、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
1: 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10%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诈骗，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1.86亿美元。调查还发现，许多诈骗受害者没有报案，58%表示不知道如何报案，75%认为报案也无助于追回损失。
0: 这项调查的对象包括5173名美国成年人，6%的受访者说自己2025年曾被诈骗，另有4%说家人遭诈骗。平均每起诈骗案的涉案金额为5578美元，其中约40%受害者遭欺诈网站诈骗，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也是诈骗的主要途径。50%的诈骗案件涉及至少2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美国诈骗得手的案件中，12%涉及人工智能或深度伪造技术。本次调查还显示，近1/4美国人成年后遭遇过诈骗，其中10%不止一次被骗。82%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政府在防范诈骗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报告指出，美国诈骗行为的泛滥可能正在导致消费者信心普遍下降。相关数据表明，诈骗受害者往往变得更加谨慎，网购或与陌生商家打交道的意愿降低。
1: 当地时间7月1号，在美国亚特兰大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1/16决赛中，哈里凯恩独中2元，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
0: 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上半场打得积极主动，开场仅7分钟就抓住英格兰队后防漏洞，由西彭加先拔头筹。一边再战，英格兰队在第60分钟换上戈登和萨卡改善边路攻势，并最终凭借凯恩的2个进球以2-1逆转取胜。凯恩赛后表示，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尤其是比分一度落后，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牙坚持争取胜利。本场独中2元后，凯恩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达到5个，他已经在自己的3届世界杯上打进13球，在历史射手榜上超越球王贝利，与法国传奇方丹并列第6。1/8决赛，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在当地时间7月1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比利时队在先丢2球的情况下，通过加时赛以3-2逆转塞内加尔队，时隔8年再次闯入16强。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也是比利时队首次在淘汰赛阶段与非洲球队交手。开场后，塞内加尔队频繁高位逼抢，比利时队稍显被动，一度0-2落后，陷入绝境的比利时队放手一搏，凭借卢卡库和蒂莱曼斯的进球将比分扳平。加时赛，蒂莱曼斯在禁区被踢倒，获得点球，亲自操刀命中。赛后，比利时球迷直言，他们曾一度感到绝望，但全队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胜利最终属于欧洲红魔。1/8决赛，比利时队将迎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
1: 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后，韩国

0: 国内质疑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的声音再起。首尔警方七月一号就这一任命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调查。
1: 据韩国媒体报道，自韩国足协2024年七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警方累计接到八起相关举报，称足协主席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猫腻，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洪明甫本人未被列为举报对象。警方一名官员说，相关案件先前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考虑到其重要性，将移交至首尔警察厅。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2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韩国队表现令民众失望表示遗憾。李在明指出，由于人事决策失误，韩国队未能晋级。洪明甫6月28号在墨西哥宣布辞职，并于6月30号凌晨和部分球员一同返回韩国。
0: 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日前正式发布2026至2027赛季主场球衣，俱乐部为此举办了一场融合音乐和舞蹈的发布会。
1: 新球衣采用创新设计，灵感源自翻修后的诺坎普球场外墙图案，采用三种不同的红色和蓝色，以渐变方式展现俱乐部传统红蓝条纹，在保留经典元素的同时，营造出更加动感且更具现代感的视觉效果。除此之外，新球衣的球员名字和号码采用了全新字体，该字体是专为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设计的，旨在加强俱乐部与巴塞罗那这座城市和加泰罗尼亚文化遗产之间的联系，打造专属的视觉符号。据了解，巴塞罗那队将在欧冠联赛、西班牙国王杯和西班牙超级杯比赛中身穿印有新字体的球衣，西甲联赛仍将沿用其官方字体。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7月1号，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宣布，由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将于2026年7月6号召开第一次会议，进行宣誓并选举议会主席团成员。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超过11260人受伤。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表示，美联储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由于对美伊谈判的乐观情绪缓解了市场对供应的担忧，7月1号国际油价下跌超过1%，跌至约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三位消息人士1号表示，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很可能在5号的会议上同意从8月起进一步提高产量目标。韩国国家数据处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创2023年1月以来最大涨幅。韩联社分析称，中东战事引发国际油价上涨，推高韩国物价。当月韩国石油产品价格大涨24.7%，带动整体物价上涨0.93%。汽油、柴油、煤油价格都显著上涨。科技企业动量科技打造的全新一代生存防护舱近日接连亮相在法国举办的科技万岁创新展和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这款多场景应急装备凭借复合防护技术，可抵御突发袭击、爆炸、明火等多种极端威胁，并快速完成部署。该设备支持直升机调运、模块化搭载，可快速适配城市、野外、工业厂区等各类场景。
0: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 今年7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实施3周年。新修订的反间谍法为新形势下防范打击各种间谍活动，维护。

0: 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那么哪些行为属于间谍行为？发现间谍行为应该如何应对？若不幸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设套，又该如何自救呢？
1: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某机关工作人员刘某某通过网络结识某调查机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以调查咨询公司征文的名义指挥刘某某搜集、撰写、提供资料并给予经费。随着交往深入，该人员向刘某某表明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并要求其搜集红头涉密文件。刘某某为了继续获取经济利益，非但没有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还接受了间谍培训，继续按照对方指令搜集涉密文件并开展相关活动。这一案件中，刘某某虽未向该人员提供涉密文件，但在境外间谍明确告知其身份背景的情况下，仍接受间谍组织人员任务，并受其指挥实施间谍行为，搜集单位红头涉密文件，收取经费数万元。最终被国家安全机关以涉嫌间谍罪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规定了间谍行为的六种类型，其中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是间谍行为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只要行为人明知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身份背景，仍接受其布置的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任务，无论是否接受对方财物，是否已造成现实危害后果，均不影响间谍罪的认定。
2: 只要你实施了间谍行为，也就是说你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境外的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给你指派的任务，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的性质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这个时候就可以按照间谍罪来定罪判刑了，并不是说要求一定要发生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把它叫做行为犯，只要有这样一种行为就构成间谍罪了。
0: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及其代理人十分擅长伪装，许多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泥潭。国家安全机关近日通报

0: 业后赴境外某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境外期间，他结识了一名自称某投资咨询公司项目经理的外籍人员布某某。布某某通过宴请、赠礼及安排旅行等方式，不断拉近与张某的关系，并邀请其担任公司咨询顾问，承诺支付高额报酬。张某在看到咨询内容均是其研究的专业领域相关学术问题后，就答应了对方，并签署了合作协议。张某博士后出战前，布某某得知其回国后将入职我国某国防军工单位，便向张某引荐了所谓中国地区事务负责人麦某。回国后，张某入职某国防军工单位，某次闲谈中，布某某和麦某突然向张某询问某装备核心部件的研究进展，这让张某感到十分不适，他尝试转移话题，并尽快结束了交谈。
1: 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啊，非常的狡猾，他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跟你说我是间谍，他肯定是采取套路陷阱，慢慢的是你陷进去以后得寸进尺，最后对方开始暴露了这样的一个身份，或者说在加码。
0: 由于张某在单位多次接受反间防谍教育，他开始怀疑对方的真实身份和意图，结束合作关系后主动报告了这段经历。国家安全机关查明，布某某和麦某均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工作人员。鉴于张某能够主动报告相关情况，在境外期间并不知晓对方真实身份，发现情况可疑后能够及时终止与对方联系，虽已向对方泄露涉及我国科研项目的内部情况，但尚未造成严重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55条规定，实施间谍行为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张某的情况符合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形，国家安全机关决定对其不予追究法律责任。
1: 他规定的用的是可以啊，可以就不是说必须或者应当，要结合具体的案情，从轻、减轻，特别是免除处罚。免除处罚一般限于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的、主观恶性不大的，这样的才可以免除处罚。一般呢是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 随着2026年暑期档《红色题材》热度攀升，多地推出特色红色探访路线，让沉浸式红色体验成为暑期文旅新风尚。
3: 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4: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2: 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纷纷体验地道中式生活，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增量。
5: 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无数。众多养生潮流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生活方式印象深刻。
6: I have heard about these things before, so like drinking hot water is very popular, and mixing with honey and like ginger or something else, it's also well known fact, yeah.
5: 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品类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在上海外高桥港区，在这里一批总重6.6吨的保温杯、保温桶等器皿即将装船出海。负责这批货物的外贸企业表示，精准的本地化适配设计是关键。
7: 我们针对拉美市场的饮食习惯，优化了保温锅的内量和内胆的材质，适当的 匹配当地用户煮豆子等长时间保温需求，针对北美市场户外需求推出了可车载、可露营的便携保温套装，这些本地

0: 计划的适配新品是我们新增的亮点。今年前五个月，外港海关共计监管海运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超520万个包裹，货值超58亿元，同比均增长80倍。
1: 借助跨境电商和社交媒体的东风，智能保温杯等具备一定高新科技含量的保温器皿正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多件，涵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7月1号，全国离境退税小额抽检制正式落地实施，其中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按一定比例随机抽检模式，不再逐单开展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严格执行逐单进行实物验核标准。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以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5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包装层数不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包装层数不超过4层，胶带使用量同步纳入限制范围。近日，上海市印发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该服务面向60周岁以上老年人，服务规范、培训要求均贴合老年人需求，且对户籍没有限制，外地来沪老年人也可购买。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陪同老人前往医疗机构、陪同或代办就医流程、协助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提醒用药等。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并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基础上，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可于托运日前2到5天进行预约，每名客户单趟列车最多托运一只符合要求的宠物。
2: 您还在为颈肩腰腿疼而烦恼吗？今天给大家推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科学配比，含量高，配料表干净，是一款养护骨骼的好帮手，没有中间商，直接到消费者手里。趁着活动价，赶快拨打400-716-1913抢购吧。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0: 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统筹铁路民航资源助力暑期运输，第3届中俄十城油画展在抚远落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五组向黑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舒慧好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许勤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少波出席。7月1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落实到位的行动力，以万全准备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伊春伊美区新安国家森园公园户外大屏幕同步转播大会直播盛况，吸引大量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
1: 夏日的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当园内大屏幕直播画面切换至人民大会堂时，在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静静伫立凝望，共同见证这份荣光。大家一边

0: 观看直播画面，一边轻声畅谈内心感悟，共话身边时代变迁，抒发心中的温情与奋进决心。
1: 作为一名党员哈，在我们党105岁的生日之际，衷心的祝我们党生日快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跟党走，这是我们一名党员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感受到的党的光辉和温暖。
2: 7月1号起，为期62天的全国暑运正式启幕。黑龙江统筹铁路民航运输资源，护航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今年暑运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伊春等城市将迎来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将哈尔滨西至北京 K340-39次列车调整为黑河至北京运行，并套开哈尔滨东至黑河西发昭致列车。
3: 计划征开北京、天津、长春、沈阳、大连、呼和浩特等方向的直通旅客，3对途经京沪高铁线运行的高速动车组列车车体将升级为 CR400BF 型复兴号动车组担当。
0: 出行优惠同步加码，暑期儿童乘坐火车可叠加旅游计次票与儿童票双重优惠。同时，2026届高校毕业生额外新增2次单程学生票权益，线上完成资质核验即可预约购票。
4: 缓解了我们抢票难的一个问题。我发现呢，原来的价格呢，假说是50多块钱，但我享受了这个学生的优惠之后，我发现它竟然能够便宜到29块钱。
0: 聚焦暑期文旅出行需求，本月起铁路部门将新开通乌鲁木齐、海拉尔、漠河等方向旅游专列，常态化做好优享龙江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等定制化服务。民航方面，哈尔滨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3.1万架次，运送旅客超465万人次，新增阿勒泰、西宁等直飞航线，开通广州经哈尔滨至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等跨境航线，丰富旅客出行选择。7月1号，新开通的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完成首飞。串飞航线就是一趟航班停靠多个城市，分段接送旅客往返多个景区。航线的开通也填补了漠河至鸡西的航线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都需要辗转10多个小时。航线开通后，两地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以内，为两地经贸旅游联动打通了快速通道。
5: 我这次的行程是去星海湖玩一圈，然后到漠河追极光。开了这条航线以后，非常快，非常好。
0: 航线由成都航空直飞，每周三周日双向通航。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目前已累计开通哈尔滨至黑河至漠河、哈尔滨至漠河至抚远等15条串飞航线。
6: 将分散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的旅游资源串联成线。连线成网，外省的游客呢已经达到了58%，带动了沿线的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业增收。
0: 以化为桥，连通中外；以义为媒，共叙友情。6月26号至7月2号，第3届中俄十城油画创作交流展在东极抚远举办，活动为期1周，依托抚远、青岛双城艺术互动，联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伊尔库茨克、阿穆尔共青城、海参崴等中俄十城美术创作者，共赴一场跨越国界的艺术之约。今年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活动以艺术为纽带，拉近两国的情感连结，为中俄城市间搭建了常态化交流平台。
7: Я в первый раз приезжаю в Фуянь. Стоя на пагоде Дунцзы, видно бескрайние просторы, захватывающее зрелище. Отсюда видна моя родина. Это необычное и трогательное чувство. Здесь я нахожу огромное вдохновение для свое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0: 近日，黑龙江移动完成京哈高铁哈尔滨段 5GA 精品网络建设并正式投用，设备可以耐-30度低温，有效解决高铁高速移动信号卡顿问题。同时，全线搭载 AI 模块，网络承载与调度能力大幅提升。目前，省内哈齐、哈姆等全部高铁线路已实现 5G 无缝覆盖。
2: 您还在为颈肩腰腿疼而烦恼吗？今天给大家推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科学配比，含量高，配料表干净，是一款养护骨骼的好帮手。

0: 没有中间商，直接到消费者手里。趁着活动价，赶快拨打400-716-1913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名额有限，先到先得。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6: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

0: 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哈尔滨雷阵雨，26到20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26到16度，黑河小雨26到18度，齐齐哈尔小雨29到20度，绥化中雨转小雨27到19度，大庆中雨转多云28到22度，伊春中雨转阵雨26到18度，佳木斯阵雨28到19度，鹤岗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鸡西小雨28到19度，牡丹江阵雨转小到中雨27到19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七台河雷阵雨转小雨26到20度，哈尔滨雷阵雨26到20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首先呢，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好，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张博士哈，这个怎么样啊？别多说了啊！
1: 你上来就开始问这个啊？
0: 这个对啊，怎么样？
1: 其实确实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0: 有进展了。
1: 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
0: 好，
1: 我们手续基本上都办妥了，但是呢，最后还差2个章，这2个章盖完，这个手续就完备了，
0: 完事儿了。
1: 估计这2天就彻底能够有结果。
0: 哎呦，这个太好了！大家伙说的，就等待我们张磊博士说这句话了哈。哎呦，您是不知道哈，这2天咱们好多朋友打电话留言来问哈，说这个我就要张磊博士吃那个 DHA， 就是那个在咱桌上摆那个，哎呀，晶莹剔透的，哎呀，看着可好了。然后啥味儿、外味儿没有的这个 DHA， 这个啥时候给大家安排上啊？
1: 我知道大家都比较着急，那说实在话，我比大家还急呢，急的这2天嗓子都开始疼了，
0: 鼻子都破了，哎呀妈，不容易啊！
1: 咱们这款美国的 DHA 呢，我一直都在用啊，效果确实不错，但是好东西呢，它就不好弄，盯着的人也多，非常抢手，所以好事多磨。咱们呢再耐心等2天，一旦手续已经落地，全部都齐备了，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这个刚才张磊博士说到了哈，耐心等2天啊，耐心等2天哈。我们这款 DHA， 我们张磊博士吃了好多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 DHA 啊，马上会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就是大家开瓶之后，就是这种晶莹剔透哈，纯度特别高的，什么都没。

0: 没有，只有 DHA， 让您吃完哈，猴儿好型的哈，脑袋特别好使，哎，太好了啊，这个梁涛也特别需要。哎呀，咱们可一言为定哈。那我看今天咱这个架势哈，还得聊聊这个 DHA 了，是不是？
1: 那今天呢，准备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但是后果呢又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0: 啊，什么呢？
1: 这个就是神经焦虑。
0: 哎呀。
1: 咱们之前讲过一些器质性的病变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比如说我能够感觉健忘了啊，容易什么眼睛看不清楚了，
0: 对
1: 啊，有血压有压力，然后孩子什么学习跟不上了，什么血脂高了啊，脑萎缩了，
0: 嗯，
1: 其实这些跟神经焦虑归根结底指向的是一个根源，
0: 一个根源，
1: 不解决这个根源，这些毛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0: 哎，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哈。这个张博士，您这一开场啊，这话说的忒狠了啊。我有点紧张了，这个啊，
1: 不是我说的很，
0: 嗯，
1: 这个呢，说实话啊，这个是就能产生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0: 对对，好，
1: 我先跟大家讲个事儿，
0: 嗯，
1: 大家听完了之后呢，自己判断，
0: 嗯，
1: 我曾经接触过一位老大哥，
0: 多老
1: 啊，有五十多岁，
0: 五十多岁还好啊，
1: 姓王，是在一家公司呢做管理，也可以说是一个企业家，
0: 嗯，
1: 他找到我的时候，问哪儿不舒服，就一句话，
0: 嗯，
1: 哎呀，张博士，我觉得我不行了，我要废了，
0: 我要废。了，
1: 嗯，
0: 哎，我也说过这句话，
1: 你也说过，
0: 我说过
1: 啊
0: 啊，
1: 人家这个压力可比你大多了，
0: 是吧？
1: 人家是管一个整个企业的经营，
0: 哦呦，
1: 扛着这么多人的饭碗，
0: 嗯，
1: 而且公司不能让他倒掉啊，
0: 嗯，
1: 是一个特别能扛事儿的人啊，
0: 嗯嗯，
1: 年轻的时候，哎，睡一觉缓过来了，
0: 嗯，
1: 工作压力再大也不当回事儿，
0: 嗯，
1: 但是就从半年之前开始，
0: 嗯，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整个人哈，啊，神经一直都是紧张的。眉头紧锁，脸色也很难看，
0: 嗯，
1: 随时感觉啊，这个就像那个弓弦一样，紧紧的绷着，
0: 马上要断了那感觉。
1: 对
0: 啊，
1: 然后晚上躺在床上啊，想放松一会儿，想休息一会儿，想睡一觉，
0: 嗯，
1: 但是睡觉的时候，脑子里面转的全都是白天的这些事儿
0: 啊，
1: 根本停不下来，
0: 嗯，
1: 好不容易睡着了啊，做梦也是这些事儿，然后做完梦之后呢，还容易醒，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嗯嗯嗯，
1: 白天开会啊，他逐渐就开始有这种躯体化的这个症状了，
0: 什么症状？
1: 心慌，心跳的厉害
0: 啊，
1: 然后手心呢冒汗，嗯，就总感觉要遭殃，总感觉是不是下午要发生一个什么事儿？
0: 就心里会对自己的身体的这个预期，好像就是不是特别正能量的感受，
1: 对，
0: 不好的感受。
1: 电话响啊，吓得直哆嗦。
0: 哎呦，
1: 是不是又谁来找我了？又咋了？是不是又客户退单了？
0: 嗯，
1: 是不是又这个公司出什么事故了？
0: 我明白了，
1: 嗯，
0: 啥不好想啥。
1: 对
0: 啊，
1: 最严重的一次呢，他是开车在高架上，
0: 嗯，
1: 突然觉得喘不上来气儿，浑身发麻。
0: 嗯嗯嗯。
1: 以为自己心梗了啊，赶紧把车停下来打120，结果到了医院一看，
0: 嗯，
1: 心电图是正常的，
0: 嗯，
1: 心肌酶是正常的，
0: 嗯
1: 啊，然后呢查啥啥都没毛病
0: 啊，
1: 基本上是没有心梗，没有心肌缺血，
0: 嗯，
1: 然后没有这个心律失常，
0: 嗯，
1: 没有整个的这个心率的一个紊乱，啥毛病都没，
0: 啥事没有。
1: 对，
0: 哎呀，我问一下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刚才张磊博士说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下回这事儿您就别麻烦张磊博士了，您找梁涛就可以了。
1: 又开始找你了，
0: 哎，对，这个事需要化疗，
1: 反正你要不想好的话你就去找他吧。
0: 谈话治疗，对吧？就开玩笑，啥毛病没有，自己吓唬自己。
1: 他其实也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心脏内科去看这些心脏病的时候，
0: 嗯，
1: 首先要排除器质性病变
0: 啊，
1: 有没有心肌缺血啊？
0: 嗯，
1: 有没有心律失常啊？
0: 嗯，
1: 有没有心肌炎呢？所有的这些症状排除了之后，但确实他是有症状的，自己感觉不舒服。
0: 嗯，
1: 其实呢，就是像神经官能症啊、焦虑化的一个躯体症状啊。
0: 啊，这不是没事闲的，
1: 不是没事闲的，
0: 确实有
1: 确实有病
0: 感受，
1: 但不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心脏病。
0: 嗯，
1: 所以呢，我当时就问他，
0: 嗯，
1: 你像他这种情况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嗯嗯嗯，
1: 他就想了想，断断续续可能已经有大半年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就说哈，你知不知道，如果焦虑长期得不到控制，后面会发生什么？
0: 会发生什么呢？
1: 会发生什么呢？
0: 会发生什么呢？
1: 我来告诉大家，焦虑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毛病。比如说你这个心肌缺血，就会心慌气短，然后有心脏病，对吧？那焦虑是所有疾病、所有症状的一个放大器和加速器。比如说，长期焦虑的人，心脑血管出现问题的风险比正常人要高上好几倍。
0: 焦虑。

0: 对，
1: 为什么呀？
0: 你想想我们这个战士在战场上，嗯，滴滴滴滴滴，冲锋号一响，嗯，你看有人害怕吗？没人害怕，
1: 对，
0: 就全都往上冲。嗯，再比如说你去跟人吵架打架的时候，是不是说我大脑一片空白，我就想往前冲，
1: 就是干。
0: 为啥？就是在这种几个极端的情况下，我们身体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嗯，要让我们自己有足够的能量，血压呢一下就干上去了，血管呢这个保证全身的这个血液的供应啊，让你在这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下能够把场面维持下来，嗯，但是在这种状态下，对我们心脏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1: 对，你的心脏在承受着你这种压力啊，
0: 对，正所谓刚不可久，柔。不可守，就很刚的那个状态，它是不可能很长久的。嗯，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四五十岁突发心梗、脑梗的人，你去追溯起来，嗯，他在发病前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有焦虑或者是高压的状态啊，
1: 就是身体上带来的一些反应哈。
0: 对，
1: 其实关于这个焦虑，这个也是近几年当中也是被我们大量宣传，也是挖到这个大家心坎里的一种感受。嗯，你有焦虑？
0: 其实我们现在人或多或少都有
1: 焦虑，
0: 对。
1: 然后屏幕前的叔叔阿姨说：“哎，那我不上班为什么焦？”大家老年朋友的焦虑也会非常严重，
0: 而且老年人特别容易被放大，
1: 特别容易放大。
0: 我们可能看来很小的事儿，他能几宿睡不着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而且这种长期的焦虑还会直接导致我们认知功能的下降。嗯嗯。那我们大脑呢，泡在这种皮质醇是吧，激素这个里边，那像我们管记忆的叫海马体这个区域呢，它就会加速的萎缩。嗯，所以很多焦虑的人到了后期，你看他注意力不集中，嗯，健忘，然后呢反应迟钝，嗯，甚至可能会被误诊为早期的阿尔兹海默症啊。
1: 这就从焦虑就发展到这个痴呆了。
0: 对，
1: 这个好像一下一步就跨过来了哈。
0: 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真实的这种研究的结论哈。嗯，你像呢，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有一项研究就发现，有中重度焦虑史的人群，在晚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是普通人的1.5倍。哎呦，因为焦虑导致的神经性的炎症、神经元的损伤，这个是不可逆的。那我们除了焦虑导致的这种认知功能下降，它还能够摧毁我们的免疫系统。
1: 哎，这个我多少能理解一点，就是人，你看特别阳光的时候，他感觉他自己很健康，但他长期处于一种压抑状态，好像人特别容易生病啊。
0: 对，那我们想想，有一些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红斑狼疮
1: 啊，对对对，
0: 这个上小球肾炎，那我们再去治疗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就是激素。是吧，用激素把免疫力给它控制住，所以很多的这种激素呢本身就是一种免疫抑制剂，短期升高让我们应对紧急的情况，但是呢经常升高长期居高不下，我们免疫功能就会被全面的压制，所以焦虑的人很容易免疫力不好。
1: 刚才我们听张磊博士这么一描述完哈，我们平民的叔叔阿姨啊，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您的家庭情况怎么样，但是我希望大家伙呢，从我们今天讲到焦虑这个一刻开始哈，希望大家呢推开每家的门都是一地鸡毛，但是希望大家呢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开开心心的，千万别让焦虑衍生出那些祸端，像我们说万病之源
0: 是
1: 心情好啊。我觉得很多人心情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发现你只要心情好了，感觉还好，是不是？还好。
0: 那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这个是焦虑，哎，就是觉得压力有点大呀，是不是太累了？等到问题真正发现的时候，那身体可能就已经出现不可逆的损伤了。
1: 后来怎么样了？
0: 我给他一查啊，他不仅是处于一个焦虑的状态，血液里边的 DHA 的水平低得吓人
1: 啊 ，DHA 的水平低。
0: 对，其实原因呢也不复杂，我们人一旦过了40之后。身体合成吸收 DHA 的能力本来就在往下走，再加上呢，他长期的焦虑失眠，体内的 DHA 消耗得更快，就像是水池子里边光放水不进水啊，早晚都得见底儿。所以我说你这个不是废了，
1: 不是废了，
0: 你是把大脑饿废了。
1: 饿废的是什么意思？
0: 因为我们之前说呢 ，DHA 就是神经细胞膜的核心成分，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结构材料。那如果这个材料不够，神经系统就会变成一个豆腐渣工程，一有点风吹草动出问题了，所以后来呢，我让他跟我用同一款 DHA， 3个月之后，睡眠明显改善了，惊恐发作呢也再没有出现过，更重要的是，他重新

0: 找回了那种能扛得住事儿的感觉。
1: 哎，这个身体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哈，这个能量是无限大的。所以呢，这里呢，刚才我们通过张磊博士讲解呢，也会发现哈，这个 DHA 对于焦虑来说的话，它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辅助，而是起到根本性的营养的一个支持。
0: 对
1: 啊、
0: 而且呢，不光焦虑啊，大家回想一下，我们之前讲了很多问题，健忘是吧？这个视力模糊。中年有压力增加啊，包括血脂血粘度高，脑萎缩，在这个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营养缺口，这个营养缺口就是 DHA 的严重摄入不足。
1: 那刚才我们好像是说到了我们之前讲到 DHA 这个专题讲座的时候很多这样一个问题哈、要不然这样张磊博士能不能把我们之前所有讲到的问题我们给它穿一遍、给大家在这个温故而知新一下哈。
0: 没问题啊、我们之前都讲过啥呢，你看记性越来越差是吧、我刚想起我要跟你说个啥来着忘了，
1: 话在嘴边啊、
0: 对，出门呢老惦记说门锁没锁呀，煤气关没关呢、这个就证明我们大脑里边管记忆的海马体的 DHA 不够了，
1: 这种不确定感、
0: 是的、眼睛呢可能看东西 越来越花、看东西像雾蒙蒙的一样啊、而且眼睛呢有干涩、还有飞蚊症、在你的视野里边老像有一个蚊子啊、像有一个小灰尘一样，这个就是这个飞蚊症、那这个就说明我们视网膜里的 DHA 快跟不上了
1: 哦。
0: 那有的小孩书桌前一坐浑身难受犯困玩橡皮背东西十遍也记不住啊，不是孩子不想学，是他大脑里边缺 DHA 这把钥匙，知识进不去。那体检报告呢，血脂的箭头往上窜，血粘度增高，这个就说明我们血管里的内皮也缺少了 DHA 的保护。那再加上我们这个血管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它本身就在老化，
1: 会老化，对，
0: 是不是啊？我们有的人在 CT 报告里面会说脑萎缩腔隙性脑梗塞，这个就说明我们脑部长期供血供氧不足，神经呢也在退化，神经细胞持续受损，长期缺乏 DHA 会加速我们脑部细胞的死亡。
1: 我觉得刚才听完张磊博说完哈，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什么感受，大家听想听一下梁涛什么感受吗？就觉得好像如果去对号入座的话，涉及到五个位置哈，涉及到五个点，我举例子可能我都占了四个了。我觉得这个 DHA 啊真的是要补起来势在必行啊，真的是这个挺吓人的这个。
0: 所以这个呢绝对不是在吓唬大家，而是在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这些信号都是我们身体在用最后的力气来提醒你，大脑和神经系统的 DHA 储备已经见底了，如果你还不管不顾，继续让这个缺口呢扩大，那后果不是健忘、失眠、焦虑这么简单。躺在病床上，咱们不说花上几十万、上百万啊，你说像脑梗后遗症啊、阿尔兹海默症，你说人多痛苦，
1: 这个它是不可逆转的了。
0: 对，花的钱没头无底洞，遭的罪更是没法比。
1: 所以这里呢梁涛啊也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这两天呢我们针对这个我们张磊博士吃的这款同款的美国进口的 DHA 也展开了跟 DHA 相关的一些健康话题的专题的讲解。所以呢希望大家伙呢此时此刻现在如果能补充 DHA 的朋友要抓紧时间赶紧补起来，这个事儿啊是等不得的。
0: 对，所以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是随便什么 DHA 呢都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DHA 和 DHA 之间差距比大家想象的要大得多，
1: 这是关键了啊，大家听一下。
0: 那如果选错了 DHA 花钱不说，关键是耽误了最佳的补充时机。
1: 这个张磊博士这两天也讲很多了哈，咱就说别的 DHA 我们就不说了，我们也不绕弯子了哈，咱们就说哈，您吃的这款 DHA跟市面上的那么一堆的 DHA 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儿？为啥你用完效果就这么好？大家看一看张磊博士，哎呀，是吧？你看下来多么阳光灿烂啊！
0: 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概括我们这个 DHA， 就是纯，对吧？原料纯，成分纯，
1: 怎么个纯法？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哈，为啥用这样一个方式去展示，就是能够感受到晶莹剔透，没有任何杂质的这种感觉，这就是纯的代表。这个原料怎么纯了？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0: 我们用的这款 DHA 呢，原料用的是猎狐藻提取的藻油，猎狐藻是目前全球公认的最好的 DHA 的来源之一，它的 DHA 的含量在天然微藻里边是 最高的梯队的，而且结构呢是甘油三酯型啊，我们查血脂是不是听过甘油三酯？

0: 啊，甘油三酯，
1: 对，就是我们体内呢本身就有甘油三酯，所以这个补充的 DHA 和我们体内的天然 DHA 结构是完全一致的，吸收效率特别高，而且这个猎狐藻的藻种来自于一家全国顶级的营养品原料供应商这个呢就叫蒂斯曼，
0: 蒂斯曼，哎，这好像听您提到过哈，
1: 蒂斯曼呢，这是全球营养健康领域的一个隐形的冠军，
0: 隐形冠军，
1: 它有100多年的历史，
0: 嚯啊！太牛了！
1: 它在 DHA 藻油这个领域是什么地位呢？简单的说，我们全球所有高端的 DHA 藻油，像婴幼儿配方奶粉里啊，包括呢比较高端的这个 DHA 成人补充的这个营养品里边，都是来自于蒂斯曼。
0: 哎，这个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哈，
1: 对，
0: 不怕大家去查。了解一下什么是蒂斯曼，
1: 我们去看那些国外进口的高品质奶粉里边的配料表，如果 DHA 后面写着来源说明，那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蒂斯曼的。
0: 这太牛了，这个
1: 它的这个 DHA 藻油呢，无论是从安全性、纯度、稳定性，都是全球公认的最高标准。像美国的 FDA、 欧盟的 EFSA 都给它开了绿灯。那我们中国的卫健委呢，也将它列入到了新食品原料的目录。
0: 哇，哎，这个我听明白了哈，就是说您用的这款这个DHA呀，原料的厂家属于老祖宗级别的，
1: 是
0: 100多年人家什么事都不干，就干这一件事儿，哎，怪不得属于行业天花板。哎，我看张老师啊，张磊博士您真是哈，您就吃了好东西啊，这个不愧专业，哎呦，真厉害。
1: 因为像这款 DHA 藻油从源头上就保证了高纯度的一个 DHA 的一个血统，
0: 高纯度的一个血统，血统纯正哈。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原料纯啊，那咱们听得明白了，那这个成分纯呢？
1: 成分纯就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那对于 DHA 这类产品来说，成分必须要纯粹，不能搞大杂烩，加点这个加点那个。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尤其是我们买过 DHA 的朋友，有没有见过那种配料表好几行啊，除了 DHA 呢，有一些的名称我们听过，维生素 ABCDE 啊，叶黄素等等一大串。
0: 对，
1: 有的这些添加剂你可能听都没听过，
0: 太多了太多了。大家可以现在可以上网搜一下啊，DHA 找到单独的这款其实很少见，
1: 对，
0: 大部分都是一堆的这个配料。
1: 那所以你看到这种产品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0: 如果不认识你之前哈，或者没有听到我们这两天专业讲解之前，我觉得这属于非常牛的一款 DHA，
1: 好像占便宜了。
0: 对，我花了一份钱，我买了这么多样的东西，
1: 这个恰恰呢就是那一类的产品哈，希望你有的这个感觉
0: 啊，达到。
1: 所以我今天呢把这个划算的背后真相给大家掰扯清楚。那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往 DHA 里边加东西？我先举两个最常见的例子。
0: 好，
1: 维生素 C 和叶黄素。
0: 哎，这俩都是好东西啊。
1: 没错，它是好东西，没人说它不好。维生素 C 能够抗氧化，增强免疫力，叶黄素呢保护我们的视力，这个都没错。但是问题在于它为什么会在 DHA 的产品里面出现呢？我们买 DHA 是为了补充啥？为了补充维 C 吗？是为了补充叶黄素吗？肯定不是。
0: 不是啊，
1: 我们是为了补充 DHA。那厂家为什么要把这些不相干的东西加进去呢？
0: 这秘密可以说吗？
1: 所以我给大家算一笔账，
0: 大家听一下啊。
1: 我们高品质的 DHA 藻油，尤其是蒂斯曼这种级别的猎狐藻发酵提取的藻油，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一粒胶囊如果足量添加200毫克的高纯度 DHA， 光原料的成本就不低。但是有些 DHA 产品，它不光原料不是顶级的，它还干什么呢？稍微放一点 DHA， 就跟太平洋里边滴了一滴红药水一样。你不能说它没有，
0: 有啊，
1: 对，
0: 我放了呀。
1: 是啊，那如果一粒胶囊里边放一半的 DHA， 甚至更少，空出来的这些空间，它要怎么办？它就加维生素 C， 它就加叶黄素，这些东西便宜，而且听起来肯定没毛病，大家都觉得它是好东西。
0: 它还叫 DHA，
1: 对。
0: 其实就像我们今天拿到这一款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它整个里面，哎，这个掉来一粒哈，这一粒其实就这么大一个空间，
1: 对
0: 对，然后呢？DHA 是它的核心物质，也是最为值钱的物质。然后呢，放一点儿，放一点儿，放一点儿，哎，这里面就这么大点空间，大家看一看，就这么大点空间，里面除了 DHA 之外，还放了好多好多其他的我们用到用不到这些营养素，就把它扩充了。
1: 是，
0: 这个成本其实明显降低了。
1: 对，
0: 但是如果像我们。

0: 张磊博士吃的这款同款的 DHA 的话，它这里面装的全部都是 DHA， 整个造价就高。但是我们吃什么呢？吃 DHA， 这里有没有？有，足不足量？足量啊！这，哇，这是内幕啊！这个绝对是个内幕了。
1: 对，这个 DHA 的核心啊，一个成分，它不仅少，还少了挺多，
0: 少太多了。
1: 那我们吃进去一堆维生素 C 和叶黄素，它在肠道里面呢，跟 DHA 可能还强一点吸收的通道，
0: 互相还得排斥一下。
1: 对，所以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多了，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影响原来的 DHA 的吸收的效率和效果。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吃进去的本来就不够量，吸收还被打折，最后真正进入血液，进入我们大脑的 DHA， 你说还能剩多少？
0: 哎，怪不得很多叔叔阿姨哈，这两天通过讲解这个 DHA 也跟我反馈啊，说我也吃过 DHA， 我吃那也是大品牌，钱呢也没少花。哎，我吃完那个 DHA 怎么就没有张磊博士吃完之后那么样的效果呢？原因就出在它的纯这一块，
1: 对，
0: 真等于是白吃了哈，
1: 也不能说是完全白吃哈，但是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
0: 对对对，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里边有一个商业逻辑，厂家为什么愿意加维生素 C 和叶黄素？不是因为他们跟 DHA 呢有什么协同作用啊，这些都是营销的话术。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些东西能够掩盖 DHA 含量不足的事实。所以你想，如果一款 DHA 里边的配料表主料只有 DHA 藻油，你拿到手一看，这个胶囊里边多少，哎，一眼就看穿了。如果配料表里边有十几种东西，你根本分不清每种占多少，因为在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它是不标含具体的这个量的
0: 啊。对对对，
1: 所以厂家就有很多的这种操作空间。
0: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是买这 DHA 啊，就得买这种配料表短的。
1: 对啊，那我们吃的这款 DHA 藻油呢，配料表一共就五样东西，明胶、DHA 藻油、木糖醇、甘油和水。这几样东西都是干啥的呢？除了 DHA 藻油之外啊，明胶、甘油、水这三样是做那个胶囊皮儿的
0: 啊，就是这个裹着它这个外皮儿。
1: 对，这个是必须有的，
0: 就是外皮里面这个里面装的油，这就是
1: DHA，
0: 全部的 DHA。
1: 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木糖醇，它是为了调味儿的啊，而且呢它不是糖，它还不伤牙齿，就是不影响血糖。
0: 对对对对对。
1: 那除了这些，像我刚才说的什么维生素 C 啊、叶黄素啊等等等等，任何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没有，
0: 都没有。
1: 那 DHA 藻油呢，进行足量的添加，每一粒有实打实的200毫克。这200毫克我研究了这么多年的营养学哈，对我们身体上来说是非常满足我们日常补充的，哎，不多不少，刚刚好，
0: 太好了。所以说今天哈，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以这样的方式来展示我们张磊博士吃到这个同款的 DHA 啊，这个配料表如果大家有幸能拿到手的话，确实是干净，就像我们拿到这一款这个外包装一样，我们看它的内瓤一样，特别的干净、纯洁、通透，含量呢也是实打实的。那还有啥能体现它的纯度高呢？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啊，大家去看市面上很多 DHA 产品里边的配料表，可能会看到一样东西，维生素 E。
0: 哎，这好像好多都有，这个为什么都会添它呢？
1: 那维生素 E 在这里边的角色呢，不是给你补充营养的，而是给 DHA 当保鲜剂的。
0: 为啥需要保鲜呢？
1: 因为 DHA 呢，它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那防止它氧化了之后失去原来的效果，所以就要增加维生素 E。那如果原料不够新鲜啊，很娇气，工艺不好，DHA 接触到氧气就会发生氧化变质，那氧化之后的 DHA 不仅对我们身体没有好处，还有害处，所以很多厂家在封装之前必须额外添加维生素 E， 防止 DHA 在货架上自己就氧化坏掉了。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那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发来哪些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梁涛，你们好。我今天听完你们讲的这个神经焦虑啊，跟 DHA 有关，我是越听越着急。他说我这两年啊，不知道怎么了，整个人呢像绷着一根弦儿。他说晚上躺在床上哈， 脑子里全是烦心的事儿，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两三点他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啊！白天呢总是莫名的心慌，手心冒汗，然后开会的时候呢注意力根本集中不起来，刚想说的话他。

0: 说转头就忘出门呢，哎呦，这个张磊博士您看啊，跟你说太像了啊，不是跟你太像了，是跟您说的情况太像了哈。
1: 说的什么情况？
0: 他说出门还得反复检查这个门锁呀，这个煤气呀，总担心出什么事儿啊，不放心。然后呢他说我去医院检查了好几次也没看出什么毛病，可这种难受只有自己知道，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快扛不住了。他说了之前也买过用过 DHA， 都是配料表，我现在一细看哈，那就是大杂烩啊，里面什么维生素 C 呀、啊、什么叶黄素啊，可多可多了。那看着划算哈、嗯、吃了大半年也没吃出过一二三，钱呢白花了。您说我吃这款 DHA， 就是这款啊，这款能够缓解焦虑和失眠吧，手续什么时候办好啊，盼着早点用上，不想再被这个焦虑折磨了。
1: 嗯，那像这位朋友啊，您先别着急，像你的这个情况和我之前接触的那个王大哥很像，
0: 很像，
1: 都是长期焦虑导致的神经功能紊乱。嗯、哦、根源就是我们 DHA 呢严重缺乏。我们人过了40之后，身体合成吸收 DHA 的能力本身就会下降。嗯，再加上长期焦虑失眠， DHA 消耗得更快。
0: 对，
1: 所以大脑和神经系统呢没有了结构材料，自然就容易出问题。嗯，那你之前吃的很多种配方的 DHA， 问题呢就是它不纯粹
0: 啊，不纯，
1: 里边有什么维 C 啊、维 E 啊、叶黄素，好像是有用，但实际上稀释了 DHA 的含量。
0: 对，我其实要补的就是 DHA。嗯，你给我加叶黄素干嘛呢？你说？
1: 对，这个是把 DHA 的含量降低了
0: 啊，对，
1: 还会让 DHA 的吸收呢没有那么好。嗯，真正能够进入大脑的 DHA 微乎其微，效果自然就不好。那我们这款 DHA 藻油核心就是纯。原料是全球顶级的俾斯曼猎狐藻 ，DHA 含量高，它的结构呢和我们人体天然的 DHA 一致，吸收效率也特别高。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1: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有条件的上，我条件同等条件的上。
3: 我们黑龙江准备这么多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
4: 抗日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5: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单我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到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6: 把五旬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3年后实现人民币完美配合出舱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7: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8: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9: 从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不予相生，
1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1: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0: 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0: 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
1: 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2: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1: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儿太多。
3: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3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0: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怎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1: 哎，小声点，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这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我等啥呀？滚，跟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
1: 啊？哦，老罗啊，
2: 啊，
1: 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军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1: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

0: 我这个老上级啊，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王副军长倒在医院干什么来了？嗨，还不是看上田雨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军长再也不来了。哦，是这样。
1: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0: 真的，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哎呀，我不是
1: 怕你不高兴嘛。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0: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1: 小田啊，哎，小田，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0: 这可不是我逼的。
1: 我可没有强迫你啊，小田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呐。我知道你
0: 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1: 当然。
0: 第三是什么？
1: 我不告诉你。<笑>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
2: 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0: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
2: 田雨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啊，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1: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
2: 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盘交情呢。
1: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野战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
2: 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3: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1: 小天要是有这主，最省心的是我。哦，
2: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1: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2: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1: 那太好了，老罗。
0: 你有加把火呀！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李师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嗯，
4: 这放这，这，
0: 好脏。
4: 这放，对吧？不对。
0: 啊？
4: 对了。
0: 错了，对了，啊，你头怎么了？我
4: 挠挠，这头有点痒。你
0: 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立立头吧。
4: 再说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0: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笑>
4: 单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0: 马来跳。
4: 中年人应该成熟，
0: 老吹牛多不好啊！我先
4: 吃了你的炮。哎，老李，你的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是你的车。哎，别注意，别注意。
0: 不是说好不许回棋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
4: 哎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悔不
0: 行，不行，李师长。
4: 电话。哎，来了。喂，哈哈哈哈，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进福建了。老李，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是不是有美人陪着？乐不思蜀啊！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 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5: 你别装蒜了。

0: 也死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掀埋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1: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0: 我说也是。
1: 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2: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店儿。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1: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明花有主了，谁踩的呢？
2: 李云龙啊，这荣誉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1: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1: 早点归队，还有仗打。老李啊。 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2: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0: 好，再见。
3: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0: 这是军事秘密。
4: 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5: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6: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7: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4: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6: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天说了吗？
4: 说过了。
8: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了。
9: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6: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这还差不多。
9: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 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8: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9: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8: 没了就没了。
9: 有什么了不起的？
8: 小天，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9: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8: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啊！ 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片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张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9: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8: 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9: 那我可就说了。
8: 嗯。
9: 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哎，你在干什么？
1: 罗主任，
0: 听说李师长要走？
2: 嘘，小声点，我们师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哦，
3: 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这。
4: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